0: 点整。
1: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兰心。
2: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日白露。首先来关注天气。
0: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
2: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广越路的上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沿高架路的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西藏中路下匝道，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出口至国定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沪郊村咖持续火热，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多元业态扎根乡土，实现共享共生。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村咖除了出片还要出产业。
0: 作为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首金得主，从中职校园走出来的潘沈涵，以技能传承与创新，让技能之美走出赛场，融进城市。本台15:05开新局当尖兵专栏播送报道。
1: 上海大歌剧院迎来压力测试关键节点，深听与静听首次双听同开，展开全方位运营推演。
0: 旅游市场迎金九银十，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7%，上海城热门目的地。
1: 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提前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回归平静生活。流量时代如何守护普通人的安宁？早间点击予以关注。
0: 8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财经早餐会详解增资背后的考量。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排查出外籍失联人员261人。
0: 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全程约11小时32分钟。
1: 部分 MCN 机构依托 AI 批量生成虚拟人真实测评营销视频，引发违规乱象。编辑推荐指出，永不塌房只是幻觉。
0: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8座机场临时关闭，数百航班受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
1: 美伊爆发邮轮战，争夺全球航运咽喉，或将改写战事走向。环球马上说详细介绍。
3: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龙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龙积分，每月累计龙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在上海，咖啡早已不是梧桐区老洋房的专属，当高架变成林荫道，楼房变矮，天空变宽，导航把人带到一条村路尽头，推开木栅栏门，稻田前摆着几把帆布椅，这便是当下沪郊最时髦的村咖。但村咖的走红从来不只是咖啡的事，一间小小的乡村咖啡馆唤醒了沉睡的乡土资源，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村落，让老屋重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了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3: 夏末的清风吹动着风铃摇曳作响，坐于水杉林前的客人人手一杯咖啡，在这满眼的绿意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在市区喝咖啡是社交，在乡村喝咖啡是疗愈。正如很多客人所说，一杯村咖的价格里包含着旷野的风、森林的绿、老宅的瓦，以及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放空。
4: 周末带着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了，然后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听听风铃声，然后看看水杉，然后想吹吹风发发呆，就是一周的所有工作上的压力都可以疏解掉。
3: 客人来了不由自主拍照分享朋友圈的这间村咖是位于青浦薛间村的如如咖啡。4年前主理人唐梦磊第一次到访薛间村，被村边的这片水上森林打动。今年他将一栋白墙黑瓦的老屋改造成了水杉林中的秘境，暗调质感的室内面向水景的宽窄长条窗子，让四季风景成为了最好的装修。院子里的风铃叮当作响，窗外的树影和飞鸟的身影缓缓流动，开业不久便冲上了点评平台新店榜的前列。
5: 我们是4月大概中下旬是试营业，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会火，然后是我们5月1号的时候才是正式开业，但5月1号之前就人开始爆了。宁波的朋友也过来过，杭州的朋友也过来过，流量好了以后可以带动很多村里，包括我们的村民，他会在这里卖冰激凌啊，卖很多吃的啊，包括卖很多蔬菜啊。我觉得这个生态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3: 与如如咖啡的精致空间美不同，同样位于青浦的潮屋走的是家的叙事。潮屋藏在练塘镇太北村太浦河畔，绿色门框、旧红陶地砖承载着男主人冯卫国的香港记忆，也藏着旧时乡村的影子。没有精致的拉花，甜点是手做的，两条领养的狗总爱蹭着客人的腿边撒欢。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更像是推门就能进入的邻家客厅。冯卫国的创业逻辑朴素而清晰，退休后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他热爱骑行，有次途经这里看到景美却沿途没有歇脚补给的地方，于是潮屋应运而生，很快吸引了大批的骑友和村咖爱好者。
6: 我当时的震撼到，哇，好漂亮的地方，当时咖啡店都没有，吃的简餐就没有。其实我们的客人大概4到4成吧，单车来的人，其实还有40%是特意开车打车过来我们的地方，很多回头客。
3: 这些小而美的村咖开业即走红，印证了村咖的一条铁律，核心竞争力在于村子而非咖啡。稻田和森林是城市无法复制的布景板，那扇精心设计的景观窗框住的不是风景，而是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想象。不过流量热度过后，也让这些村咖的从业者看到了打卡依赖的隐忧。大多数村咖依赖自驾客流，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专门为你而来，对店铺的特色和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流量热度过后，季节优势不在，淡季的阴霾便笼罩在了许多店主的头上。和睦村前院后院主理人王守伟看得很透彻。
7: 单一的业态呢，抗风险能力太差，所以我们租了4套闲置民宅，打造了我们前院后院，像咖啡、中式餐饮、民宿以及我们的茶空间，以这种多元的经营对冲淡季的这种波动。
3: 由此可见，咖啡是乡村的引流入口，多元业态融合是村咖的一个选择方向。于是潮屋以港式茶餐和骑行文化为纽带，将咖啡简餐社区链接融为一体。如如咖啡则持续承接传统的文化工艺课，吸引客人参与乡村的非遗手作。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不是乡村需要咖啡馆，而是咖啡馆需要借力乡村不可复制的场景与人文价值。唯有扎根乡土与乡村共生，才能让流量真正沉淀为乡村持久的活力。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始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要求。市委把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坚持聚焦主题、夯基固本、一体学习领会、一体组织实施、一体贯彻落实，坚持精准务实、统筹推进，抓重点对象、抓关键任务、抓常态长效，坚持真抓实干、可敢可急，务求观念真转变、

0: 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十五五，开新局，当尖兵。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举办。作为花艺项目的场地经理，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青年教师潘沈涵非常忙碌。17岁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拿下花艺项目的金牌，一技之长能动天下。在花艺世界里，潘沈涵正不断突破，请听报道。
2: 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的场地经理，潘沈涵眼下正全力投入各项筹备工作。他的电脑桌面铺满了文档和文件夹，从对接赛事官员、落实独立出题人的赛题要求，到花材、辅材、工具的采购、核对、仓储、物流，千头万绪都需要他带领团队统筹推进。
3: 就所有的花材种类和植物种类、辅材种类，加上工具、设备，小到螺丝这种，差不多2000多种吧，采购完成了，东西都在仓库了，就等着一开赛，咔，东西运进去。这次要求我们是要本土花材，因地制宜啊，对，本土性，所以我们都是从昆明，因为昆明是我们最大的鲜花批发市场，昆明差不多占70%左右，然后上海的本土植物占30%。
2: 潘沈涵从小就喜欢绘画，中考后进入当时的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上海市园林学校学习园林技术专业，并拜中国插花花艺大师朱莹莹为师，刻苦钻研花艺。后来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的一员。2017年，17岁的潘沈涵出征阿布扎比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拿下了花卉项目中国首枚金牌。比赛中，他巧用中国传统榫卯解决作品固定难题，收获国际裁判的赞叹。
3: 那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声响，然后国际的裁判都来看，都觉得我犯规了，说要举报我，说什么你用了螺丝为什么能固定那么牢，然后大家都来看来求证，都摸了一下我那个接口之后，蹦出来一句英语说 Chinese boy good， 说中国选手确实厉害。
2: 高举国旗跳上领奖台的兴奋和喜悦并未持续多久，潘沈涵很快意识到原地踏步就是退步。他考进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读了风景园林专业，又拿下了澳门城市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研究生学历，完成了从金牌选手向复合型人才的蜕变，并回到母校，现已转型升级为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担任花卉生产与花艺专业的教师，还先后担任第45、46、47届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专家。在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华莹眼中，潘沈涵身上有着青年技能人才特有的朝气与思考力。同时，学校搭建大师带徒平台，也在全方位跟踪更多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
4: 立足学校的这个专业的特色和资源平台，搭建大师带徒的优质培养平台，依托体系化的这个育人平台和专业化的技能培养，还有我们全方位的成长赋能呢，以潘沈涵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的这个技能人才啊，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突出的行业贡献，还有优秀的综合素养，不断地斩获重磅的荣誉，也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育人成果。
2: 一技之长能动天下，潘沈涵在2025年就给自己定下了新的5年规划，评上副教授，再带出一名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冠军。而更长远的规划是让中国的花艺继续绽放在世界舞台，
3: 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因为除了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其实我们花艺行业还有很多很多比赛，就比如说世界杯，我们中国选手一直都拿不到好名次，得要靠我们一代一代人去磨练的。而且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花艺师站到世界舞台上拿下世界冠军，就是行业的世界杯的冠军。
2: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昨天迎来压力测试的关键节点，深听与静听首次实现双听同开同步演出，这意味着上海大歌剧院进入开幕前的全方位运营推演和摸底考验阶段。昨天下午的两场压力测试，定向邀请了1200名和650名的观众进行压力测试。在静听，上海歌剧院带来音乐会《弦歌一堂》，涵盖弦乐四重奏、歌剧、咏叹调、独唱等多种形式。静听首次采用整场幕布全开的演出模式， 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透过

0: 三米的玻璃幕墙与舞台融为一体。青年男中音任婷说，
1: 在一个拉幕的一个状态下演唱，感到非常的心旷神怡，整个剧场的这个混响的效果非常好。
0: 下午3:30，音乐会落幕，现场观众意犹未尽。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表示，接下来上海大歌剧院还将对其他复杂场景展开压力测试。
2: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红厅的一场全景歌剧的这个演出。那么那场全景歌剧的演出呢，就会为我们正式开幕之后几部大歌剧的这个现场呢，会提供很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向。
3: 昨天上海爱乐乐团在浦东美术馆发布2026-27音乐季，以指尖生花悦来飘香为主题，推出18场交响音乐会、16场室内乐音乐会，探索俄罗斯音乐节及多项跨界合作项目，全年主办音乐会近40场。当晚新乐季开幕音乐会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艺术总监张毅执棒上海爱乐，联袂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唱家基里尔·波波夫、帕维尔·切尔尼赫、回声合唱团和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肖斯塔科维奇清唱剧《森林之歌》等作品。新乐季延续惠民举措，设置最低50元公益票，并定向为音乐专业师生开放公益赠票。
0: 当美术馆遇上脱口秀，当抽象艺术碰撞城市生活，城市美育正在走出展厅，走进日常。在建馆70周年之际，作为城市美育的重要地标，上海美术馆昨天以脱口秀、下午茶对谈等多元形式，全新推出美术馆 Live Show 美育传播品牌。请听报道。
4: 上海有一个区，从明末开始啊，就是开演。
5: 在全新的上海美术馆首个 Live Show 上，主持人罗伊尔从徐光奇与利玛窦讲起，以播客访谈和脱口秀的互动形式，将海派文化融合古今中外的特质娓娓道来。他邀请的四位嘉宾，城市文化创作者傅大爷、Jason东、美育类博主陈汉玉，以及热爱城市 City Walk 的法国友人乐乐，分别从各自视角解读城市文化。
6: 法文能翻译得出来吗？
7: 腔调，
6: 腔调，对，侬老有腔调。
7: Maître l'accent。
5: 上海美术馆副馆长江葛涛介绍，今年是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作为城市美育地标，美术馆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媒体，打造全新的 Live Show 美育传播品牌，把专业的艺术展览转化为了轻松的城市对谈，
8: 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塞纳河边和上海就是苏河边大家都非常就是习惯的一个咖啡的场景。因为很多的一些艺术史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其实正好是发生在像这样的河边的咖啡馆当中的。
5: 作为活动发起人、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已在美术馆行业工作了10几年，他把自己定位为链接者，将网络上下不同维度的大 V 请到美术馆，打造一个线上线下融合传播的平台，用直播、短视频和共创分享，用多元性让城市美育破圈。
9: 把大家全部叫到一台的这个 live show 上，然后呢各抒己见，都要求他们一定要讲这个故事，要有梗啊，有爆点啊，能怎么互动啊，而且我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很刁难的艺术问题来问。
5: 直播秀现场笑声不停，掌声不断，艺术爱好者王女士追过很多大展，她觉得这种脱口秀形式打开了了解展览深度的另外一种形式。
10: 因为上海和巴黎都是世界级的城市，文化和文艺都走在先头，所以的话这两座城市同时来对比和欣赏觉得非常有意义。
5: 观众白女士第一次来到中华艺术宫，结合馆藏画作的趣味分享让她很是惊喜。
11: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有太多艺术背景的人，画师他们的一些经历结合画作、建筑、美食这样多样的一个角度去分享上海立体的城市记忆我作为一个新上海人了解了上海更多历史和不同的一面。
5: 作为上海文化博主 Jason 东也从创作者角度谈到城市展览如何连接几代人的记忆。
12: 我觉得这种展就特别适合 可能几代人一起过来啊。哦，我们以前住这个房子，哦，以前这里就是那个波特曼，就是这样的啊。那个曲阳那边是长这样的，那可能拍一些 vlog 吧，那可能要找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合作拍一些吧。
5: 从展厅里的咖啡沙龙到线上脱口秀直播，上海美术馆正在用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拓展城市美育的边界。江格涛介绍，未来还将推出更多元的主题活动，并开设播客平台，拓展艺术传播覆盖面。当城市美育不再正襟危坐，或许会有更多人发现，原来美术馆里也可以很有趣。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9月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预计将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预订已火热开启。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其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介绍。
13: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5%，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11%。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早间点击。近日，家住浙江绍兴的75岁老人陈金鳌及其老伴儿，因为自家阳台上的7个葫芦意外走红，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爷爷和7个葫芦娃，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并与老人挥手互动。然而前晚，老人将7个葫芦剪下收回屋子，与游客挥手告别。现实版葫芦娃爷爷为何提前谢幕？早间点击一起来关注。
3: 这场意外走红始于今年3月，陈金鳌买来一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接出了8个葫芦，其中1楼阳台垂下的7个尤其醒目，让人想起经典动画《葫芦兄弟》。相关视频在网上刷屏后，大量游客和主播专程赶来，在河对岸喊爷爷，老人听见了就从屋里出来挥手打招呼。最初这份热闹也给两位老人带来了快乐。
14: 天自杀是去过2、3次，生活的规律里肯定是有一点影响的，但是我那个很开心。以前我们是门都很少开的，以前我们两夫妻呢很少出去的啊，就
15: 也没有这么小这么大的笑声。
0: 老人原本打算把葫芦留到霜降之后再摘，但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打卡直播从早到晚不断，甚至有人直接进入老人家中。社区工作人员发现，镜头前一直笑呵呵的老人其实已经非常疲惫。
16: 其实在镜头之后，他会向我们表达他今天非常的疲惫，倒在床上1分钟都没到就睡着了。还是呼吁大家多给他一点休息的时间。
3: 最终老人提前剪下了葫芦，绍兴文旅也表示希望将安静与日常还给两位老人。
17: 游客越来越多，再加上在河边上，一个是考虑到游客的安全，一个的话是老先生考虑到他家属老太太身体不好，不少的顾客要进入他的家里去拍照，还有在河对面要求他们问好，老两口70、80岁了，身体确实也吃不消。
0: 老人说，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但这段经历将是美好的回忆。
3: 葫芦娃爷爷的故事到这里或许告一段落，但他留下的问题值得每个城市的文旅从业者认真想一想。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因为一张照片、一条短视频，一夜之间变成野生景点，但是结局却并不十分理想。2021年五一期间，上海武康路一处悬挂粉红色蝴蝶结的阳台意外走红。80岁独居老奶奶最初还热情地和游客打招呼，结果游客整天拥挤在阳台下拍照拍视频，到了晚上，老人休息时仍然大喊大叫。

0: 最终老人被家人接走，蝴蝶结被摘除。同一年，苏州同德里小巷因电视剧拍摄而走红，每天被慕名前来的游客围得水泄不通。今年夏天，西安白庙村的一棵孤独树因画面治愈而走红，游客涌入麦田踩踏庄稼，村民一气之下砍掉树冠。打卡带来的情感愉悦和流量红利由无数分散的网民共享，而秩序成本，昼夜不息的喧闹，被围观的憋屈，生活的失序，却落在少数居民头上。
1: 传统景区有入口，有工作人员，有最大承载量，而一个居民阳台，一扇窗，一棵树突然爆红时，网络可以一夜造景，现实治理却来不及规划出边界，这也给城市文旅发展提出新的课题。不仅要会制造流量，更要学会管理那些没有被制造却突然降临的流量。第一，游客需要有分寸，走红不意味着私人空间自动变成公共空间，爷爷也不是一个全天营业的 NPC， 看一看拍张照片可以，未经允许进入住宅，反复要求老人出来互动，就已经越过了边界。第二，治理需要更早一步，等到老人累得受不了了，再把葫芦剪掉，当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更好的治理是在流量刚刚出现时，就通过限流、疏导、划定拍摄区域、设置提示等方式，把边界提前划出来。尤其是居民区里的野生景点，保护正常生活应该先于放大流量价值。第三，也是更值得文旅部门思考的，流量可以留下，但普通人应该可以退出。老人隔壁茶馆重新挂起七个葫芦，其实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路，游客仍然可以拍葫芦娃，但老人不必再每天出来挥手。对于突然爆红的居民住宅和生活场景，是否可以考虑用附近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承接流量，把一个打卡点扩展成一条街区线路，让流量从围观一个人转向认识一座城。
0: 今天的城市文旅都在寻找流量密码，但是真正稀缺的获取恰恰是那些没有设计过的日常。上海的梧桐、弄堂里的阳台、绍兴的小桥流水和七个葫芦之所以让人喜欢，是因为那里真的有人生活，而不是专门摆给游客看的布景。如果为了看烟火气，最后把真正过日子的人逼得关上门，为了留下一个网红点位，反而消耗了他原本最动人的日常，那么留下的只是流量，失去的却是城市真正的魅力。
1: 下一次流量来临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用更从容的预判、更精细的治理、更克制的共情，去守护那些被选中而又无力招架的普通人生？答案不在葫芦里，在日复一日的日常里。以上是早间点击。
0: 继续报告新闻。当下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近日的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中，记者在新疆这个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看到，东西部立足各自优势，携手让黑色褪去，绿色建农，把戈壁富集的风光资源等转化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这个批单车的话也是刚过来，
3: 在新疆哈密市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记者看到了100辆由上海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氢燃料电池共享单车。新疆昆华科技总经理黄欢庆介绍，这是全疆首个氢能共享单车项目，将于本月试运营。它的突出优势是零排放、长续航。
2: 氢车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它用的是氢气跟空气当中的氧气，它排出来的话只有水，没有任何东西，骑行距离可以达到100公里。
3: 氢能共享单车并不是昆华科技从上海落地新疆的首款产品，早在4年前，昆华科技就携手徐工汽车为哈密研发一款稳定可靠、耐造耐用、环境适应性强的高性能氢能重卡，并于去年底完成交付200多辆。为何要跨越山海，还将2000套氢动力平台系统产线落地哈密？好场景是重要原因之一。黄欢庆说，哈密重载和长爬坡、高海拔、冬季高寒的严苛工况场景，恰恰是氢能装备技术迭代升级得天独厚的试验场。
2: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海拔是1760多米， 啊，闹毛湖那个矿区那一块最低的海拔的话是300米左右，氢能车辆在这种有限的短距离范围之内的话，有很大的这个海拔高差的时候，会对系统的功率要求会比较高，它的那个电耗会比较高。我们的客户现在就是每天都在跑，我们通过里程的验证，前期的这些运行的这个数据，今年这一批新投放的这个车辆里的话就已经改进了。
3: 为拼好氢能这一块未来能源体系的关键拼图，东西部技术与场景双向赋能。面对长久以来电力、钢铁等行业产生的剧毒固废、废旧脱销催化剂，如何回收再利用？东西部协作走出一条绿色低碳之路，实现了国际领域相关再生技术的弯道超车。在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记者就看到了这项由浙江大学带来的技术。进行氢灰通孔后，毒块在超声波暗槽、活化液等走一遭，就能被再次利用。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依托该工厂每年可减碳约8万吨。
4: 我们废旧脱销催化剂处理能力是每年再生是8000立方，无害化处置是12000立方，合计是20000立方。整套工艺的填补了这个新疆区域火电厂废旧脱销催化剂循环再利用的一个市场空白。
3: 在能源的未来里，算力占据着重要一席。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但中国算力需求与能源资源地理错位，于是东数西算应运而生。算电协同也在今年首次被政府工作报告列为新基建工程。位于乌鲁木齐的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依托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正在精准对接长三角算力枢纽。新疆中科类脑市场总监于山江向记者描述了即将实现的一幅图景。
5: 下午的7点钟，内地已经天黑了，是一个晚高峰，那个用电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新疆日照还是比较丰富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通过下午7点钟的这个光伏，那我把安徽的这个算力我调到新疆来，通过绿色的便宜的电给我的这个算力任务去给它供电，把我们这边的算力调到芜湖，可能20%到30%降低它的电力的这个成本的。
3: 目前园区首期1021批算力已经投运，使用率超90%。在东部研发、新疆应用的高效模式下，园区还将推动 token 出海的落地。除了算力析出，在不久的将来，230千瓦氢能燃料电池系统即将装机下线，驰骋在单程400多公里的江煤东运闹流公路上，接受新的考验。在废旧脱销催化剂再生工厂旁，国内首条1万吨级废旧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线也将建成。跨越山海的携手，正在成为能源转型的同频共振，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注入能量。以上记者杨博雅报道。
1: 昨天，复旦大学举行2026级学生开学典礼。今年，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名本科和研究生新同学加入了复旦大家庭。与往年开学典礼不同的是，今年的 AI 含量很高。学校面向新生做了一个有关 AI 时代大学教育的调研。复旦大学校长金丽在寄语中说，AI 时代要练3件事，一是提好问题，把模糊需求说清，才能指挥好 AI。二是练判断力，会挑 AI 的错，选合适的答案。三是敢担责，在不确定中做决策。
6: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级本科新生走进华东师范大学新落成的光华门。这座古典斗拱门复刻百年之前华东师大前身之一光华大学校门。改变的不仅仅是校门，华东师大今年有序扩大招生规模，并持续优化本科招生结构，理工科录取占比达61.6%，专业增量重点对接三大先导产业。
1: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顺利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串联起上海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通过战术配合，多支领先的队伍几乎同时抵达，成绩都是1小时52分15秒。最终，中国安踏洲际队的耶斯珀拉师凭借微弱优势胜出。创设于2024年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年是第3次举办，是上海首个跻身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本次赛事之后，上海金秋骑行季还将举行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以及上海和美乡村骑行挑战赛。
6: 位于上海临港的全。

0: 球最大室内滑雪场耀雪冰雪世界昨天迎来开业两周年。当天耀雪冰雪世界宣布拿下国际滑雪联合会 FIS 四项雪道认证，成为全球 FIS 认证雪道数量最多的室内滑雪场之一。这也意味着耀雪的雪道具备举办从青少年到成人全组别的高山滑雪回转、平行回转等国际赛事的能力，补齐了上海举办国际级别滑雪赛事的硬件短板。据了解，耀雪后续计划引进国际级滑雪赛事，推动场馆从大众滑雪目的地向专业赛事举办地转型。
1: 2026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上海站昨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作为本年度国内赛季的收官之战，这场国家级 GT 盛事吸引了近4万名观众到场见证。59辆赛车，超100位车手展开激烈角逐。在昨天的第二回合正赛中 ,GT3, GTS, GTC 三大组别轮番上场。GT3 组别方面，备受关注的85号赛车车手王一博稳中求进，可惜他在比赛途中遭遇了车辆碰撞意外，遗憾退出本回合的角逐。幸好本人已确认安全，这次事故也会接受赛会的调查。GTC、GTS 组别方面，610 Racing 车队包揽了前三。而在前天的赛事中，一场严重的事故引发关注。在第一回合正赛第七圈，37号和33号赛车在缠斗中冲出赛道，撞上91号赛车的侧身油箱，导致91号赛车瞬间燃起大火。
2: 哦，后方我们看到这是两台赛车是撞在了一起。哦，这边是有台赛车是发生了着火的情况。
3: 这应该是
2: 这个是吕尔罗伊的赛车，刚才和陈维安的赛车发生了碰撞。
4: 你来看一下刚才的一个事故回放，这是陈维安和威尔哈根先是发生了这个剐蹭，之后陈维安的赛车发生了一个失控，然后直接撞向了米尔罗伊的赛车。好在三位车手都是安全的走出了赛车。
1: 虽然涉事车手最终脱险，但引发关注的是他的死里逃生竟和赛事救援团队无关，而是多亏了赛道上其他车手的大义相救。91号赛车起火后，驶过事故地点的79号车手洛克·哈托格果断放弃比赛，徒手从起火的赛车中救人。而此时本应紧急施救的赛事救援人员却因害怕远离现场，直到哈托格奋力卸下损毁赛车的部件，主动向救援人员索要灭火器，才有人上前递交灭火器。而另一位拿着灭火器的工作人员甚至打不开灭火器。整个过程暴露出赛事方在救援方面的巨大漏洞。91号车手米尔罗伊事后表示，在视线内没有任何挥旗干事或消防救援人员的情况下，哈托格毫不犹豫停下了车，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米尔罗伊所在的车队随后也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赛事方的无作为，并称赛事组织方在现场应急处置、安全救援保障上存在严重失职，救援响应存在明显漏洞，险些酿成惨剧。此外，33号车手杨百杰赛后也透露，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因害怕放下灭火器后逃离，救护车在15分钟后才到。此外，赛后仲裁在不知车手安危的情况下传唤他们，甚至尝试用推卸责任减轻此事的负面影响。在事故中，米尔罗伊断了5根肋骨，锁骨、手指有骨折，肺部挫伤。目前，米尔罗伊所在车队以及杨百杰都宣布退出后续所有赛事，以示不满。
0: 昨天下午 ,China GT 官方发表声明，就本次赛事事故深表歉意，对91号车手米尔罗伊和其他涉事车手表示慰问，希望车手早日康复。同时，对在事故中第一个到达现场实施救援的车手哈托格表示感谢和敬意。声明称，经初步核查，整个赛事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赛事配置的，但在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赛后将进一步复盘调查。赛车着火后，火焰中心的温度可高达800至1000摄氏度，每一秒钟都是对车手的生死考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张涛此前在行业专访中明确表示，国家级赛事的赛事安全管控体系对标国际顶级赛事，高密度配置裁判、消防、医疗人员，实现四

0: 十秒内事故应急响应。而根据目前国际汽联公布的赛车服防火标准，外套要求能防火12秒，内衣、袜子、头套为5秒，鞋子和手套为11秒。
1: 那赛车服现在的话，能够在火这个燃烧的情况下，800度的火焰当中，可以让车手们去有12秒的一个安全的逃生的空间。
0: 这也可以看出本次超过1分钟的救援有多么危险。目前组委会强调，赛事将以此次事故为鉴，进一步对相关方面加强管理。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
4: 记者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0: 昨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高铁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用大约11小时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文旅资源。
4: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排查出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持续推进。无人机画面显示，位于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上下游河道目前过流正常。据统计，此次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0: 央视记者昨天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相关部门获悉，左安镇杨芬村地质灾害已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昨晚11点，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抢通。
4: 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穆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大量冰雪从峰顶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瞬间形成上百米宽、数百米高的雪雾雪墙，裹挟着冰雪碎屑在山谷里奔涌向前。所幸本次雪崩发生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穆士塔格峰主峰海拔7500多米，峰顶亿万年来被冰雪和冰川覆盖， 二号冰川属于未对外开放的高危区域，冰川活动风险较高。当地文旅部门已发布公告，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禁止徒步、穿越、拍摄等一切涉险活动。
0: 近日，女儿追星，全家低保没了，引发热议。自称当事人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赴港前，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曾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是女孩仍前往香港。返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其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目前原帖已被删除。赣州市民政局回应说，目前是本级及下属县市区正在核查，具体情况尚未确认。北京市汇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李素律师分析认为，如果网传情况属实，低保认定看的是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但律师同时指出，单次娱乐消费是否足以终止全家低保，仍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民政部门做出停发低保金决定时，也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4: 昨天，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发布了增资计划，合计增资规模达到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背后有什么深意？资金又从何而来？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先说背景，这次参与增资的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首先看两家大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其中，工行计划募集不超过1000亿元，农行不超过160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是主要认购方，工行预案中财政部认购700亿元，农行认购1300亿元，占比均超过70%。
4: 专家分析，这并非简单的补血，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近年来，国有大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但净息差收窄压缩了利润空间，外部注资成为现实考量。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能直接释放被资本约束限制的信贷空间。按规律，每注入一笔资本都可撬动数倍的新增信贷投放，资金将明确投向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同时，注资也有助于增强国有大行对长线资金的吸引力，提升银行板块估值，从而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工商银行方面也表示，增资后将全面提升资本充足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更好守住风险底线。
0: 细心的听众可能记得，去年财政部已经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资本，而今年范围进一步扩大了，新增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这样的政策型机构，以及中国人寿、中国再保等保险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增资是为了更有力地服务国家战略，比如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对外开放，提供更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保险公司资本增强后，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也有更大空间配置长期资产，比如股票和股权，这对资本市场稳定也是好事儿。
4: 那么，这么多真金白银从哪儿来？据了解，财政部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这次增资。另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募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专家认为，这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也是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的组合拳。
0: 钱来了怎么用好呢？农业银行表示，将以此次发行为契机，立足主责主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中国人寿也承诺将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的保险保障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金融保险集团。一句话总结，这次增资既是

0: 强身健体也是未雨绸缪，最终目标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金融后盾。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2: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现在买东西虚拟主播越来越多了，一个长得漂亮声音好听永远不会翻车的数字人，对着镜头告诉你这个产品我用过，那个产品我觉得不错，但问题来了，他真的用过吗？南方都市报调查发现，有些 MCN 的机构拿到一张商品图片就能用 AI 批量生成数字人真实测评视频，甚至还有一些商业合作绕开平台审核转入水下交易，处方药医美产品也被偷偷植入其中。数字人永不塌房的故事还没讲多久，广告行业的虚假种草就已经找上门了，拿 AI 制造一段根本不存在的经历。关键是这种造假还很便宜，这种灰色产业链堪称一本万利。有人可能会说，数字人本来就是假的，大家看个乐呵不就行了？但问题是，数字人的形象可以是假的，但他传递的信息不能是假的。你可以虚构一个人物，可以设计一种人设，可以让数字人唱歌跳舞讲故事，但如果让他假装我亲自体验过，假装这是我的真实感受，甚至把处方药医美产品包装成普通的种草分享，那本质上是不折不扣的虚假宣传。当前虚拟数字人广告处于快速发展期，监管细则滞后，权责划分模糊，内容溯源困难，监管部门应主动顺应业态发展趋势，加快完善虚拟 IP 广告监管规则体系，构建可溯源、可查证、可追责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不能因为数字人没有法律人格就找不到真正该负责的人。谁出钱、谁策划、谁制作、谁发布、谁从中获利，责任就应该追到谁。技术是赋能发展的工具，不是钻空子的盾牌。守住广告真实底线，划清技术应用红线，让创意归创意，真实归真实，才能杜绝新技术沦为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牟利工具。言而简之，数字人可以永不塌房，但广告不能没有真相。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0: 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这篇4号发表的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要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影响美方谋划，以色列10月27号议会选举和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
0: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9月5号，美方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则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予以回应。这场历时数月的对抗正逐步转移到

0: 上，交火标志着冲突进入全新的升级阶段，而且有可能改写战事走向。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2: 新观察，
1: 新话题，
2: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3: 大家好，我是小马。美伊你来我往的报复性打击直接点燃了全球舆论。美军中央司令部率先发表声明称，美军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一次报复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军巡逻舰的袭击。几乎同一时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就发布回应称，已打击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违规闯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油轮，完成对等反击。一来一回，直接打破了双方维持数月的僵持状态。这波交火不是偶然的摩擦，而是半年博弈不断升级的必然结果。今年二月，美以发起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就实质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边陈兵海峡施压，一边加码经济制裁，喊着要逼伊朗重开航道，可折腾了大半年，始终没能打破僵局。美国嘴上对外宣称海峡通航正常，每天数十艘油轮正常通行，可航月数据分析机构的公开数据直接戳破了这个谎言。十天来，海峡日均通航船只仅13艘，所谓航道保持开放，不过是美国维持面子的嘴炮。不少国际分析指出，这次交锋和之前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同。在此之前，伊朗的打击目标多局限于民用油轮或是中东陆上的美军基地，这次直接瞄准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等于跨越了全新的对抗红线。美国放话要对伊朗发动经济诺曼底登陆，以为加码制裁就能逼伊朗低头，可资深伊朗问题分析师早就警告，当德黑兰把封锁和制裁视作关乎国家存亡的危机，只会觉得已经没有更多可失去，反而会采取更激进的反制手段。现在美伊都攥着霍尔木兹这张能源王牌不肯让步，双方误判升级的风险正在快速累积，对抗会往何处发展，恐怕连伊朗和美国自己心里都没底。
4: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昨天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4: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4: 早上好。
5: Morning。
6: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5: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6: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6: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相对湿度55%-90%。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深化沪滇山海协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南华县考察。持续聚焦发力，深化对口协作。嘉定区与楚雄州沪滇协作高层联席会议举行。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考察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并参观帮扶档案记忆展。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期呢，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啊，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呢，明显的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不少网友猜测，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吗？手表漏电刺激灼伤皮肤吗？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或者灼伤皮肤吗？其实啊，这些说法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持。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及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佩戴运动手环或智能手表吗？有没有

0: 遇到过皮肤的问题呢？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深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南华县，考察东西部协作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野生菌交易中心项目等，对接帮扶需求，谋划合作路径，精准推动互滇协作走深走实，助力两地乡村振兴与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楚雄州委书记张子健陪同考察。
3: 九月初的牟定县共和镇庆丰湖，碧波潋滟，风光秀美。代表团沿着庆丰湖边走边看边问，随后走进共和镇庆丰村，考察美丽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该项目在上海对口帮扶中不断完善民宿餐饮、产品展销、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通过租金分红、营业额提留等多元方式壮大集体经济，惠及群众，成功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样板。立足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代表团还先后考察了牟定县共和镇辣椒收储加工项目和宏图食品云南有限公司。辣椒收储加工项目配套标准化厂房、存储设施等，形成年收储加工20000吨辣椒的产业规模，带动4000余户农户规模化种植辣椒。宏图食品云南有限公司依托上海总部渠道资源运营优势，深耕牟定优质鲜食玉米资源，布局及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三产融合项目，有效带动本地玉米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肖文高表示，牟定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依托互滇协作打造了一批务实惠民的产业项目，取得了扎实的发展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持续优化企业、村集体、农户三方共赢模式，扩大产业带动覆盖面，让更多群众共享协作发展成果。要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依托乡村资源、民俗资源，打造差异化乡村文旅品牌。嘉定区将持续精准对接牟定发展需求，深化产业、人才、资源全方位协作，精准赋能牟定乡村产业振兴、民生提质。结束牟定县考察后，代表团赶赴南华县考察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协作成果。位于雨露乡的农文旅产业融合示范区项目，通过市场化专业运营，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周边中药材规模化种植，还有效串联本地山水产业生态资源，打造特色文旅环线，大幅提升区域文旅承载力与吸引力。聚焦特色地标产业升级，代表团还考察了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项目。交易中心运营以来，交易额客流量持续攀升，有效规范了野生菌产业发展秩序，擦亮了南华世界野生菌王国特色品牌，已成为带动区域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拓宽农特产品销路的核心平台。肖文高表示，南华县依托野生菌、中药材等特色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互滇协作项目落地见效，亮点突出，下一步要做强特色地标产业，完善交易、加工、仓储、营销全链条服务，推动野生菌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智慧化升级。要深耕农旅融合发展赛道，结合乡村生态、特色农业、民俗文旅资源，优化示范区运营模式，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延伸产业价值链。 要持续深化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依托嘉定市场、渠道、平台等资源，助力南华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嘉定将持续深化结对协作机制，精准赋能南华特色产业提质、乡村风貌升级，推动互滇协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杨文珍、魏新及相关县领导

0: 持续聚焦发力，深化对口协作，推动双方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楚雄州委书记张子健、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出席会议并讲话。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罗景峰主持会议，州委副书记、州委统战部部长杨文珍出席会议。
1: 张子健在讲话中表示，今年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嘉定和楚雄结对帮扶的第10年。十年来，嘉定区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高位推动有力度，持续帮扶有温度，精准协作有实度，务实作风有厚度，以真挚情怀、务实举措、充足投入，为楚雄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帮助。张子健希望两地情谊持续升温，合作持续深化，共赢持续提质，推动楚雄协作模式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从结对协作走向合作共赢。楚雄州将始终同嘉定区携手并肩，持续深化产业合作，把嘉定所能和楚雄所需更好地对接起来，深化人文交流，把嘉定温情和楚雄风情更好地交融起来，深化机制建设，把嘉定经验和楚雄实践更好地贯通起来，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新时代互滇协作新样板。肖文高在讲话中表示，嘉定与楚雄虽远隔重山、遥距千里，但两地有着深厚渊源，十年来双方情谊越积越深，协作硕果越结越多，相信有双方的同心同向、携手同行，嘉楚协作能结出更多硕果，山海情的篇章能续写得更加动人、更加精彩。肖文高表示，本次考察交流既是共叙情谊的走亲之旅，也是收获满满的学习之旅，更是深化合作的对接之旅，希望双方在项目建设上聚焦发力，紧盯目标任务，力争援建项目早建成、早完工、早见效。在产业协作上聚焦发力，以高质量共建产业园区为抓手，支持楚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本土品牌，提升产业附加值。在精准帮扶上聚焦发力，消费帮扶方面助力楚雄特色农产品持续扩大销量，做优品牌。人才支撑方面，真正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劳务协作方面，带动农村劳动力增收。公益慈善方面，实打实把慈善资源送到对口地区群众身边。在完善机制上聚焦发力，一方面完善专班运行机制，保障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另一方面深化干部交流机制，为两地干部创造更多锻炼的机会，在相互的学习借鉴中共同提升干部能力本领。会上，嘉定区与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武定县依次签订帮扶协议，嘉定区新嘉集团区供销社与楚雄州供销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楚雄州领导陈李军、魏新、李少文、刘建云出席会议。
0: 近日，正在云南楚雄率队考察的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专程看望慰问嘉定援滇干部，并与大家座谈交流。肖文高要求广大援滇干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开拓进取，接续奋斗，不断为深化嘉定楚雄两地协作、促进共同富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肖文高指出，嘉定援滇干部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充分展现出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自觉和敢吃苦、能奉献的宝贵品质，勇挑重担、真抓实干，紧盯项目推进、招商引资、园区共建、消费帮扶等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有力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办成了一批为民利民的好事实事，有效增进了民生福祉，也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共同奋斗、同甘共苦的深厚情谊。肖文高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做好对口帮扶工作，

0: 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他勉励大家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奋力跑好接力赛，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定地与楚雄干部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续写两地协作新篇章，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真业绩，紧扣楚雄所需，嘉定所能，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积极帮助当地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潜能，让帮扶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当地群众，倍加珍惜难得历练机会，自觉树立好形象，既要勤于学习提高，在实践磨砺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又要加强自我约束，在严于律己中树立好形象，留下好口碑。区委区政府将全力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不遗余力地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确保大家工作安心，生活舒心，家庭放心。会上，嘉定原滇干部表示，将牢牢扛起对口协作的政治责任，紧扣当地发展实际，找准互滇协作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把嘉定的资源优势、产业经验与楚雄的资源禀赋紧密结合起来，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副区长丁炯炯出席座谈会。
1: 近日，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双柏县乡村基础设施项目、云南白药树脂云药双柏加工中心项目以及楚雄州互滇文化帮扶宜秀产业发展项目，参观楚雄州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档案记忆展，实地查看协作项目建设成效，共商两地深化合作新路径。
0: 走进双柏县大楼快村，村容整洁有序，崭新的公共活动场地，修缮一新的村庄道路，勾勒出和美乡村新面貌。代表团实地查看由互滇资金支持建设的乡村基础设施项目，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提升、研学基地建设以及百家秘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云南白药树脂云药双柏加工中心，代表团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运营汇报，厂房内生产配套设施完备，涪陵加工产业链条运转有序。该项目依托互滇协作机遇，投入互滇资金建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引入龙头企业，打造道地药材加工基地，将有力助推涪陵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肖文高表示，要持续用好互滇协作资金，既要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也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把人居环境颜值转化为乡村振兴产值，切实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东西部协作要聚焦产业赋能，持续深化企业之间对接联动，发挥嘉定市场资源优势，助力当地道地药材研炼补炼强炼，擦亮云药之乡金字招牌，以产业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代表团还走进楚雄州互滇文化帮扶宜秀产业发展项目现场，秀丽多彩的宜秀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借助互滇资金持续赋能，楚雄宜秀登上多个国际时装周舞台，产业产值稳步增长，带动6.2万名绣娘增收致富。全国首个宜秀数字文化产业园搭建起版权交易、产品出海的综合性平台，而在楚雄州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档案记忆展，一份份文书、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系统记录着互滇协作数十载的帮扶历程。代表团驻足观看，回望两地携手脱贫攻坚、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的珍贵岁月。肖文高表示，互滇协作不仅要促进产业发展，更要做好文化赋能，要持续深化文化领域交流合作，依托上海平台资源，讲好宜秀文化故事，助推民族特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让非遗技艺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要传承发扬互滇协作优良传统，以档案史料为纽带，进一步巩固拓展协作成果，不断拓宽两地交流合作广度深度。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陈李军、魏新及相关县领导陪同。
2: 嘉定科创河

0: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小雨，偏北风4到5级，预计今天最高31度，午后体感还是有些闷热的。受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短时阵雨，不时到访。洗衣晾晒最好放在室内，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23到25度，凉风渐起，雨暑未消，正是夏末独有的感受。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别称刘城，南宋嘉定十年至嘉定县，县治位于今嘉定镇，距今已有800年历史。法华塔又名积沙塔，始建于南宋开禧年间。嘉定孔庙又名学宫，始建于宋嘉定12年，有吴中第一之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老街是国家4A级景区，保留着明清古民居特色，坐落在嘉定古镇中心。秋霞浦，明代园林佳作，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

建于明代万历十六年，自古有五龙抢珠之称，因此得名。嘉定西大街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年间，也是名人故居荟萃之地。明代嘉定四先生的诗文书画备受追捧。

0: 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1: 要欢迎光临，
2: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3: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4: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5: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将关注数字竞速燃动商圈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虚拟赛公开组线下决赛嘉定开赛，文学老物件集结张明文学创作展开幕，10嘉敏高价，嘉定又建成582套保租房年内交付，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探秘食堂后厨，共守舌尖安全。如今多地出台法规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比如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的行为。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禁止手机进校园，也要严管手机留作业。近日张明文学创作展在嘉定区文化馆开幕，展览以文学期刊为主线，串起嘉定作家张明近40年的创作轨迹，也让观众在纸墨之间感受文学与时代交织的体温与回响。
8: 走进展厅，19本文学书籍、100多本发表过张明作品的文学期刊依次陈列，收获、作家、上海文学等100本刊物按照创作出版时间铺陈开来，宛如一条展开的文学时光长廊。
9: 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要把这些杂志要收集起来，跟我的那个书一起保存，能够给他一个好的平台，让他发挥长久的作用。
8: 张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近40年来他发表作品数百万字，从小说到散文，笔下既有个人生命体验，也有对嘉定城市变迁、人文风物的长期观察。展厅另一侧，文学与书法艺术在此相遇，张波书法工作室的21位书法家以张民家乡散文选为题材，创作了22幅书法作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5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开幕式。
6: 近日，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上海农商银行虚拟赛公开组线下决赛在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火热开赛。作为本次赛事重要的大众竞技板块，集结了全国线上海选突围的20名精英骑手同台数字竞速。
8: 本次比赛骑行距离共30公里，选手们在一张5.2公里的虚拟地图里飞驰竞技，大屏全程直播虚拟赛道全景， 同步滚动刷新选手实时排名、瞬时功率、踏频、骑行速度、赛道坡度、赛程进度等核心数据。参赛选手稳控踏频，持续输出，在虚拟赛道上展开拉扯与冲刺，名次交替变化频繁，紧张刺激的竞速对决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围观。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和别人一起做竞争，做一些比赛，做一些对抗，然后也可以清晰知道自己就是有多强嘛。
10: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就是上海那种，要么就是环，比如哪个湖啊什么什么，对吧，就是搞这种，但这种确实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觉得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坐下来看了。对，
8: 据了解，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是上海重磅城市体育 IP。今年全新升级的虚拟赛采用线上海选加线下决赛赛制，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大组别，依托奇斗 APP 和全国近500家骑行门店联动开展选拔，吸引近20000名骑行爱好者参与线上20公里计时海选，其中公开组决赛落地嘉定家庭会，高校组决赛落户松江大橘林里岳阳店。
11: 但是可能在全民参与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上海的车友或者上海周边的骑行爱好者能够通过虚拟骑行的这样一种全新的科技方式来加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赛事当中来。
8: 经过激烈的数字赛道角逐，吴云飞、葛鸿飞、战柱凯、许润发四位选手拿下公开组晋级名额，他们将与松江高校组决赛的优胜选手共同组成上海农商银行虚拟赛代表队，晋级9月6号在奉贤至南汇赛段的业余精英赛。
6: 日前，嘉定区住房保障类重大工程新潮公寓传来好消息，历经一年多紧张建设，这栋崭新的21层公寓大楼已经基本完工，582套精装房源紧装待发，将为区域人才安居工程再添温暖一笔。
8: 在沪宜公路与民主街交汇处，这幢现代感十足的公寓楼格外引人注目，公寓紧邻嘉闵高架，交通出行便捷。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外立面以完整呈现、简洁大方的线条显得清新明快。走进楼内，地面光洁，墙面平整，施工团队正在做交付前的最后检查和收尾工作。施工方介绷，公寓总占地面积约8200平方米，主体为单幢21层高层建筑，共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582套，户型设计精准对接单身青年和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以一室户为主，单间面积覆盖22至44平方米不等，全部实现精装修交付，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12: 这个项目的2到13层设置了无障碍户型12套，过道宽度约1.5米，能方便轮椅顺畅通行，套内地面也全部齐平，同时在卫生间也设置了把手，能大幅方便腿脚不便的住户日常进出，减少出行的阻碍。
8: 公共配套方面，公寓楼旁配建了一幢2层配套用房，未来计划打造集自习、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共享空间，满足租户学习、休闲、交友的多元需求。此外，公寓还配建了可容纳109辆车的地下车库，加上地面车位，共总能提供167个停车位，为有车一族解决后顾之忧。目前，施工方正抓紧推进室内家用电器的安装调试工作，待最后一次精细保洁完成后，将陆续搬入家具。
12: 项目的人防、消防、绿化等各专项验收也正在抓紧推进中，正在准备整体的验收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计划在年底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交付。
6: 近日，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鸣枪，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等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122名车手，以上海国际赛车场为起点，开启本届赛事的首轮速度对决。
13: 3、2、1，发射！
8: 上午10点整，随着发令鸣笛声准时响起，车手们从上海国际赛车场鱼贯驶出。嘉定赛段全长约95.3公里，串联起上赛场、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远香湖、嘉定区图书馆、上海保利大剧院等嘉定新城核心地标。比赛过程中，车手们不断切换战术节奏，时而发起突围，时而紧跟大集团伺机而动。
13: 第一次比咱们这个比赛，因为很多职业车队、洲际车队高手也非常的多嘛，然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历练。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嘉定赛段还首次在商业综合体设置第二观赛现场，在嘉定会城市生活广场，精彩赛事通过高清大屏同步直播，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赛。
14: 没想到逛个商场可以看到这么高级别一个自行车赛事啊，还可以看到很多嘉定这个整个新城的这个风景啊，还是不错，我觉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一个观赛体验。
8: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轮风 Rider 成都洲际队的卡尔·帕特里克·劳克率先冲线，夺得嘉定赛段冠军。
15: This is my first stage win in Shanghai. Yeah. Ah, it's beautiful. I also watch F1 in TV, and it's a nice place.
8: 据悉，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持续至9月6号，在嘉定赛段结束后，还将依次转战松江青浦赛段、奉贤南汇赛段。上海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陆林，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局长汤东英，上海酒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古继庆出席开幕式。
6: 日前，嘉定区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在中信泰富万达广场举行。活动将科普课堂搬进商圈，通过沉浸式互动、便民快检、后厨探秘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来听报道。
8: 活动中，一支由外卖配送员、社区居民组成的探秘小分队，在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的带领下，走进商场部分餐饮门店的后厨，近距离了解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食品安全管理流程。在一家连锁火锅店的后厨，探秘小分队现场观摩了从接单到出餐的全流程。门店负责人对照着食品安全公示牌，逐一解答了大家关心的食材新鲜度、食品添加剂使用、后厨消杀等热点问题。
16: 后厨卫生差不多，基本上都挺干净的，这样也可以为广大市民这样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
8: 现场还设置了标签慧眼、真假辨别、网餐安全、厨房安全、打卡留影五大板块，将食品安全知识融入趣味互动中，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体验。据介绍，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区市场局还将陆续开展小手拉大手、亲子互动、市民寻访等系列活动，各街镇也将开展走进商圈、社区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17: 凝聚我们各个区镇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合力，那么形成一个多覆盖、那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多层次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氛围。
6: 近日，智己汽车Next 2028战略首款新品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全系上市全溢价19.99万元起。
8: 记者在智己汽车南翔印象城 Mega 店看到，入口显眼位置便是一辆几米银涂装的全新 L6 展车，不时吸引市民前来咨询体验。
18: 坐着非常的舒服，然后配置也提升了，什么加了一个线控转向，本身它也有后轮转向，转弯角度比较小。
8: 据介绍，新车搭载上汽全新 NEO 三电架构，配备 NEO 飓风电机和能效大师管理系统 3.0， 百公里能耗为11.6千瓦时。宁德时代93千瓦时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为850公里，全域800伏平台支持396千瓦快充，15分钟可补充五百。

0: 20公里续航，兼容市面上90%以上的充电桩。
1: 新车到店的话呢，它是增长了一波那个客流，日客流的话呢，相较于以往呢是增长了30%以上的一个比例。
0: 此外 ，Next 的2028战略的另一款核心车型，全新一代智己 LS6 将于9月上市，面向20万级 SUV 市场。
2: 临近中秋，月饼消费逐渐进入旺季。记者走访嘉定多家商超、老字号门店及酒店，发现今年月饼市场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健康风，低糖、轻负担成为关键词。来听报道。
0: 走进大润发城流店，主通道最显眼的位置已被各式月饼占领，货架上散装月饼一字排开，苏式、广式琳琅满目，不时有顾客驻足挑选。
3: 因为家里有小孩子，我会看配料表，主要是它里面的用的那些啊，有的防腐剂啊、色素啊之类的，尽量选择低糖健康的一些月饼。
0: 据介绍，今年超市润发工坊共推出7款新品，主打低糖轻量理念。
4: 那主要呢涵盖了一些低糖的健康食品，当然也会有一些吃起来没有负担的鱼干榄的一些新品。
0: 而在嘉定公馆，一款售价178元、12只装的文火牛肉月饼，吸引了不少客户提前电话预订。酒店凭借对经典口味的坚守与创新，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流量密码。
5: 我们还是坚持就是以最新鲜的，然后最好品质的一个雪花牛肉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去做这个月饼，口感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0: 在网络平台方面，今年叮咚买菜上架了月饼模具、饼皮、馅料等 DIY 原材料，让消费者一站式购齐自制月饼所需材料。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来关注热点聚焦。据报道，如今多地出台法规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比如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禁学生校园用网行为。此外，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禁止手机进校园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尽可能减少手机对于学生正常学习和校园生活的干扰。对于自控能力不强的中小学生来说，手机既是通信和学习工具，也可能成为学习、短视频、社交网络等娱乐内容的入口。学生一旦缺乏必要的约束，不仅容易分散课堂注意力，挤占学习和休息的时间，也可能增加沉迷网络的风险。因此，通过制度为手机使用划出边界，为学生创造一个相对无手机的校园环境，确有现实的必要。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常见的手机校园场景也不可忽视，有太多的学校依赖手机发通知、手机留作业、手机上传作业、打卡接龙、查资料、看教学视频，似乎处处都离不开手机。比如就在暑假，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里，动辄就是学唱儿歌并录制视频、制作工艺品并上传相册。学校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暑期实践空中课堂活动，要求学生及时查看并完成研学报告和手抄报等等。可以想象，如果只进了一头，另一头却开了口，情况恐怕相当的割裂。说手机影响学习，可为什么手机处处学习处处离不开手机呢？在校园里手机被严防死守，那么一到家里手机又必不可少呢？说要学生远离手机，结果手机一直在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没有可能顺手玩一下，顺便看两眼，养成用手机的习惯呢？校园的手机禁令会否在效果上打了折？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会削弱禁手机的说服力，也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对此，也不妨完善相关的

0: 规定。今年七月初，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生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但现实是，不少学校的习惯还是没有改过来。在执行禁令时，学校应当做到言行一致，不能左右互搏。说白了，学校要把禁手机当作一种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是教会孩子如何与信息化世界相处，而不是单纯的方便管理。因为方便，所以手机进入校园；因为方便，作业线上一步置了事，这样就太粗糙了，也背离了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式教育。另外要多说一句，在不少类似话题的讨论上，总有声音说要注重家庭陪伴，家庭要成为手机的最后一道防线云云。但现在家庭的负担也不小了，家长大多是双职工，平时已经够疲惫了，学校也要多体谅。此前还有媒体报道，不少家长被逼成了打印员，作业创新名目之下，中小学生寒暑假作业演变为频繁复杂的电子文档，只能家长自行下载打印。有的家长暑期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打印了400多页作业了。设想一下，家长都被信息化创新折腾得这么忙了，高质量陪伴从何谈起呢？所以手机的议题不只是关乎工具的使用，它也是教育本身能否返璞归真，回归教育本质的一面镜子。整个教育场景都要减少对技术工具、线上平台和形式化留痕的过度依赖。不仅是学生，学校同样也要避免被电子产品分了心。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期呢，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啊，发现了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的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手腕皮肤啊，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不少网友猜测，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了皮肤光老化吗？手表漏电刺激灼伤皮肤吗？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或是灼伤皮肤吗？其实啊，这些说法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皮肤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佩戴运动手环或是智能手表吗？有没有遇到过皮肤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啊。Rex 他说啊，他是第零皮啊，有皮肤问题有三方面。那这个第一呢，是手表晒痕啊，肯定是比周围的皮肤白。另外呢，第二点，表带脏污滋菌啊，细菌滋生，建议经常清洗表带。第三呢，最后一句别忘了，你有两只手啊，可以定期的轮换。它呢就是这样告别了皮肤问题，还保持24小时佩戴的。花狐狸说啊，果然他就是那个受害者，为了健康啊、健身，而且呢时看心率看消耗，睡觉也是戴着，因为要看睡眠，结果腕处呢溃烂了。佳妮呢就说，皮肤是最大的器官，也需要呼吸啊，一直戴着让它透不过气来了。黄七七说，白天上班可以拿下来1个小时啊，睡前充电也可以不带1个小时的。另外呢，波小菜说啊，戴手表也不是这样一样的吗？个人体质吧，啊，当然戴手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爱跑步的菜菜说，为啥他戴的手表一点就没事呢？就是跑步稍微紧一点，平时戴的话可以稍微松一点，这样会更舒服一些。Chris 说他倒还好，戴了很多年了，洗澡的时候呢要取下来，其他时间都是戴着的，皮肤也没有什么问题，除了有一点点的色差是可以接受的。Craig 他说，运动手表手环呢有心率睡眠监测， 很多人都是全天佩戴的，晚上一直不脱，皮肤呢是闷着，容易发炎。Sirius 他说，佩戴手表呢很多年了，手腕出帽子没有什么敏感类问题啊。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当众休息啊。袁董董说，他之前买的手表呢，表带会让他的手臂起疹子啊，后来把这个手表的表带给换了，哎，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这个表带啊有过敏的情况了。两只狗狗他说，那就不要戴啊，就不脱下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没有适当的脱下几个小时，哎，就是时戴时不戴嘛，不一定是完全的戴着。王天阳说，他出门就会戴运动手环，这一下用的时候该注意了，那不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摘下来休息休息，是不是？潘思维说啊，他以为是自己的体质特殊，原来不止他一个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这是大家有一个共性问题。太之4818说，类似手表呢他是从来不戴的，而且呢他觉得他戴了以后容易发这个皮炎，所以啊他索性就不戴了。参次烟他说，今年夏天戴出了这个晒痕，主要是爬山爬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它是共性问题啊，所以说元凶之一就是过敏性接触皮炎。过敏性接触皮炎呢是迟发性的免疫过敏的这样一个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呢，免疫系统产生炎症了，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呢可以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这个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个呢是手表皮疹的这个经典的病因啊。所以不光是戴这个手环啊，还有智能手表，如果是戴正常普通的手表也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穿戴智能设备内部致敏的成分复杂，所以呢比如说有这个丙烯酸酯啊，甲基丙酸啊，松香啊，还有这个各种穿戴设备主要接触性致敏的这样一些物质。所以在这个镍呢，是就是这个物质啊，镍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对于这个镍的过敏患病率啊超过10%，所以大家还是对于不光是这个手表，比如说还有一些耳饰，也会在接触之后呢带来一些过敏的情况。另外呢，这个病例证实了手表的表扣当中啊有一个铬元素，也是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的，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适当的休息。另外呢，这个元凶啊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啊，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是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以发病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引起这样一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但是很多人会有。比如说这个手表啊紧密贴合手腕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这个局部微环境。就刚才我们有网友说运动的时候可以戴紧一点，但不是运动的时候呢你可以戴松一点，让它呢有一个呼吸。那么长时间密闭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的水合，表现的就是皮肤镜子发白，就是像水泡了之后一样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啊，这个皮肤屏障纸呢它结构破坏了，防御力就大幅下降。在经过长期的屏障破损，皮肤啊就会表现为角质的粗糙啊皮肤的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啊，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那么同时长期的运动会有很多的汗渍啊汗液，体表的代谢物封闭滞留也会持续的去刺激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那我们佩戴这个运动手环怎么样去防止皮肤的损伤呢？要及时的透气啊，就是刚才网友说，哎，你可以宽松的佩戴，或者是你运动的时候紧一点，平时呢松一点。还有就是更换和规避一些过敏的材质，还有就是屏障的修复可以用一些保湿的修复乳啊，修复破损的角质。另外呢，如果实在是皮肤的反复啊、瘙痒啊、白斑的持续不消退，建议往皮肤科做一些 斑贴的试验，精准的确诊你的过敏源。好，今天的早安家庭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新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7: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

0: 活，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
2: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不少打工人可能会碰到过这样的处境，公司不明不白的就开始冷落你，但是不开除你，但是提出工作群，不给你安排工作，用各种方式施压，逼你主动辞职，以此来逃避经济补偿。最近呢，网上热议的小谷维权案就是典型。6年半老员工小谷没有重大过错，却遭遇职场冷暴力，被移出845个工作群，工位被监控，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55块钱。但是他没有妥协，坚持取证，历经仲裁一审二审，最终拿到64000多元赔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韦振良律师，复盘这个案例，分清什么是企业正常的管理，什么是违法软裁员。如果遭遇架空、恶意降薪、变相逼离，普通劳动者该如何自保，避开维权路上的大坑啊。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探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啊。那么今天这个案情我们听起来是有一些愤怒的，你看公司想要开除你啊，不走正规的劳动合同，而是就是冷落你，有一个词就是职场冷暴力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案件啊。女孩小谷呢，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用摄像头对着她，不让上级安排工作，还让她在家休息3天，甚至被踢出845个工作群。那么此外，公司还少缴了6月社保，她发函要求补缴也遭到冷处理，这些情形让她满足被迫离职条件，所以2025年10月14号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解除劳动关系。那么工资方面呢，公司每个月15号发上个月的工资。那么小谷离职后询问工资没有回复，直到他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打来部分9月工资，数额明显缩水，且没有提供工资条。那么11月他索要10月半月的工资的时候，发现被老板拉黑了，换号询问也没有回应。那么仲裁开庭前，公司助理转来55块钱，他追问原因却始终没有获得答复。至于遭此对待的原因，小谷坦然不知道啊，他猜测可能是与推脱加班，对绩效调整意见，惹老板不高兴了，但是公司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那么小谷离职后申请劳动仲裁，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又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那么最后法院判决前公司应该向小谷支付的款项已经到账了，其中包括2025年9月工资是4680块啊，10月工资是3000多块钱，经济补偿金是50000多，未休年假工资是1905元。小谷晒出的最终到账数额为64468元。其实我在梳理完这个案情，我有一个这样的直观感受，如果公司一开始就是正规的解除你劳动合同，赔偿一些违约金，可能金额达不到，你看最后赔了多少钱，64468元，你说这公司何苦呢？韦律师，您在听完这个案件你有怎样的感受啊？
3: 我对这个案件啊，首先感受就是说，公司他对他们的一个操作，就是说他们对任何事情也是对他的员工进行一个冷处理，还有第一个冷处理对员工的一个要求不理不睬。第二个问题他又说直接就这个限制了劳动者也就小谷的一个工作条件，也就是说不允许你可以正常的一个上班的情况，比如说让你踢出你个845个群，把群踢出来，而且还装了相关的一个摄像头啊，搬了电脑啊，不让你正常的工作，也强要求你一定要出这个强制休息，这种情况都是不提供劳动条件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小谷他完全可以因为你没有提供正常的一个劳动条件，那无法正常工作，那你就是事实上你就不是

0: 不是逼我离职了，而且是你直接是辞退我的意思，直接是开除我的意思，只是没有形成一个，没给一个具体的书面的开除的一个通知，但事实上他是不提供任何劳动条件了，让你回家休息了。
1: 嗯，确实听完整个案情、
0: 嗯、
1: 很多听众也会有问题啊，这公司这么多的操作到底哪些是法律明确不被允许的啊，也请韦律师给我们拆解一下，你看他无所不用其极啊，又是搬电脑，又是摄像头对着，又是不让工作强制休息踢出群，然后就不交社保等等等等，韦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
0: 嗯、
1: 他首先是搬电脑，然后摄像头也对着你，我觉得是不是违法了呀、怎么能这样呢？
0: 从这个点来说，搬电脑摄像头对着工位，这个是不让不安排工作，那么强制休息，那他就是明确的是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1: 嗯，
0: 摄像头是超范围的监控，是可能侵犯他一个个人隐私的。
1: 嗯，
0: 因为你光对着他，如果说你对着整的一个
1: 那个没事
0: 工作区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你如果专门对着我一个人在这里，到底是上班还是玩手机还是干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明显就是一个侵犯，有可能侵犯我的隐私了。
1: 包括肖像权吧，你看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摄像头正在对着你，是不是觉得浑身不自在啊？我觉得这也是涉嫌违法了啊。
0: 对的，对的，侵犯隐私，也可能是存在一个侵犯隐私的情况了。
1: 还有就是踢出群了，踢出群您怎么看啊？
0: 踢出群了，那就是说刚才说的变相剥夺了一个履行职务的一个举报了，同样是构成不提供劳动条件的，
1: 也是不提供劳动条件
0: 的。因为很多工作都通过群来汇报，或者是提交相应的工作成果上去了，给上面告诉领导或者是群主啊什么的，注册负责人的情况，那你把群都踢出来了，那你所工作的成果是无法交付的。
1: 对，刚刚说到845个群嘛，现在很多听友都在给我们留言。有一位听友他就说到，这845个群，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啊，肯定下班也是群消息不断的那种啊，就可能是你下班之后还是有群消息来叨扰你、骚扰你啊，这种感觉啊，它也是违法的吧？
0: 对的，
1: 还有就是不交社保，哎，最后怎么连社保也不给你交了？就是变相的让你走吧？
0: 不交社保的话是。
1: 不行，
0: 也是不行，这个明显是违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案例实践当中就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工作，合同也签了，但是社保可能交了一个月或者交两个月之后就停掉了，一直没交。那么说劳动者的话，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单位停缴社保或者不缴，你发出书面通知单位还不给你补缴的情况下，那么从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可以离职的，可以离职的，就视为这个违法的，
1: 他也会补偿给你吧？离职之前一定要补偿给
0: 你，因为
1: 你
0: 没有给交社保，单位员工是有权提出离职，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的，经济补偿金的啊，是补偿金。
1: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到了，灵活就业群体，像外卖员、快递员，甚至有一些众包的，现在也是慢慢的给他们缴上了社保啊，保障他们的权益了。所以社保是一定要公司要缴的啊。
0: 对的。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谷的案例，仲裁之后才发放缩水的工资，拒绝提供工资条，最后就是感觉给了55块钱，好羞辱啊！哪有现在工作就一个月就给你55块钱？我觉得这个好离谱啊！韦律师，你怎么看？
0: 因为他这个工资都是打了缩水工资拒绝，这个也是，也就是说明确规定，依法不得无故克扣拖欠的工资，不给工资条也是侵害这个劳动者的一个知情权的。你克扣工资还有工资条都不给他，你发个55都不说明为什么是55块。
1: 对啊，
0: 那么你要给工资条，比如说因为是什么是55，可能说比如说扣你的原来的工资，因为你没有正常上班，那你基本工资是多少我要扣出来。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是一个月正常上班，在上海来说你肯定不能低于2740块。
1: 对啊，
0: 而且是
1: 最低工资标准，
0: 最低工资你不能低于这。但如果说我不是正常工作，不工作时正常时间不了的，那你当然可以低于这个钱，是吧？你如果我正常工作了，即使我交社保，个人部分公司也承担的，而不是说我是反正你说2740是保底工资，是最少的。该交社保你交社保，该扣我个人的扣个人的，但是这个钱你至少要给我们这钱。
1: 对，
0: 这个情况。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好奇啊，就说这企业为什么宁可大费周章，又踢群啊，又监控啊，又发55元工资？其实我说到这儿，我觉得公司好累啊。你看你想的这些方法，就感觉无所不用其极。他为什么不愿意正大光明的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哎呦，这么麻烦啊，费尽周章的感觉啊，为什么呢？

0: 这个主要是这个，
1: 嗯，
0: 这公司就是说他，因为他算的这个成本呢、啊，我们认为他算的可能太精细的精细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公司应该如果说不想用这个员工，要么大家协商一致接触，我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给你支付掉，

0: 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单位可能对这个相应的一个劳动合同法上面相关的规定，他是不是很明确，不理解的，就是一知半解的。他觉得，哎呀，我不开除你，所以说我不用付经济补偿金，我只是用到你要逼你找我什么样东西、啊。但实际上，他的已经刚才我们也说，已经他很多行为已经是违法了一个，不是说很明确的，不提供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还有未依法缴纳社保。那么这三组证据就完全可以，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情形已经形成了。而不是说因为员工这一主张一些要求，我们冷处理，我们啥也不管，不理他，那不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嗯，公司就是觉得我不理你了，然后你自动离职了之后，我什么赔偿都不用，这是减少自己经济损失的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不
0: 是
1: 这样的。
0: 只是这么想，但是他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没有合法依据的。
1: 嗯，但是你看，最终赔偿了64468。如果当时如果好好的跟小谷协商的话、
0: 嗯，
1: 我也觉得最后也不至于赔偿这么多吧。
0: 对的。
1: 嗯，所以说企业的做法是违法的。
0: 他们公司的只是想，我现在不开除你，我认为让你逼你自己走，所以我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嗯、
0: 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就这么做了。
1: 哦，就这么做了，想的还挺简单
0: 的，
1: 实际上都是违法的。
0: 对的、
1: 哦、那韦律师，现在这种现象多不多啊？就是除了小股、类似这种案件还多不多了？
0: 这种确实很多的、
1: 嗯、
0: 啊。刚才我也就讲，我们经常碰到有一个员工，比如说平时他们的劳动合同是签的、
1: 嗯，
0: 但是工资比较低的，比如说基本工资是3000或者是4000，那么通过劳动者通过每周的或每天的一个加班，领取的工资可能达到1万多。那么到如果说公司可能说现在有变相的情况，说我不给你加班了，那你我天天的安排你8小时双休，那我只能给你基本工，让员工觉得原来是1万多一个月，现在只有2-3千块一个月、
1: 嗯、那心理落差。
0: 那么他因为之前可能说有每个人家庭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个固定一个支出，有些比如说还房贷啊车贷啊、
1: 嗯、没办法的呀。
0: 那么如果说时间一长，可能真的是没办法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一个变相的一个逼人走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涉及违法，但要达到一定程度啊。那如果比如说单位的我们同工的哦，他都每天都能加班，为什么我不能加班？什么原因？那这种情况如果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我们认为单位也是存在违法的一个涉嫌违法的一个情况。
1: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进行调岗。你本来就是做着核心的岗位的工作、
0: 嗯、
1: 但是突然把你调到边缘的岗位上啊、
0: 嗯、
1: 这个时候
0: 调岗的话，他情况就不说、如果说你原来在这岗位是没有的情况下能调，如果说你原来这岗位本来就有这个不没有取消你就调岗、
1: 嗯、
0: 可这是不合适，
1: 这是
0: 不
1: 行
0: 的
1: 也是违法的、
0: 啊、对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岗位没有了，那你调岗不降薪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这项目做完了，原来你做这个项目的一个主管，那种项目完成了，那我们另外做相关，可能原来的个主管那个工资待遇可能高一点，可能要移到另外一个项目去，那这个是可以调过去的，但是不能低于劳动合同他们约定的工资标准的。
1: 嗯，所以说这也是
0: 另外形成一个新的劳动合同。
1: 对，还是要给我们员工提一个醒啊，当你入职的时候、
0: 嗯、
1: 他会给你一份劳动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啊，别什么都不看，有些规章制度是不利于自己的，
0: 是吧？
1: 对，还是要看清楚劳动合同啊。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小谷即便没有工作可以做啊，依旧坚持按时打卡上下班，这个行为是不是挺关键的呀？如果啊换一个人，他不是小谷，可能只进行了几项，就比方说搬走你的电脑摄像头对着，可能很多人的心态都接受不了、
0: 啊、
1: 直接就走了，也
0: 就
1: 不追究了、
0: 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说如果是被架空啊兼职打卡的什么，这确实是很关键的东西、
1: 嗯、
0: 这本来就是说这个特别像这个案件那种，他是被迫离职的一个前提，是吧？我劳动管理程序去公司不给我活干，也而不是不给你活干，不是不让你来上班，是吧？所以说小谷这个案件来说，小谷他是坚持打卡的，他等着用行动来告诉总裁，我是有劳动意愿的，但你公司不提供给我，不安排给我工作，所以这个责任不是我，而是你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把这个事实这个证据定下来，是我不是旷工，你们不提供劳动 条件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每天都来当单位，我要

0: 要求干活的，但是你公司没有安排给我干活，那是你公司的原因，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所以从反过来讲，这个情况，这就很明确了。可能说有些人的话，对这个事情，刚才你说了，哎呀，心态上是不是崩了？哇，单位都不理我了，
1: 怎么能这样对
0: 我？
1: 我要走了，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来打卡了。
1: 对啊，
0: 你又没干好，我直接走了。那你直接走的话，那可能就是存在一个旷工了，到时候可能存在一个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了。那么到那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旷工连续三天，或者是三天多一点，单位也通知你来上班，你还是不上，然后说你狗说你们不提供劳动条件，我所以我就不去了，那对不起，那你是旷工了。
1: 这个时候在深渊是没有用的哈，
0: 就麻烦了，那你是违反劳动规章制度了，而且是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的，那么单位可以依法解除，解除到你就经济补偿金就没有了。
1: 那我怎么觉得听下来还是这么不公平啊？是你不给我提供劳动条件的，然后我就走了。
0: 所以说我不提供条件，我不是说刚才不说不是不让你来上班呢？
1: 哦，
0: 是吧？你可以来这里喝茶、打卡，是吧？
1: 对对对，
0: 你
1: 照样可
0: 以
1: 来，你一定要来啊！你不能走啊！你走了之后，接下来任何的赔偿跟你没有关系了。
0: 所以说这种案子，它明确的就是。刚才小谷这个案子先我们也想说，就是说小谷的一个这几个步骤，它是第一个是要稳住，不旷工，第二个他要相关的全民的一个取证，不说他发了通知解除函，因为你没交社保，我要求你交社保，你不给我答复，这也是一证据的。不说像我们案件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有些员工说哎，单位不给我签劳动合同，之后到仲裁，因为单位不给签，那么仲裁庭的时候经常问，那单位不给你签，你有没有要求单位给你签？有提用书面要求没有？啊，没有。那没有呢，可能说，那单位可能反过来了啊，我们拿了劳动合同给你了，你不签，那你后续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所以说你要证据证明说我是要签的，是单位不给我签，所以你要求未签劳动和双倍工资差了，这是可以的。
1: 我现在觉得你说的，
0: 因为吕布也没有主张，还有个社保的问题。
1: 对，
0: 如果帮你交报表，有可能说你们自己谈好的，之前不用交的。那你如果说是以单位不帮我交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那劳动仲裁员他也会问，那你有没有主张要求单位帮你交社保这个情况？
1: 对啊，
0: 那你没有这个方面证据，那你是这种，因为你不交社保，我走了。不是说你离职后再说别人不帮你交，你要离在职的时候你要提出，
1: 你怎么不帮我交社保？
0: 帮我交社保，
1: 对对，
0: 给他一定时间，比如说一个月，至少是要超过一个月嘛。你们要比如说这个月你月初提交，我月底帮你交都还没来办你就走了，那肯定不行，你要跨度一个月，那可能说因为已经超过了办理这个缴纳社保的一个手续，这个明确说明单位是拒绝为你办缴纳社保的，你这个有这个证据，你可以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情况。
1: 我觉得您说特别有道理啊，就是说证据的重要性啊，就是说企业对你做了什么，你一定要搜集好证据啊，
0: 搜集好证据，
1: 对，
0: 还有要书面催告，你书面不给他，你后续就没有，就没有依据说你有没有主张过啊，是吧？现在我们碰到很多案件，就是有些加班费的问题，是吧？那从他。一直你的原来有些单位是签了劳动合同，是比如说工资做六休一，工资是8000，完了你干了4-5年之后，你说哎呀，我法律规定是做5休2的，
1: 对呀、
0: 你这个一直没有给我做6的加班费，
1: 才反应过来，
0: 那你可能到劳动仲裁的时候，仲裁要问你，那你原来上班是怎么请的上班嘛？是不是每周上6天？
1: 啊，
0: 是的。一直都是，
1: 对啊，
0: 那你有没有提出这个8000的工资不含周六加班费的？
1: 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
0: 你要主张，我说我要求你给周六的加班费给我，你又有主张，那可以的。如果你从来没有提交，那劳动
1: 没有办法了，
0: 可能就是认为你这个工资里面是含在周六加班费
1: 里面。对，因为你签了字了呀，
0: 对，
1: 不要随便签
0: 字，一直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1: 嗯，
0: 所以可能仲裁就不予支持你一个情况。
1: 对，其实小谷的维权经历我觉得已经堪称教科书的级别了
0: 啊，
1: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像小谷这样那么的幸运，因为小谷的维权他非常的细致啊，把每一个证据罗列的清清楚楚，然后他自己每天也都是跟单位交涉啊，然后拍照片锁定一下证据，他甚至啊，为什么舆论这么关注他，他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视频，他甚至将维权的经历都唱成歌了，就把这个、你看他写的数字什么845个工作群、然后最后拿到55块钱，这个还是吸引眼球的，
0: 对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些舆论推动的作用，
0: 跟正常的一个案情是不一致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基本上一般情况下，哪个单位有几百个群，这是少数。我们所碰到可能就你10-20个啊，可能觉得挺多的
1: 了，
0: 是吧？也挺多的了，是吧？他800几个，而且这个群，那你说这个还有发个55块工资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有55块？
1: 就大家很好奇啊，
0: 是不是，
1: 就关注起这个事件。
0: 是不是有个点在这里，
1: 然后对
0: 的一个点，
1: 你是推动了他的维权啊、哦。我觉得接下来有很多人应该向小谷学习吧。如果遇到一些劳动纠纷的话，一定要锁定好证据啊，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0: 对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案件，老板直接把员工微信拉黑了，拒绝沟通薪资，其实这种行为也是在之后的劳动仲裁当中也是不占优势的吧。他能不能拉黑呢？
0: 这个、肯定是不利，
1: 对
0: 公司肯定不利的。首先一点，这个是多层面不利的。首先一点，他证明欠薪不是客观控的，而是主观上拒不支付的一个直接这个情况，要恶意的一个欠薪的情况。还有就是说，你公司支付记录等证据有证据公司掌握管理的，是吧？你公司不提供，那么就承担不利后果。你拉黑了，恰好就在强化了这个推定。你把人拉黑了，我跟你商量工资的事情，你又拉黑了。第三种这个态度，还有就是仲裁员或者法官他认为，你无论你签这个认定你欠薪的事实，还是裁量是否支付加倍付赔偿金的，这个都会考虑你单位，你不能拒绝沟通了这个情况、
1: 啊。对啊，你就直接拉黑了。
0: 是吧？你这么拉黑你不理的，那他说明什么？他没有伸这个伸张那个。
1: 好像这个公司就觉得很麻烦，我就不想再接受这个麻烦了。我觉得公司的心态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我们再想了解一下，因为小谷发函要求补缴社保遭到冷处理，然后就是2025年10月14号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其实这个很多听友都是比较陌生的啊，他这个做法是怎样的程序？什么是告知书啊？
0: 刚才我也讲了，比如说单位没有跟你签劳动合同或者未交社保，那你在职期间你一定要去书面的通知要求发给通知给单位，要求他履行相应的一个义务。那么如果单位逾期履行为你签劳动合同也好，缴纳社保也好，那么逾期了，那么说明什么？单位是明显是违法的行为。那么因为单位的一个违法行为，不给你签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那你可以以这为由申请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该单位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事实理由的。那你就是说刚才我说你要证明你有主张过，
1: 对，
0: 单位不给你处理这种情况，不是说哎呀他们确实事实上他们是违法了，所以我的主张是合理的，不是这么想当然的东西。那么有些东西现在讲究的是打诉讼嘛，肯定要讲的是证据，你要有证据，你要提出。那你有可能说你没提出，有可能说你之前双方协商好了，我们合同不用签的，我们社保也可不用交的，这是可以协商的，双方没有意见没有问题，但法律是规定强制的啊、哦。这个但是他不缴社保呢，双方自愿的话有也是有诚信的。现在新的一个有案例，我看是哪个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个案例是有我记得好像是广州有个案件，它是明确的，现在是明确的，不说你之前双方约定好了签订合同是可以不交社保的，后来离职后主张，那么广东的一个法院它是明确的，因为你是有违诚信原则的，因为明明之前已经告诉了，而且单位也给你社保的相应的补偿，而且现在相关的案例上面也明确的，虽然说约定不缴社保是违法的，是法律不提倡的不允许的，但是如果说工资里面有相应的补偿的东西，对，可以你要求补缴，那你单位支付你的一个社保补偿部分你要返还给单位的，这是要返还回来的， 这个法律是支持的，这是有这相关的案例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再梳理一下，如果你去一家企业去工作的话，他给你一份劳动合同，他说你就上六天班啊，休一天，然后你同意了，但是之后你就像你刚刚说的反应过来这是不对的，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弥补你了嘛，因为你签字了，这个签字也是挺重要的。
0: 对的，除非这个合同约定的，比如说最基本工资向上海最低工资，那你这个东西

0: 连正常的按2740的标准算周六的加班双倍工资的加班算，
1: 嗯，
0: 你只是2740的，那这个是违法，这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但如果说它能够覆盖，
1: 对啊，
0: 你周六两天的，按两天的一个，因为周六加班、周末加班是双倍的嘛，200%，所以按算两天都算出来的工资超过这个费用的，它是可以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您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很多公司它是应该都交社保的，还有公司不给员工交社保，有吗？我觉得很离谱。哎，
0: 不是单位不交，有些是员工他也不愿意交，
1: 也不哦，有这种情况，确实是，嗯，
0: 所以说才有。目前有这个情况，
1: 对，有一些纠纷。那您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对于我们老年人在就业，就是你已经退休了，退休了之后我也挺闲的，我也想继续工作。那这个时候，一般他去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单位一般不会给我们老年人交社保？因为他已经有退休公司了。
0: 第一个，如果有退休公司，单位是没法交的，
1: 哦，
0: 交不进去的，
1: 对，没有办法
0: 啊，
1: 哦，
0: 交不进去的。
1: 是这样，
0: 只有说你，比如说你年满60岁，而且没有领正常的领退休，
1: 对，没有退休金怎么办？
0: 没有退休，如果说社保上面。一般情况下在满年满退休之前进去公司可能交进去，
1: 哦，
0: 你满了之后可能开户也开不了，
1: 好像
0: 也
1: 难，哦，
0: 也交不了。
1: 嗯，就是对于我们老年人的保障，我接下来啊，我们的国家应该越来越完善吧，对于老年人的就业权益以及社保的保障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再回到小谷这个案子，其实很多听众啊都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是我自己辞职的，就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那小谷也是自己提出的解除了劳动关系，哎，为什么他也可以拿到补偿呢？就是这种情况。
0: 刚才我们就讲了嘛，因为是公司的一个违法行为，没有提供劳动条件，没有叫他交社保，这是明确的，而且不，而且是这个有克扣他工资的情况，那当然员工是有权利，因为他公司的违法行为，而且公司拒绝改正相应的违法行为，所以他的离职，单位是应该支付，依法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情况。
1: 嗯，我还想再问一下，如果小谷在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之后啊，好像公司就觉得应该对他进行补偿，就不用再进行之后的劳动仲裁，比方说一审二审，这种情况有没有啊？
0: 这种也有的，
1: 就会有的，就给了你那个被迫解除，
0: 提出来一个仲裁解除一个申请，你认为我们单位是违法的，那单位也愿意依法给予经济补偿，算的金额相关的一个基本上支付的话，即使我单位付过了，总你付过了经济补偿，你去仲裁，仲裁也不会支持，是吧？
1: 对啊，对啊，
0: 只是付过点，
1: 仲裁也是要看清楚两方，
0: 所以说没必要点。当然，如果单位说他只付了在这个案件里有一个50000多的一个补偿，比如说单位只付了经济补偿是3万块或者是4万块，有差额，那么可能劳动仲裁可能还是要补足的，要求裁决补足的。但如果说超过了，那就没问题的。
1: 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当时在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之后啊，公司已经支付了相应的赔偿，那这个赔偿金额比最后这个64468是要低吗？还是也差不多，
0: 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啊，也是基本上差不多，
0: 一样多的，不会少的。
1: 所以说我们作为员工来说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经验的啊。如果公司有一些违规的行为，我们应该主动有自己的权益啊，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保障自己的权益，
0: 主要是那个全面取证嘛，要取证，
1: 对，
0: 是吧？还有书面推告都要能，都有相关的一个证据。
1: 还有位朋友他在问我们啊，他说这个被迫解除通知书微信发消息可以吗？为什么小谷要选择寄纸质的邮寄，那微信发一下不可以吗？
0: 微信的话，首先微信你发过去，万一别人没看到呢，或者说你要证明这个微信这个是不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
1: 就
0: 是
1: 还是
0: 你发的纸质
1: 的效益
0: 是吧，
1: 效率好，
0: 效率就是书面东西。第一个，我们现在正常说一个纸质的寄过去，微信群里面啊，或者微信里面，我们可以再发过去，这个有双重的一个依据嘛，证据嘛。
1: 对，
0: 因为你光有微信呢，因为所以微信的话只是一个新的一个电子证据，这个证据情况，那好有可能说后续假如说对方否认这个微信不是他的，不是公司的，那你是不是要作为举证者，你要证明这个微信是我们公司某某某的，
1: 好麻烦，
0: 那你得到深圳腾讯公司去拉这个基本的信息来证明，当然对方认可没问题。
1: 对，还想问一下，就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

0: 书，他这个文件是从哪里找到的？小谷，
1: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文件从哪里找到？
0: 他是可以从网上找到这份文件的样子。
1: 这种东西就可以在网上也
0: 会有这种
1: 有的
0: 模
1: 板，像模板啊，所以或者说并不是说要固定的模板，这个是不需要的，你就把事情说清楚，是吧？是因为公司你哪些违法行为，我所以因为你们也拒绝了我的一个答复，所以我认为你们违法了，我要求解除。从什么时候开始离职了？
0: 对，要写清楚，
1: 就把这个事意思表示出来就可以了，并不是有一定要模板还是怎么怎么。
0: 就是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让我们公众知道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嗯嗯。我接下来还想再跟韦律师好好聊一聊这个职场冷暴力啊。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律层面认可的变相裁员，哪些只是普通职场的管理，我们应该区分一下啊。就说到这个职场冷暴力，我也想到了，我之前看了一则新闻，也是公司想裁员，也是变相裁员啊，冷暴力就是当众羞辱你、侮辱你，让你觉得面子挂不住，然后你自己走就可以了。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再给我们好好来科普一下。
1: 那首先一点，我们要划进这个一个标准的一个话，就看这个行为它是不是明显的不合理，是不是针对你个人，是不是缺乏相应的一个正当性，是不是达到一个被迫离职的迫使你离职的一个相关的程度。从这个法律层面上可以归成变相裁员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无正当理由调岗降薪，我收回电脑工位，踢出工作群，停止安排工作，强制带岗休息，这个摄像头针对性的监控，刻意孤立排挤，单方这个停发少发工资，以背调等威胁为这个施压。那么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解除之名，以不解除劳动之名行逼你走人之实。从这个角度去经营的一个合理岗位来说，因为相关那个岗位的相关啊，薪酬相当，有制度叫做有依据的，那正当的一个绩效考核、考勤管理、依规处分，都属于合理合法的管理权限范围。那差别在于是不是正当性、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实现这其中的一个情况。就刚才我们说，你看他这个是不是针对你，不说刚才监控条就照着你一个人是吧？是吧？
0: 那你肯定是冷暴力了，
1: 是肯定是不合理的，
0: 啊，
1: 是不是？把你工位条拿到了，工作也不安排了，就一定要叫你去休息
0: 了，这很明显的，对，
1: 是吧？当然，我们刚才说这案子是强制带岗休息的情况，所以他叫我谈不安排活干，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这个就躺在家等通知，
0: 对啊，这
1: 个也要到公司去等，待岗在公司待岗，而不是在家休息。在家休息跟在公司休息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听众也好，也可能要注意的，不是说单位说不安排工作了，叫我回家，
0: 那我就
1: 回
0: 家休，真就休息了，
1: 就等着通知，是吧？过几天别来个，因为你旷工，那你就
0: 哑口无言了，
1: 很难证明是因为单位叫我回家休息的事。
0: 是的，您刚刚说到了一点叫做背调，其实我也觉得背调就是对于员工的恐吓吧，就是说，你要有劳动仲裁了之后，你接下来去入职的话，你可能也受到影响，所以说你就不要劳动仲裁了。还有就是背景调查，包括 HR 也会向员工施压啊，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啊，背调。再给我们讲一下
1: 那背调的话，他可能说员工他背调，他主要原因就是首先一点要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原来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有没有这个学历造假的行为，
0: 对，
1: 还有你工作简历有没有造假，不是你上次简历上面写原来上一任公司是哪一个公司，别人一去问，哎呀，我们公司永远从来没有这个人，是吧？那你就是明显就是一个虚构一些事实，那么到时候也可能成为你这个存在一个欺诈行为，那么可能。但如果说我们的简历是干干净净的，又没有任何的虚构的东西，那我们也不怕你去背调，你该怎么调怎么调，是不是？
0: 对，其实之前有类似的案例，就是说之前有员工有劳动仲裁的经历，然后他再去招聘的时候，然后好像是隐私泄露了，就觉得你有劳动仲裁，那我公司就不要你了，就觉得你很麻烦，就有这样的现象啊。
1: 那有这个东西是说只是有印象，但是作为单位来说，他不能以这个因为别人仲裁过了不要你，他不能以这个理由，当然他可以根据其他情况，他觉得 你就觉得你这个一个好几样情况不适合我们公司员工，直接不给你试用，这是可以的。
0: 嗯，
1: 我没有录用你之前我就被。

0: 不是说我来面试你了，我必须要录用你，这个没有这个说法。
1: 嗯，
0: 我就要那个，我不试用你，就这情况下，背调完了，我不试用。
1: 对对对，
0: 就可以。
1: 还是一个综合的考察，不能看看哦，你原来就是劳动仲裁了，
0: 仲裁过了，
1: 那就可不行，那你就不行的。对对对，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还有一个难题，因为小谷经历了仲裁一审二审，我们听下来整个维权周期是很长的，小谷打了一年的官司啊。虽然我们近期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小谷从2025年就开始维权了，这经历好曲折
0: 啊。
1: 对于普通打工者来说啊，这时间精力成本是很高的，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应该怎么权衡？你说打官司吧好漫长啊，但是好麻烦啊，也是心力交瘁的。但是我还要找下一个工作，我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因为这个仲裁的，因为劳动争议的话，它是法律规定是要仲裁前置的，也就是说你跟公司的任何一个纠纷你必须要先仲裁，仲裁完了对仲裁不服，那劳动者的话才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完不服开一审二审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单位来说，他对裁决的有可能说，比如说仲裁的一个标的比较小的金额小，那可能是一裁终局的，一裁终局那么可能单位来说他是没有权利对一裁终局的裁决到法院去起诉是不可以的，但他可以到中级人民法院去申请撤销，他这个也是拖时间的，不说因为是一裁终局的单位是不能再诉讼的，员工倒是可以，
1: 对呀，
0: 对这个裁决那永不服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完一审二审，那么单位对一裁终局的话他是不能再对这个裁决内容进行诉讼，另外处理，他可以到中级法院去申请撤销。那中级法院通过开庭之后，认为这个裁决也是有问题的，那么可能就撤销。那如果说通过开庭审理之后没有问题，他还是维持，就直接就开始执行了。
1: 不过总的来说听起来还是很麻烦的。你说我们员工有没有低成本的维权方式啊？就是只有劳动仲裁一条路吗？
0: 那不是的，那个低成本的说可以完全可以，不说我们申请仲裁之前也可以进行调解的。
1: 对啊，
0: 可以调解，
1: 嗯，
0: 是吧？作为这个劳动者来说，你要自己要考虑调解，如果说自己心里有个价位，不说我觉得单位应该赔我个3万或者是5万我能够接受的，他可能说实际按法律规定算的话可能不止15万可能更多，是吧？但你要自己要知道大概有多少钱，多少你
1: 能够接受，心里有个数啊，如果给你那么少你就接受 了那就吃亏
0: 了
1: 呀，
0: 所以自己要考虑一下，还有个自己要算一下时间成本，
1: 对，
0: 是吧？你仲裁的时候不是说我申请仲裁了我什么都不用管的，
1: 肯定要管的，
0: 可能是到时候仲裁老师可能要问你要提供证据了，要开庭了，要什么要补充证据了，要对对方证据进行质证了，那么一系列的一个法定的相关的一个质证程序，那你要依据规定向仲裁员也好法官也好提交你这证据，发表你的意见，这个是要费时费力的，还有比较费时间的，
1: 对，成本还是挺高
0: 的
1: 啊。其实最后还想问一下韦律师啊，针对我们这个案件，针对小谷的案例，也给我们总结一套我们可以直接参考的维权的步骤嘛？因为很多员工他们在进行劳动仲裁的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流程是什么，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不熟悉的。
0: 那如果说普通人维权呢，直接套用的刚才那个像小谷说的，首先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稳出勤，也就是不旷工，你要出勤的，要全面的取证，因为单位比如说摄像头啊，是吧，不安排我工作啊，这些东西，还有个书面催告，我要求你不缴社保，你不缴社保，那我突出书面的申请来催告要求解除，就因为你不给我不对我不理不睬嘛，我就要解除了，被迫解除嘛，要寄快递嘛，
1: 对，
0: 是吧？要留证嘛，完了之后申请仲裁，要继续劳动仲裁。如果劳动仲裁如果说你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你认为仲裁老师对达不到你的要求，或者说有一定的瑕疵的，你要可以要及时的一个一审二审，胜诉后要申请强制执行，这些都是。一个时间线一步一步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仲裁劳动争议它是有仲裁前置的，你所有的要求你一定要在仲裁的全部提出来，
1: 对，
0: 不是说之前你在

0: 仲裁的提交申请，加班费啊，这个你休假啊，完了漏了个高温费是吧？完了到法院了，你说，哎
1: 呀，丢了这个丢了那个，
0: 你丢了高温费，我要求在一审要求追加一个高温费，那对不起，你仲裁的时候你没有提出来的。法院是不审理高温费的，那你高温费等于要另行再仲裁，
1: 好麻烦，
0: 仲裁了不支持或者是支持你对金额不服的，你再诉讼，另外再诉讼。
1: 对，
0: 也就是说一审对仲裁的审理它仅限于你仲裁的一个请求是什么，你有三项它就审三项，你之前有五项它审五项，它不会说原来三项现在审四项，就不会审的。但你少可以的，原来三项你现在我原来两项我对的，我认可的，还一项我不认可，我只对要求这一项，那可以的，只能少不能多。
1: 对，多了的话也给劳动仲裁人员增加了负担吧。你看我审理很多，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我们普通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啊，搜集证据的时候也一定要有条理啊，依据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那么接下来还要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案例，跟我们今天这个案例还是挺像的，帮助大家举一反三。2026年7月，星宇股份招录440名高校毕业生，许多人拿到的是研发、技术和管理岗位。一个多月后，公司开始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媒体获得的录音和当事人陈述，应届生面临二选一，以个人原因主动离职获得半个月工资补偿，不同意离职可能被调整到车间一线从事螺丝紧固、线路插接等操作工作。约谈过程当中，相关人事人员还以本地 HR 圈和未来背调等说法向劳动者进行施压。那么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调查确认，星宇股份共与107名应届毕业生解除劳动合同，认定企业在协商过程当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那么2天以后，星宇正式道歉，向涉事毕业生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并承诺若3个月内仍未就业，再将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听下来，这个案件这么大的星宇股份公司，因为他前段时间正是忙着港股上市，你说这么大的公司，他年营收150亿啊，竟然对我们这些高校毕业生、应届毕业生，你看连赔偿都不想给，你说有点气愤，真的是气愤啊。对于这个案例，韦律师，你有怎样的感受？
0: 我们觉得首先，作为那个星宇公司这边，我们认为星宇公司股份它违反了相关的一个法律。第一个，他中国根据他一个披露的一个事实啊，主要涉及三类问题。第一个是主动离职还拿半个月的补偿，否则就叫调岗车间一线的方式，迫使这个劳动者违背真实意思的解除合同。那么对应的，我们认为像根据这个最高法院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5条款，用人单位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应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并可支付赔偿金。也第二个就是说，调岗它是缺乏协商一致或者合理性，涉嫌单方面的一个变更劳动合同，也就是它变更劳动合同应该协商一致的。还有第三是以 HR 这个圈背调相威胁，这个涉嫌胁迫一个行为。若解除，那最终要肯定是要被认定违法的，所以应该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2倍的，也就是经济赔偿金的一个情况。
1: 您刚刚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星宇的案例，你看前来应聘的都是研发技术管理岗位，怎么突然就被调到了
0: 一线了，
1: 就觉得很离谱。对，
0: 这是很那个的是吧，
1: 就觉得很不应该啊。
0: 对的，
1: 觉得很不合理。其实对于这400多名高校毕业生，他不是与107名届毕业生解除劳动合同，为什么这个事件发酵呢？就是我们的现在啊，我们的高校毕业生维权意识也增强了，他知道都是很不合理的呀，然后他就进行投诉啊，这舆论渐渐也关注到了这个事情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对于无过失性辞退，刚刚您说了一些法律规定是吧，就是你看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我也没有错呀，我来到你们单位工作，我又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你要辞退我，就是毫无理由的辞退啊，这也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啊。
0: 对的。
1: 还有就是被迫签下个人原因离职，是不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维权？什么情况下协议是可以撤销的啊？因为他说了要写到个人原因离职，这也是一个压迫的行为啊，大公司对于员工的压迫，就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的。
0: 这个、
1: 他这个也是，
0: 其实像这种情况主要看那个 抗战剧

0: 你是不是不对不对，能看证据，又能证明这个协议是存在一个欺诈胁迫趁人之危和重大误解的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这个是可以签可以撤销的。
1: 嗯，
0: 那么劳动争议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对那个协商解除协议的一个自愿性与公平性的，他审查比较严的，知道吧？他要看，不说你，因为本来员工跟单位他是成了可能地位是不平等的，是吧？而且相应的一个实力肯定不一样，你一个个人对一个公司，你怎么跟他可能平等呢？是不是？所以说，法院对这个相应的这种协议，他这个公平性审查比较严的。如果又认为审查出来认为这个协议是明显显示公平或者存在一个威胁施压，那法院可以不信不采信，或者是直接支持撤销这个协议。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撤销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有受胁迫撤销之终止之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叫90天内主张，他说是不能拖的，就是一年内你必须要申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到时候过完了很长时间了，你就想哎呀原来我被胁迫了，我要就撤销，那时效可能初次时间过掉了，法院可能就不支持了。
1: 嗯，就说还有时效性的问题啊。
0: 对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感觉很多企业啊都把企业就当成自己家一样啊，员工你就是在我这里干活
0: 的，
1: 你就应该听我的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现实不是这样子，我们都现代社会了，相应的企业的管理方式应该与时俱进了吧，一定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啊。
0: 对的。
1: 现在很多企业做的也很好，就是提倡家文化啊，就是不要让员工一味的去加班啊，一味的加班他也疲劳啊。
0: 对 对的。
1: 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所以说如果让员工觉得在这个企业有认同感的话，我觉得工作也是有动力的啊。我觉得企业应该与时俱进，有现代管理的方式啊。再回到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如果工作不满半年企业违法解除，能拿到多少赔偿？应届生还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损失呢？
0: 嗯，他这个其实工作不满半年的话，我们那个劳动法是也是有明确规定的，知道吧？他是那个按那个就是说经济补偿金相关的规定，不说你满六个月超过六个月不满一年的是按一年算的，一年一个月。那如果说未满六个月，
1: 嗯，不满
0: 就不打了六个月，就按0.5个月，就是半个月来算的，可以给支付经济补
1: 偿
0: 的。赔偿金是一倍啊，要乘以就是一个月了。
1: 哦，
0: 你六个月不说不满六个月，如果是经济补偿金是给0.5个月，
1: 嗯，
0: 如果是经济赔偿金那是一个月。
1: 哦，这是按这样算的。
0: 对的啊。
1: 嗯，那么你说我们应届毕业生面临了这些事情之后还有哪些损失呢？就在他这个企业当中，
0: 在这企业如果说比如说经济补偿金它是不满按六个月按算半月，如果违法就是按刚才说一个月，那么应届生他还算上实际损失，比如说试用期的薪资的损失，社保断缴，应届生身份和落户档案的影响，错过这个校招的黄金期，甚至被不实备调，波及这个后续求职，这些间接损失都实践中做去都是有。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0: 可以作为这个主张或者谈判的筹码，可以跟公司谈的。
1: 嗯，你说星宇这个案子啊，这100多名、107名应届生啊，他要是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他就丧失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了吧？
0: 对的。
1: 那劳动仲裁之后他还会拥有吗？应该也不会了。
0: 应该没有的。没有
1: 那太影响了。我觉得
0: 所以这个损失不是要谈判的时候是要以这个来谈的呀。
1: 对、啊、
0: 确实是有受到影响的。
1: 嗯，我觉得这对于应届生来说挺不公平的，因为这个身份还是挺重要的。
0: 也就是说信用公司全靠也是人多、如果说一个两个的话、那可能得不到官方的一个关注的话，这个还是蛮
1: 困难的，
0: 蛮困难的这个事情。
1: 你看，因为他解除的太多了，107名届毕业生都解除了，所以说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啊。
0: 从这种案件来说，要提醒这个应届毕业生要看好相关的公司。
1: 对，
0: 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好，因为光你一个人到一个公司去，可能
1: 而且是那么大的公司啊，星宇。嗯，
0: 对的，
1: 对对对。你说我们应届毕业生是不是维权意识啊近些年来也是提升了、但是对于应届毕业生维权是不是还有一些困难啊？有哪些难处啊？
0: 它的难处取证就是取证难，第一个取证这个比较难的，第一个是调岗是否合理正当，很难判断。
1: 嗯，
0: 因为你刚开始干嘛，是吧？企业关于生产经营需要做早念牌。第二个是胁迫多为口头的，书面证据很少的。 协商与胁迫这个界限比较模糊的。第三，背调、威胁等精神施压是难以留痕的，这个所以说取证比较难，这确实很难。那应届生的一个特殊难处就是说没有经验，也不敢留证，还怕被调影响后续求职，对法律也陌生，工龄补短，工龄又短，补长技术肯定就少了，不自己经济底子又薄，又消耗不起，是吧？所以说他们的我们给这个应届生的一个对策应该是每次沟通尽量是录音，所有事项的书面化，尽量书面化，要求公司出具书面的理由，必要是联合这个维权相互做联合一起维权相互作证。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应届生的话，你如果说没有相应的一个初步的证据，你就很难到后续维权的一个取证的就很难。
1: 对，我刚觉得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啊，正是因为学生比较多啊，一起来维权。如果真的就一两个人的话，他想想取证又很难，然后自己这刚毕业哪有什么维权的经验啊，然后补偿也少。
0: 所以说，所要的人都要，刚才我说要相互的一个作证。
1: 对啊，相互作证，相互取
0: 证。领导怎么讲？他说领导讲，你光你一个人说领导怎么讲呢？谁知道？
1: 对，所以说我们应届毕业生联合起来啊，共同帮助自己维权，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就是对于证据的搜集吧，你通过正规的一些录音啊，包括你跟 HR 沟通的时候的一些截图，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就留下来吧。还有一些书面化的证据应该保存下来，并不是说你今天啊，有了一个证据之后，哎呀，我删了吧，反正肯定以后应该没事，就不能以这样，应该细心一些吧。
0: 对的，
1: 就毕竟是已经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了，要遵循一些社会上的规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权益啊。你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结果。8月25号，江苏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称，企业协商过程当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这么大个公司就说是你人力资源总监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处理结果？我觉得好像不太能服众啊，这又不是人力总监说了算。
0: 没有，这个确实是，这事情本来是一个，只是说一个影响的一个层面上，确实有些事情确实是人力资源上面的一个采取的一个，他们形式上是合法的，形式是合法的，是允许的，但是说影响面太大。
1: 对，
0: 这是影响面太大的事情。确实从法律上讲，它是违法接触的一个情况，很难认定，但是行政处理它是不能，也不能代替民事救济的情况。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常州人事局他及时调查这个情况，认定企业处理不当，推动道歉与补偿，只是体现了一个，我们觉得体现了行政监管对软裁员的一个苗头的纠偏，值得是肯定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从法律上讲，他们这一个这种方法要那个应届生也好，相关的一个员工初步应该上确实是太不讲人性化，太不
1: 人性化，
0: 直接就把你调到，因为不根据别人的一个经历以及也学历来顶，直接安排到一线岗位去做。
1: 对，很离谱，
0: 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有被这个他们公司招员工的当时的初衷，要没来，
1: 确实是、
0: 来工作的时候一个初衷。
1: 你看今天我们说的两个案例，就是都告诉我们啊，职场冷暴力啊，变相逼离职不是企业可以随意使用的手段，法律是需要保护劳动者的，维权不等于闹事，是合理合法拿回属于自己的待遇啊。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说，维权确实会消耗时间精力，能协商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优先协商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证据意识一定要贯穿职场全过程，不要等到矛盾爆发他想到，哎，我没有证据啊。也非常感谢今天韦律师带来的精彩解读啊。职场没有小事啊，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如果大家遇到劳动纠纷，一定要冷静理性，保存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猛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6: 别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

0: 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的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岩路分校的蔡静坤带来的《光荣之城初心之旅》，党团队一脉相承初心研学路线。路线串联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和长风公园地下少先队群雕三个上海红色地标，沿着党力初心、团团星火、队序荣光的脉络，生动呈现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的红色血脉，让少先队员在家门口的出行之旅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三年级一班的红领巾讲解员蔡静坤。今天我要带大家开启一场特别的初心之旅，沿着上海的红色足迹，寻访我们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我们的第一站是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整条红色血脉的起点，更是党团队育人链条的初心原点。1921年，就在这座朴素的石库门小楼里，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革命者，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展柜里大本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让我印象最深，这就是陈望道先生翻译让先辈悟出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小册子。正是这份坚定的信仰点燃了改变中国的星星之火，也让我读懂我们胸前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它的红色正是从这里点燃的革命火种，跨越百年依然滚烫。顺着初心的足迹，我们来到第二站，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孕育地。1920年，就在这条小小的弄堂里，革命先辈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更让我激动的是，这里还诞生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少年团体，上海劳动童子团，这是我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作为一名学校大队委员，站在这里，我深刻认识到，少先队是党创立和领导，并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的中国少年儿童群团组织。我们的初心，早在百年前就和党团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党的初心始发，到团的薪火相传，红色的火种最终传递到了我们少先队员手中。这里就是今天路线的最后一站，长风公园地下少先队群雕。这座群雕是为了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少先队组织，象征着革命年代里属于我们少先队员的勇敢与担当。当年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先队员们，在白色恐怖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散发传单，保护地下党同志，用小小的身躯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看着群雕上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英雄们，我既震撼又骄傲。从百年前开始，我们少先队员就始终是党的红孩子，正如少先队队歌里唱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这就是我们上海少先队员家门口的初心之旅，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共青团的挺胸担当，再到少先队的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会把这段红色历史讲给更多人听，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让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更加闪亮。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3: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4: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2: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5: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0: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一下上海市嘉定区朱桥学校郝泽元带来的 3D 红色印记一脉家国初心研学路线。这条红色路线串联嘉定三处地标，外岗游击队史料陈列馆、楼堂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嘉定革命烈士陵园。医者吕炳奎遍禅组建外岗游击队，焚毁日记楼堂热血学子筹万块银元支援江抗，烈士陵园长眠741位英烈，包括守卫党员陈君起，身份虽异，初心如一，从医者执枪、学子聚力到巾帼信仰，全是嘉定儿女的家国担当。
6: 三地红色印记一脉家国初心。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郝泽元，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开启一段家乡嘉定的红色初心之旅。这条寻访路线以不同身份、同样初心为核心脉络，串联起外岗游击队史料陈列馆、楼堂游击队史料陈列馆与嘉定革命烈士陵园三大红色地标。循着历史足迹，我们能感悟医者执枪的担当、学子聚力的热忱、巾帼志士的信仰。先辈们身份各异，心中却刻着相同的名字，爱国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红色故事，追寻先辈赤诚不变的初心。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外岗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在这里感悟医者执枪吕炳奎的国医与国魂。80多年前，嘉定走出了一位特殊的郎中吕炳奎。他本是当地名医，1938年战火蔓延嘉定，山河沦陷，他毅然放下听诊器，挺身而出。吕炳奎变卖家产田地，购置枪支粮草，组建外岗游击队。1939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迫降河滩，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拆解零件，焚毁敌机。这一把烈火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更点燃了嘉定百姓的抗日斗志。吕炳奎曾说：“我本是医生，国难当头，治国比救人更急切。”这便是嘉定儿女的济世仁心和铮铮脊梁。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楼堂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听热血学子与江抗银元的故事。这里是楼堂游击队的诞生地，早年是孕育爱国火种的学堂。热血青年学子年纪虽小，却心怀家国大义，队员们深入街巷发动群众，为支援江抗主力部队挨家奔走动员，汇聚全镇百姓力量，凑出10000多块银元作为军费。他们用重拾求言的精神告诉我们，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枚枚带着体温的银元，是一封封支持家人抗日的家书。今天我们聆听历史，明天历史的接力棒就要交到我们手中。最后 我们来到本次红色区。

访了第三站，嘉定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巾帼英烈，铭记信仰力量。陵园内长眠着741位革命烈士，包括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君起。他冲破封建礼教，反抗包办婚姻，投身

0: 支撑他的是永不动摇的信仰。这场嘉定的初心之旅，从医者舍身救国，到学子聚力同心，再到巾帼坚守信仰，讲的是同一件事。在嘉定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旁观者，只有挺身而出的守护者。如今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铭记先辈初心，把崇敬之心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热爱家乡，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如队歌所唱，时刻准备着，这是我们对先辈的庄严承诺，更是我们对未来的坚定誓言。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六年级了，明天就开学了，我今天突然特别焦虑。班主任是一位男教师，家访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教学风格应该很严格，这几天我老做噩梦，梦见考试交白卷，英语考试不及格，我不敢跟爸妈说，怕他们说我想太多，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是星雪。
5: 星雪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紧张，明天就要开学了，你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画面，严格的班主任，考不好的小练习，交白卷的场景，晚上做噩梦，白天又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真的很难受。其实开学前出现紧张担心是不好等情况，是很多同学都会经历的事情。面对新的老师，新的学习要求，我们的大脑会提前提醒自己，我要做好准备。可是当我们一直想着最糟糕的结果，担心就容易越来越大。梦见考不好并不代表真的会发生，它更像是在告诉你，你很在乎新学期，也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好。兴许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担心的事情想清楚，当你想到老师会不会很严格，英语会不会考不好时，可以问问自己，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吗？现在你还不了解新老师的真实教学情况，也不知道新学期会遇到什么，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开学前担心的事情，后来真的都发生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担心了很久，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糟糕。担心未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情，重要的是我们学会分清哪些是真正需要准备的，哪些只是脑海里的担忧。其次，试着把心里的担心告诉信任的家人，你不敢和爸爸妈妈说，可能是害怕他们觉得你想太多，可是当爸爸妈妈知道你的担心，才有机会陪你一起面对。你可以不用一开始就说我很焦虑，可以试着说，妈妈，明天要开学了，我有一点紧张，担心新老师和学习，你能听我说一会儿吗？先让他们听见你的感受，沟通会更容易开始。最后做一些让自己安心的小准备，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早点睡觉，调整作息。也可以想一想明天见到老师和同学后自己想做的第一件小事。开学第一天不需要马上做到最好，先熟悉环境，跟上节奏，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兴许你会焦虑，说明你很认真，也很希望新学期有好的表现。一个新老师，一门学科，一次小练习，都不能决定你的全部。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新学期一点时间，带着准备好的自己走进校园，你会慢慢发现新的开始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而且你也会在新学期有更好的表现。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

0: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3: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4: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3: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5: 成长进行时，我们陪你一起成长。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7: 凭什么你最小可以最受宠爱？凭什么你可以结婚还能生孩子，我就必须在王位上孤独地生活着？凭什么你这么美貌，性格也温柔，老天爷把最好的运气全部给了你？说着又狠狠地抽了小妹妹十几鞭子，才愤愤不平地离去。不过呀，他在上台阶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拐杖一样的东西绊了一下，扑通摔在台阶上，把门牙都磕掉了两颗，匆匆忙忙找医生去了。临走时还让卫兵用铁链从外边锁上了地牢的门。
8: 让你敢打我的妻子，你的这两颗门牙就当是小小的教训。
7: 说着，哈桑摘下帽子，又出现在妻子面前。他发愁地说，
8: 他把门从外边锁上了，我就算会隐身也出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7: 若雨公主急得又哭起来了，惊得孩子们也醒了，全家抱头痛哭，别提多凄惨了。
9: 别哭别哭，这不还有我吗？孩子们，我来救你们了。
7: 说这话的原来是公主们的奶妈蛇西娃。他因为担心哈桑的安危，不顾身上的伤痕和疼痛，就拜托认识的女卫兵带他悄悄进来了。他从外边打开了铁锁，将这可怜的一家人都放出来了，对哈桑说，
9: 你现在要带他们回你的国家去吗？
7: 哈桑说，
8: 是的，我想尽快回到我的国家，毕竟我已经出来好多年了，我的妈妈一定很担心。
7: 蛇西娃说，
9: 你能带着我一起吗？我放了你们，胡达女王一定会杀了我的。
7: 哈桑说，
8: 当然可以啊，你是若玉的奶妈，就像是我自己的妈妈，以后我们也会把你当亲生母亲一样去照顾的。
7: 就这样，在女卫兵的帮助下，哈桑带着妻子、孩子和蛇西娃连夜逃出了城，向巴士拉的方向跑去。跑了一天一夜，才过了一个山头，但是累得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在山顶上休息。就在这时候，哈桑远远看见前方烟尘滚滚，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惊叫道，
9: 是胡达女王亲自带着千军万马追过来了，这下怎么办？我们这一下可逃不过去了。
7: 就在这紧要关头，哈桑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根神奇的拐杖，

0: 赶紧在地上跺了三下，只见一股黑烟升起，七个魔王出现在他面前，弯腰说：亲爱的主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哈桑命令说：
1: 带着你们的魔鬼军队把前边的军队打败，将他们的女王捉过来见我们。
0: 七个魔王立刻答应了，各自大显神通，只见一阵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真的出现了一支魔鬼组成的军队，大概有几万个那么多吧，威风凛凛地向胡达女王的军队杀去。虽然说胡达女王的军队都是由女人组成的，竟然一点也不怕魔鬼，直接反击起来，两支军队杀得天地都没了颜色，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哈桑用骗来的两件法器救走了妻儿和奶妈，但是胡达女王又带着千军万马追上来了。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哈桑用拐杖召唤出了七位魔王，命令他们带着千千万万的魔鬼军队迎战，并要求他们把胡达女王活捉过来。女卫兵和魔鬼们大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呀，当然还是魔鬼打赢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休息，可以一直打打打打下去。可是女卫兵们打了一会儿就累了，又要喝水，又要吃东西，又要上厕所，还要睡觉，所以后来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哈桑让他们先回去好好睡觉，过了一天，又让七个魔王带着千军万马杀了过去。这一下胡达女王可没了斗志，不到半天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想逃跑呢，结果被其中一个魔王一把抓住，扔在了哈桑的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胡达女王，现如今是全身伤痕，又灰头土脸的，别提多惨了。她抬头一看，曾经被她欺负和嫌弃的妹妹和妹夫，这会儿却穿着奢华，坐在满是宝石的椅子上，看起来高贵又端庄，就像人间的国王和王后一样，不由得惊呆了。哈桑对他说：
1: 你是我妻子的姐姐，却因为嫉妒她惹了这么多事儿。我只是想带着我的妻儿离开，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呢？我的国家离这里要走七年，离得这么远，你当你的女王，我当我的银匠，互不打扰，不好吗？
0: 若玉公主也心疼姐姐，轻轻劝着她，安慰她。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佛屋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从做起雅典民众示威队开始，吕炳奎最初只是想着去保护一方平安，逐步壮大自身力量之后，再与石寇较量。但是，伊毕竟是个郎中，毫无带兵经验。雅典一带参加民众示威队的热血青年，有基本侪是农民，完全不受三枪之弹压，全靠一腔爱国热情自我摸索。至于平常哪能训练作战，更是毫无头绪。当时正值嘉定全面沦陷，国民党余威也进入地下。国民党与党部书记长陆林勋劝说吕炳奎要依靠政府，几经周转，落了上海市区东兴桥大方饭店的一个小房间里，其旁头自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来的所谓游击司令邓经理，面容憔悴，一副落魄样子的邓经理

0: 闲话浪头倒蛮大，实质上除脱一只有眼头的大章之外，手底下没一柄一束，是个光棍司令。言谈举止充满了一种老兵游子的气息。第一趟见面，邓经理就问吕炳奎借钞票，讲是来考察洋田自卫队的路费。八在现在房间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市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民众地方武装想要寻找上级组织。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啊，这个吕炳奎是伊想去寻个这个上级了，这个想寻个稍微正规点的政府也好，或者是考察也好，
1: 有个上级。
0: 哎，葛末派人来，这个派个军官来，这个帮伊拉训练训练啊，指导指导啊啦。多方打听啊，寻到这个辣朱家里向的。国民党这个派了这个地方准备招兵买马的啊，叫邓经理。这个邓经理是啥身份呢？
1: 前头我曾经介绍过。
0: 啊，介绍过。
1: 再介绍。就讲那么，伊哪里去去通过啥途径呢？就讲首先讲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地下的书记长啊，叫陆林兴，也是嘉定人，吕炳奎认得的。
0: 哦，这个是属于国民党派了这个嘉定的院长还是啥？
1: 地下的，
0: 地下的。
1: 因为这个那个仁义的，
0: 仁义的，对对。
1: 共产党、国民党侪让地下，哦，是统一体制了。
0: 伊也了这个当地活动。
1: 哎，让当地活动，伊是先招到这个这个陆林兴了。
0: 嗯嗯。
1: 那么。书记长呢，还有一个叫戴思女，也是就是讲民众自卫队，他有性质一样的，等于就讲，保地方一方安全了，
0: 保境安民，
1: 保境安民的这个是性质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两个人呢，伊讲侬要招上级员的，伊讲，伊讲第三级就是这个，司令长官后头有一个叫淞沪的啥个这个游击副司令，叫。邓经理，所以是你同乡，嘉定人，
0: 你
1: 们呢？一个拿陕西方的部队，在只学堂里毕业的。那么后来呢，伊讲做过刑警啊，一个反正军事方面也懂的。那么现在呢，伊讲伊等于讲正就讲第三军区司令啊，就任命做这个淞沪的游击司令、副司令，叫伊扩大这个啥任务。那么伊拿啥地方一个？那介绍我去认得，那么伊的。这个戴思女跟伊讲，我同侬介绍认得，那么联系，那么联系嘛，去一口呢，辣市区里向，人讲前头一直连讲到，
0: 租界里向，
1: 租界里向相当于，咁么这个相对来讲呢，伊是安全了，那么一口呢，不过一间房子，一口曾经呢嘛，面孔嘛蛮小的，吃辣吃香烟，看看衣裳嘛还蛮普通啊。那么一看，那口口不像一个司令那种腔调了，
0: 还没那种军人气质。
1: 哎，没像，没这个腔调。这大壮倒是的，这官棒是大壮了，嘉定人叫官棒哎，大头大头，这多少叫武松这个羽箭头了，啥是这大头壮？一口倒是真的。那么邓经理他一讲，现在呢困难事情。
0: 嗯嗯，
1: 我来讲，上级嘛是蛮好的，我们要发展了，跟侬来嘛啊蛮好啊。那么一代一代嘛，带着到各大蛮投机。但是其实嘛，伊讲根本要吃饭是了，吃饭讲邓经理讲，这比讲也困难事情啊。讲我请他吃饭，那么请伊吃饭，旁旁那个这个店里向吃啥呢？只吃黄豆汤，一碗饭，你看，哎呀，看来一个实力嘛。那么三家头吃好的嘛，还要付重礼的了。伊讲刚没刚请的，坐了哪呢？不动着，
0: 不
1: 动着。还是吕炳奎刚上了毛的一块光呀，收好了出的。聊天上嘛，那么谈好的嘛就上去了。刘炳奎，伊特刘炳奎好蛮好，伊讲过两天嘛来到侬城上来看看，来看看嘛，伊讲侬，这个叫侬们准备一下，咁么我们特侬来接头，咁么特侬再来啊发威人上了，这种搞个仪式了，伊讲那么伊讲来嘛，伊讲我现在手里向钞票没，侬还好。5块不亏10块洋钿本，
0: 卢比，
1: 领卢比嘛。
0: 哦哟，
1: 那么
0: 这个光棍司令倒好，一些空木台背米啊，
1: 空木台背一样嘛。
0: 哦哟，
1: 那么吕炳奎回去的，那一天政府困难，也困难是困难了，这政府处于地下，是吧？所以困难是困难事情。
0: 那
1: 么一讲等于吧，那么等于来。确实过了几天来的，来的嘛，伊拿着一坨这个从卫生上，搿么说，两对这个民众自卫队的手立到游击司令部的，让伊手后头是手
0: 啊，
1: 手是被官方的这个，但是讲官项嘛官不出一个，钞票发不出一个，自家没钞票哪发得出？
0: 对对，
1: 还要靠你自家交交。另外呢，伊讲侬一抢眼人本。
2: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0: 哦，一家不一样。
1: 一家不，伊讲我去阿里几个地方设个关卡，
0: 嗯，
1: 设关卡没讲可以这个。
0: 没人家收钞票了
1: 噻。人家按过交通人过，人家翻米呀、翻衣呀、翻啥么粮食了。啊好当时抽个抽手的，抽的手嘛还是有骨头就讲。
0: 哦哟，
1: 一个我们收翻日本人也要收一个。
0: 哦哟，
1: 搿么一个你。
0: 你这个趁机来自家来中国市了。
1: 哎哎，搿么一讲有经费的了。
0: 哦哟，
1: 那如果侬是这个叫用到抗日了，那也无可厚非。
0: 哎哎。
1: 而且这个老百姓愿意吃这个东西，
0: 嗯嗯，
1: 这个不能弄有侬等于保护你了。
0: 哎。
1: 搿么也愿意吃，那么一头人过几个号头，确实伊就讲收了不少钞票。
0: 哦，收着钞票。
1: 收着钞票呀。
0: 哦。
1: 就靠一个部队也多着，
0: 嗯，
1: 那么收的人也多着，那么真的，就讲邓清的成为真的成为司令了，
0: 哦、
1: 啊，就还是一上级了，啊，
0: 嗯、
1: 这个家庭也是不困难的是一个上级，一个收的还有家庭是的李炳奎啊，还有几支部队才是这个叫
0: 地方武装
1: 的，还包括这个一部分昆山了、塔城了、这个青浦了、这个打了，
0: 嗯。
1: 就讲也收编了不少部队，
0: 可能原来应该脱费了啥收进去，
1: 哎，到这个辰光要达到大概千把人
0: 了，哎呦。蛮结棍的，
1: 蛮快，发展的蛮快。
0: 蛮快，
1: 一整支整支部队收。
0: 哎，人家看这个赌账是真的嘛？
1: 赌账是真的，那么后来嘛有眼钞票的了，
0: 因为
1: 经费有什么？那么这支部队啊，就讲，咁侬这个报金额名字都一个要报落老百姓，第二个侬还要出击，出
0: 上
1: 兵上去勾一下啊。
0: 对，侬这个打打一打了。
1: 哎，打一打，弄一弄了。
0: 否则哪能算抗日武装呢？
1: 伢，不是啥个叫抗日武装？看不出这种。一个苗头，那么太低就讲有两个侍卫头了，就讲作风不大好，那个种侍卫头一关系蛮好啊，蛮亲的。
0: 哎，
1: 太这个李炳奎呢，因为李炳奎这个人呢比较正的人，
0: 比较正派、啊、
1: 都不是顶青年，那么搿这个感情上像有眼磕磕磨磨的，相对勿是哪能搞不清爽。后来伊听了只故事，这个叫有一个，等于像魏晋啊，这个叫一烧饭师傅，
0: 嗯，
1: 不能魏晋南京拉夫拉去，
0: 哎，
1: 搿么烧饭，就对魏晋吃粥基本上关于隔了趁机抢，
0: 嗯嗯，
1: 投奔抗日的力量，
0: 嗯，
1: 搿么伊不晓得共产党啥，最后的这个抗日力量是邓清那个部队，
0: 哎，
1: 搿么伊就拿了块机枪就不乐意，
0: 嗯哎，
1: 不乐意嘛，邓清的这个内收了，
0: 哎，
1: 收了枪没拿好。结果一讲上坡这个事体，将来暴露出来，我今年那一讲，突然还要得罪这个叫这个魏晋了。
0: 嗯，
1: 一讲将来你要不厚脸，就那这个死死杀掉了。杀了用计法子嘛，侬悔念来不及了。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对
0: 呀。啊，
1: 悔念来不及，所以这种人应该将来就讲打仗了吧，肯定是不怕死的。
0: 啊啊。
1: 侬部队要不怕死的人嘛来着呀？啊对。
0: 一上坡暴露自噶。
1: 哎，这个千方百计要怕暴露。
0: 哎呦，你搿桩事体传出来了。
1: 那么谁到后来，吕炳奎不是亲眼目睹了、
0: 哎，
1: 但是人家讲半天欲言又止，伊觉得这个人道啊，搞下去，估计将来大家要分道扬镳。
0: 这个路子蛮狭隘的。
1: 哎。啊，看不出。他要去哪能后头个情况不晓得，反正这个路径呢，是国民党一种可能要变成各种环境，你叫外向的也反骨外境，
0: 反骨派，
1: 哎，反骨么反个，反老百姓么反个，
0: 哎，民进党么好像反
1: 抗日
0: 个，抗日个，
1: 哎，实际可以日本人么倒个，
0: 哎呦，
1: 啊，这种发起一些搞不到一道去，
0: 哎，
1: 那么伊脑子一想，嗯，哎，打听到与共产党，哎，一次抗日力量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还是合法的，那是这个叫
0: 当时一进这个
1: 公安
0: 组，公安组
1: 还是合法的，
0: 哎，
1: 共产党那下面发生，
0: 两起棒棒头，
1: 还棒棒头，
0: 哎，
1: 那么结果这个叫伊老狼这个瓦岗啊，有一个地下党叫陆铁华，这个人呢解放后来也爱老狼，做过解放后来做上海粮食公司的总经理，哎，伊是地下党，
0: 哎，没好，
1: 那么伊在吕炳奎上认得的，吕炳奎那托的人去问，伊这个共产党身份啊，伊是。秘密的了，
0: 尽
1: 管是这个党员，但是也秘密的，不好去当面问伊的。伊讲，阿有人认得共产党，而且提出接触，交个朋友噻。现在抗日战争要脱国民党交朋友，脱共产党也要交朋友。
0: 对对。
1: 那么陆铁华讲，侬哪能想法？伊讲，那么伊讲，我现在嘛拉了支部队，伊讲听说的，杨迪啥了，侍卫队，伊讲，因为你这个镜头，伊讲侍卫队蛮多啊，因为日本人多呀，外江啊，有青浦啊，有。这个叫昆山啊，有这个各个地方侪有，跟侬没侍卫头呢，是确实蛮不合理。
0: 大家侪想保护自家，
1: 啊，保护自家，侬那个想法倒蛮好。
0: 嗯，
1: 那么伊讲，我呢前头呢讲太等经历到去，那么伊拿这个故事讲给这个陆铁华听。
0: 哎，
1: 呀，听听伊讲蛮奇怪，伊讲这个，我前头讲起来伊没钞票也可以理解，现在讲部队要发展到这个程度，要经历过那个。人家拿来听机枪，叫加入部队去，把伊拿来弄杀掉一个。
0: 哦哟，
1: 你看这个人，伊讲

0: 钱来不靠谱
1: 啊，
0: 搿来讲，我想寻寻共产党，一个外头一讲共产党，应该反应蛮好的。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所以讲，侬申请要做呢，讲我们去想办法啊，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介绍。那么，昨天我呢，这个银行去，他一个上级，就是讲吴三子，也是家庭人，你这样的，是解放后来做中商部副部长，也是高级干部，地位比陆太后还要高。那么，伊是披着珠商银行外衣的，实际是地下党。
1: 那么，伊出一个汇报上，
0: 他
1: 他吴三子去汇
0: 报，
1: 有的那桩事体，
0: 有的那事体，伊讲有特事部这个，让人招共产党，
1: 都可以，这个叫啥个？
0: 可以，可以，这个
1: 那么发展，
0: 后天呢，伊就让人贴个牌，能外讲伊忙谁要？那么伊讲伊口碑也蛮好，是个医生，有文化的，不是一种草莽运用了，讲。这个你当时够一个能力也要装自个武装了，
1: 可以争取一下，
0: 争取，应该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下？不管哪能，个谁退出就好呀。
1: 对对。
0: 那么，一个现在自动寻上门来。
1: 嗯。
0: 那么，吴三子他上海当组织了商量，这个辰光呢，上海当组织呢，吕晓武这个中国人上海外有教教，是老底下懂的，大革命时期就领导过这个叫这个上海的些农民企业了，
1: 搁
0: 了伊蛮
1: 蛮有得这个的经验，斗争经验，
0: 而且上老上海啊，人是外地人，但是人是比得老上海。
1: 等于说大革命时期就一直了这个上海这个工作。
0: 哎，对，当时领导过这个新厂企业，后来呢参加过长征了啥吧？
1: 哦，参加过长征啊！哦哟，搿是老革命了，
0: 老革命，老革命。那么回过来，回过来，因为抗战爆发了嘛，就是讲当中也。因为上海当初也可以挥霍不同的，那又派过来来发展上海的力道。
1: 因为这个原来比较这个熟悉，
0: 抽出来建议，那派回来。那么伊呢，伊也想拿寻找一种力量了，对吧？那么当然伊也让住家里向了，这个
1: 各方势力在了里向，
0: 才让住家里向。我想自己是高位调谁，我不想管。那么吕晓觉得这个是个机会。那么伊讲，我这个地方手头了有一个搞这个慈善机构的一个组织了，是。有个支部书记，适当的大概一年多，叫屈生伟。原来是个工人，但是呢是个政务工人。这个人呢，伊讲比较苦考。那么他吴三子讲，这个屈生伟这个人，伊讲我介绍拨侬。以后呢，
1: 派一起啊。
0: 怎么那一派到慈善机构个叫慈爱这个一个组织了，等于搞一个收难民啦，收小人了吧？
1: 这个是民间上
0: 是。民间上是这个种做慈善机构，实际上呢是地下党也里向老不同的，而且是地下党支持的。那么这个人是支部书记，
1: 哦，
0: 那么级别性也蛮高的。
1: 哎，
0: 那一个五意识的那一派到这个人是跟苏博啊，老家是苏博，但一直到上海。那么派一到。那个部队里向口口是不是还实？吴三子讲蛮好。那么那屈身文呢就讲，那先爬到陆太后外公的屋里向，等了了，
1: 等了屋里，
0: 等了一屋里。那么陆太后呢，再那这个叫
1: 吕炳奎
0: 叫来，伊讲侬今朝来啦，
1: 帮忙头。
0: 侬要招人呢，他侬招啥的？招啥呢？我情况不了解，那是干帮头。
1: 我情况不了解，
0: 情况不了解，这个才出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吕炳奎来没两个人谈的，谈谈一口，觉得蛮靠谱的。
1: 伊
0: 所讲的呢，侪是临时军队这个共产党一套抗日军装呀。
1: 这个水平高度了，他那个邓经理一比，不一样。
0: 邓经理是一种老牌的一种部队里向的国民党的老牌的一种东西那么伊所讲的呢，是毛泽东的游击战啦，临时军队最精神思想。所以一个口口冒出一个句诗嘛，就晓得这个共产党了，抗日战争当中啥个出来了。
1: 对。
0: 那么一旦伊讲一见如故，
1: 这个水平高了。
0: 一见如故，伊讲蛮好。伊根本伊讲是哪一讲，侬就跟到我个一个指挥头去。这个屈生伟呢就跟伊过去。跟伊过去，当日就到一个杨队老家去的。那么陆太后才讲，我使命为人，
1: 不管啥，
0: 我不管啥人，我只做做介绍。
1: 我看他牵个头。
0: 牵个头，那认得么认得，就后头事体才是那是个事体。那么这两次呢，第一个共产党员屈生伟就讲到的这个杨队这个指挥头去。
1: 这个辰光，伊这个相当于这个政委的身份，就没明讲。
0: 没明讲。
1: 实际上就是起到政委的作用。
0: 事实上呢，实际上是共产党有意识
1: 派个政委去，
0: 再受影响。 要财根金是个好比较，台湾来讲是个苗子。

0: 那共产党一动一下子，一文量提出来，这个人将来可能成为那个将来革命人，
1: 可以这个争取过来，
0: 争取过来，
1: 发展伊，哦，等那个情况，根本就讲屈身委屈留了了伊拉等，
0: 是不啦？是不啦？城
1: 里向，
0: 哎，城里向，这个人呢，屈身委屈，我看到回忆了，解放后来挨了了。
1: 哦，
0: 一种残酷的战场中，伊没牺牲，到现在还没牺牲，这个人一直辣辣外抗游击队。
1: 葛末伊等于长期脱这个吕炳奎到这个，
0: 哎，还招呼兵，
1: 啊，招呼兵，
0: 哎，招呼兵。
1: 哦，两个人就讲一见如故，你们成为真正朋友。
0: 真正朋友。
1: 啊，
0: 那么挨辣辣三百年了，
1: 哎，
0: 挨辣辣这个叫挨辣辣杨迪了。
1: 名称
0: 呢？名称
1: 也改他。
0: 名称呢？是伊属于游击司令嘛，后头个支头了。
1: 哦，明年浪向还属于这个第三战区。
0: 还没师傅来呗。
1: 哦，还没师傅
0: 呢。哎，那么还不认这个辰光，你还不认师傅里面，因为党的影响，因为侬吕炳奎接手的，啊，还刚刚接手应该。
1: 还有其他人了。
0: 其他人了，这个还有这个整个支部头，这个当时要达到已经几百人了，大概两百多人。
1: 哦，那么两百多人不是就讲仅仅是这个叫啥原来村里向一批人了？
0: 一村里向因为后头人家有个人这个指令白相，有个人家也在投过来。
1: 哦。等等
0: 啊，在投过来怎么还是这个叫这个应该讲是讲头比较庞大
1: 啊，
0: 应该是要思想要统一啊，这个是讲可能还是要有个过程。
1: 对
0: 啊，这个共产党不好太急了，慢慢叫来改革一下，来改造台子部队。这个后头个事体呢，就是来党个领导，实际上党个领导影响下，开始是不是太国民党部队实际上决裂了？
1: 哦，
0: 这个是后头个事体。
1: 嗯嗯嗯。吕炳奎是个有知识、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心里装的不仅仅是保卫家乡、抗日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伊忧心忡忡。虽然早期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所谓的司令邓俊烈打过几趟交道之后，有耳闻目睹这个人拿抗日做幌子，实则收割民脂民膏、欺压老百姓的真相。吕炳奎对伊的行为十分鄙视，毅然决然地记在了心里向，与邓俊烈划了一道界限。因为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爱护老百姓，真心抗日救国，吕炳奎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积极打听、寻找共产党的组织，想要结上关系。而吕炳奎提出抗日武装，正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和流氓土匪队伍的包围，此情令人担忧，也被党组织留意到了。中共地下党派出工人出身、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邱胜伟，与吕炳奎多次畅谈之后，各自表达了爱国抗日的志向。邱胜伟向吕炳奎介绍了我党的政治纲领与抗日斗争的策略，让吕炳奎深深敬佩，相见恨晚。从此，吕炳奎与邱胜伟也结下了一辈子的革命友谊。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落沙灯。我小的辰光，有一枪蹲了浦东乡下头，到热天时，为了白相一种活动，落沙灯。这个落沙灯具体是阿里一天白相的，已经记大不清了。只晓得白相好落沙灯，再过个几日天啊，这个世界就要过脱要开学了。两个大人就要讲了，到学堂里好好教，要去收骨头了。一个辰光夜里向已经是蛮风凉了。到一个一天夜里，大概是毛七点钟光景，反正天色刚刚暗下来。隔壁邻居基本上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要到外头来喊了，拆箱啦！不晓得伊拉哪能拿这个日节记得噶牢嘞？像我们妈这辈人，有辰光也要忘记脱了。你们大家就到屋里向拿出来一把香，辣辣这个灶头浪向拿伊拉根根的点亮。

来了我屋里，这个辰光我会得冲过去，让我来，让我来。小手心里向捏了满满的一把香，沿了自家的房子四周的壁角落头里，拿这个香一根一根的插下去。有辰光香灰落下来，烫了手高头，可是烫着烫得来，灰也来不及。不过啊，插好之后，看到四周隔壁邻居侪是一根根香头的点点红光，辣辣黑色的杨木当中一闪一闪，像是仙境一样，开心是开心得来。听大人讲，这天是为了纪念土地公公。接下来啊，小囡道理的节目要开始了。大人开始帮小人要做落树凳了，选一根好看点的这个芦竹的棒头，一头绑一根绳子，绳子另外一头就绑了这个落树的上头。落树要给胖胖实实的，不要啥个七花八气的。绑好之后，立了这个落树的身上向插好一支一支点好的香，浑身就要插满。小人拿了棒头拎了手里向，就出门了。一些些功夫，看到这个小囡道理出来了，哟，一个小朋友也出来了。搿面一只落树灯，一面又拎了一只落树灯，晃发晃发就过来了。落树灯提了手里向是没啥好白相的，但是啊，只要侬稍微晃一晃，香头上一点点这个红光，马上就变成一条条橙红色的亮线。落树上头的这个交关香一道了晃动，闪过像一只火球一样，真的是老好看的。落树灯晃了轻点，有轻点的样子；晃了重一点，有重一点的腔调。黄肚里向晃，有黄肚里的样子；树枝里向晃，有树枝里向样子。反正是想让伊变成啥样子，侪掌握了侬手心里向，就好像老早子看万花筒一样。落树灯到底是啥辰光开始行出来的？这个插香到底是不是为了纪念土地公公呢？这个一天到底是啥个日节？侪不重要了。但是落树灯辣辣我这个童年里带来了一份美好回忆。到现在啊，这种活动是越来越少，看大不实了。因为一个年代里的老人越来越少，大人有辰光也记不起来了。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1: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0: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2: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3: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0: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4: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0: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7: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出道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1: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0: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2: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1: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啊，白天真的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忙，而且很多人啊一坐就坐很长时间，真想有时候啊能够有时间去活动一下，但晚上呢到了想去运动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去练习？到了健身房之后看到那么多的器械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有的人也会觉得健身房啊太贵了，自己练一个人练有时候没有动力，做个几十分钟之后就不想再做了啊，或者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时间对不上，要不就不去了。就在这个反复的拉扯纠结当中啊，从年头一直想到年尾，最终还是没有在健身房停留太长的时间但最近呢，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健身夜校开始报名了，从课程设置到场馆保障，从价格到专业指导，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报名啊。之前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量真的是一下很多，有些热门的课是秒空了所以这个市民健身夜校怎么能够点亮一群人的一些夜间的活力？为什么大家下班之后都那么累了还想去运动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躺着，或者玩玩手机，或者在家里面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更好啊？这可能是一种放松休息，我们所谓的葛优躺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好方法。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还会选择到这个健身夜校当中去挥汗，去努力，去拼搏，究竟又是为什么？那么参加过健身夜校的朋友究竟真实体验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电波前也会有朋友参加过的啊。如果是你参加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呢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覆盖到我们嘉定的更多的街镇，让可能没有居住在我们相对来说中心城区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市民的健身服务。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将聚焦嘉定健身夜校，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真实感受，带大家解锁健康又解压的下班的新生活。 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社会体育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高秋瑾，欢迎高主任。
4: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3: 欢迎您。还有 UFT 教练员亚洲健身形体冠军孙丹燕，欢迎孙教练。
5: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3: 欢迎您。还有居延新区的上班族，也是我们健身夜校的学员王建南，欢迎王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现场之后，都是三位女性啊。我相信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孙教练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5: 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团操的课程里面的话，女性占比达到95%，
3: 是吧？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UF， 推荐一下。
5: 早几年的话，可能是杠铃操啊、搏击操啊，可能会比较受欢迎。然后近几年的话，因为 HYROX 的这个项目以后，会发现体能呐、综合体能这个会更热门一些。那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也关注了这些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追求、更高的追求，他们参加这种体能、综合体能训练的这个频率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减脂的课程、体重管理的课程。然后也比较非常受欢迎，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舞蹈课程
3: 啊，就是你们已经开13年时间了。
5: 对的，
3: 我相信可能有的嘉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而且去过的。
5: 是的，
3: 王老师应该没有去那么长时间健身房的

0: 坚持应该没那么长，3年有吗？
1: 健身房我大概去规律的去了有半年，然后有点枯燥，
0: 有点枯燥
1: 就结束了
0: 啊。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器械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1: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很去到这个器械房
0: 力量区，对吧？
1: 对，
0: 就会觉得有心里面就有点发怵。那反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团操课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打开这个运动小白或者入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团操课它的氛围感比较强，
1: 是
0: 就是大家你不管会的还是会的嘛，你就站前排；不会的你就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大家都能动起来。
1: 对，
0: 你当时报这个市民夜校的时候报的是什么课程啊？
1: 我报了两项，一个是自由搏击，还有个是尊巴。
0: 哦，一上来我感觉挑战难度就挺大的。自由搏击我感觉挑战难度挺大的。尊巴是有一定舞蹈基础吗？
1: 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小白吧。这两个老师他们都是循序渐进来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都会讲一些基础动作嘛，都会拆解动作，所以你只要跟着他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不是一上来难度就特别大？
1: 不会不会。
0: 但一般人我觉得报一节都挺犹豫的，你还一下报两届，关键是你才8年时间，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1: 就是真的氛围很好，其实也是因为要上班，如果精力可以的话，其实每天都想去的。
0: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就是你上班其实已经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就想在家里面躺着。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那就是说你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那就是白天不太累。
1: 那当然不是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去年的话周五我有5节课，
0: 周五有5节课，
1: 但是我还是报了一节自由搏击，就是上完课也蛮累的，你去上完这个搏击课反而觉得轻松了。
0: 哎，我觉得就是从学校到上课这个地点这个过程，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煎熬，就是你会做一些思想斗争吗？
1: 没有时间做思想斗争。
0: 你
1: 因为你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要迟到了。
0: 就是你是自愿想去运动的，那你当时想去运动，你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初衷或者目的吗？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是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我想去放松一下？你当时怎么想的？
1: 就是很想去运动。当时我的那个体检有脂肪肝。然后还有就是骨密度偏低嘛，就是缺钙，当时就是有意识的要开始减肥了，所以正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个上海家庭公众号上面有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立马点进去抢到了这个课程，从此开始了减肥之路
0: 啊。还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你带小伙伴也一起的
1: 一起，
0: 就是其实最初是出于这个身体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去报的。特别好。也想问问高主任，是不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了解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健康方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其实可能像王老师，当然我知道今天选王老师肯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
1: 是
0: 其实这都是上班族，他们都是下班之后准备过去运动的。
2: 对 对, 对, 对，
0: 大多数群体都是这样的吗？
2: 对，我们这个夜校的初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吧，我们就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他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固定的一个锻炼的时间，老年人呢他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你早上或者晚上老年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上班一族呢他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上班也特别忙，然后呢下班呢他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个地方他可以释放或者减减压，或者能够练健健身，这种项目好像我们觉得一方面我们也想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啊是我们重点想引导他们去参与锻炼的一个目标，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就是说前期呢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包括我们在每年的一个体质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当中啊，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获取，就我们发现呢就像我们20到59岁的这种成年人，他的所有的一些形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体能指标啊，发现

0: 保证的。
1: 小朋友这边其实学校会保证他们运动量，老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所以你经常都会看到他们在运动，
0: 你不用说他都会去。
1: 对，就中间这一群中年人，但是我不知道刚才您怎么看，我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大家上班就很累了，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不止今年，我们前几年报名人数有些热门的课程也是一票难求。
0: 对，
1: 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本来上班都很忙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去运动其实还要付出一些体力上面的一些这个消耗，那不比在家里面躺着更舒服。
0: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夜校提供的就是说不单单是锻炼，而且是一个社交，更多的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场所来讲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很多情绪价值。
1: 您指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0: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学校这个首先啊，我们就是作为体育部门啊开出的这个项目，我们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所以专业性来讲的话，我们肯定要甄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教练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学员，我们还会有一些社群，这个我们会建立一些微信群，然后特别是像我们体重管理吧，我们现在这个孙教练这边会给他们全程记录拍照，然后回头会把它制作成小视频，让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一节课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表现啊。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每次课他都有这样一个回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带的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开出的夜校以服务为主。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重大的赛事，比如说足球赛事啊，还有很多赛事，我们就给到学员，让他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你参加我们的夜校的学员都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大赛的观摩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社群的参加的这样一些
1: 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一个闭环了。
0: 对，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就粘性很强。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老师他是自带流量的，然后老师带课又带得好，氛围又好，所以呢他的这个粉丝啊，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明星课程博济燃脂的复课率很高，然后基本上他们都等着我们不开课，他们都催着我们开课，
1: 是吧？
0: 是这样。
1: 最近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是有一个上海市民健身夜校和我们全家市民健身夜校啊，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两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推这个夜校，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给到市民朋友一个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场景，锻炼的一个项目。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嘉定区和上海市的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唯有去就是可能我们嘉定区起步会比较早，
1: 我们更早一些。
0: 我们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推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的这样一个项目。
1: 而且我们是全市首个办健身夜校的区。
0: 对，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因为可能全市还没做。那么去年2024年我们首次探索，去年呢我们就是全面的铺开，包括我们还和邻里中心把这个我们好的一些课程啊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点位去。那么有铺了很多的一个点位，有19个点位，一共有开了有120多个班次，然后我们有30000多的这个人次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升级成全市这个去一起推广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最大的区别它可能就是我们起步会比较早。
1: 那么他们在课程上面和这个报名的时间上会有区别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种夜校。
0: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嘉定来说呢，给到我们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底气去把这项工作再继续去做深做好。那么就是说在全市，如这个全市依托全市的平台来共同大家去推广这样一项工作呢，就是目前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一个呢，就全市来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报名的渠道，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名的渠道就更加通畅了。它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上海体育的政务微信啊来互动微信小程序啊，包括随身办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可以获取更多的夜校的参与的一个信息，不单是我嘉定，可能还有黄埔啊、徐汇啊等等，市民可以更多的就近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开课的信息可能会更多，本来我嘉定有很多的项目，现在全市都不开，选择性就会更多。而且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它是滚动开班的，就我们去年我们是春季班、秋季班这样子定时的去开班，那么全市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成熟一项课程我们就推一项，成熟一项课程就推一项，那么这样的话让市民可以享受到马上锻炼的这种这个需求和快感。那么这个就是开

0: 客信息更多呢，就参与就更加便捷。
1: 啊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师资其实赋予我们是更加丰富的。本来我们可能是属地嘉定区的，我们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师资，那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进行一个授课。那么现在全市推这个夜校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全市的一个师资平台，目前呢有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优秀的教练员，集合了全市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优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才，来共同为我们这个健身夜校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1: 嗯，那我们不往远了说，就往近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报名相关课程，还有机会吗？
0: 当然有、啊、
1: 或者有什么样的渠道告诉大家一下。
0: 就是全市的话呢，我们是上海，通过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上海体育证微信来互动微信小程序，随身办微信的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获取一些报名信息。
1: 嗯，
0: 那么第一批的呢，我们已经在三月份进行这个我们市级平台已经推出，后续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滚动的推出，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去关注。
1: 嗯，这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课程，包括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0: 对，
1: 等等，
0: 上课时间都会有报名的信息。
1: 嗯，我们这个孙教练所在的我们的 UFT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场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和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来进行合作呢？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嗯，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嘉定体育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
1: 嗯，
2: 然后也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个十三年的，
1: 毕竟做了十三年了，
2: 然后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然后也是希望，这几年都是那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通过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话，达到一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改善大家的这个体重上面的一些焦虑，对，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场地上面的话，他们锻炼完以后还可以进行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一些力量训练都是可以有的，不光光是课程了，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体质监测，然后数据也会告诉他们，然后结束这个体重管理班之后呢，我们还会给他一个总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告诉他，哎，你在这个十几节课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希望他能够在之后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呢能够坚持下去。
1: 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接他们这样一个这个夜校的课程？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本地的粘性的用户，你看毕竟是十三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是长久在这个地方锻炼，那本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许不太缺一些客源啊，可能会有稳定的一些客户，那么如果是接了市民夜校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们要去研发一些新的课程，或者是要去适配他们的一些这个体系，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本来晚上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时段，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集，会有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布的一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2: 嗯，现在的话给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这个班级的小伙伴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晚上的6:30到7:30是等于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时间，也是接到这个项目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是一个体育人，我对体育充满着情怀，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下了班就在家里面窝着玩个手机啊，都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它可能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那他们能走出来练锻炼，我们先要让他们走出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接到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我相信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一种情怀，然后对于运动的一种热爱，所以我接到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都是集体开了一个会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里面的人啊，体重管理的人他们都是有些参差不齐的，有
1: 的
2: 可能首先来我们可能会问他你们有没有三高，对，这个因为有部分可能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体测的，这个在体测中心也做过，然后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也要进行提示，
1: 对，因为他有些运动可能就不太能够胜任，
2: 对，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从低强度的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课程的话是要从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开始，让他们找到自信，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接到这个课程第一个 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够迈出步伐到健身房门口

0: 进来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你看他们很久都没有运动，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不亚于就是去我们所谓的去医院或者这样的场所，他们会觉得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我觉得他来都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让他动起来，我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
1: 是的，
0: 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回馈，像刚才高主任提到，你们会拍一些
1: 视频
0: 包括
1: 照片，
0: 这样他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人一旦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小的进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动力。
1: 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非常多的鼓励，
0: 非常需要，因为他来
1: 的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还是下班时间，
2: 对对对，
0: 谁不想下班在家里面躺着都想。
1: 对，基本上是课程结束完以后，他们也会再问我们一些饮食上面的，
2: 对对对，
1: 他们会问啊我们要怎么吃，然后我们也会简单的跟他们描述一下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当然，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有专门的
2: 营养师，
1: 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体育局也是给到非常大的支持，以及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0: 你这边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课程，
1: 对，
0: 这个大概是多少节？这课程价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我们首先非常感谢 UFT 啊，对我们这项课程的一个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体重管理这个课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年有一点变化？其实它是有个这个过程的。2024年呢，我们把体重管理，因为2024年我们是国家喊你去减肥啊，体重管理年。那作为体育部门，肯定是我们也要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夜校课程里面的设置啊，我们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叫体重管理课。那么2024年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设置在我们家庭体育中心。那么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一共是设置了12节课。其实这个课程我们跟其他的夜校的普通课程我们是精心打造的，其他夜校课程我们都是14课，但这次课程呢我们是12节课，多了2节。什么课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体质的前后数据的对比测试。所以我们来报名的这个课程的学员，我们都需要第一次进行一个健康的问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筛查。那么我们在去年做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我们区域卫生部门的支持，有配了现场的医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3高的一些筛查，他们给我们做一些保障的。那么我们是前提，我们是首先要让这些学员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健身锻炼，要保障安全。那么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区别啊，它有2次的这个。通过14课代教完以后，我们会在最后一次课让他再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检测，看看你14课里面对你的各项的这个形体啊、这个素质啊、体能啊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是给到他们一个其实最后的一个成果性的一个反馈。那么这个课程，那么整体的收费呢，其实就是说比我们一般的课程啊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本着公益性的价格去走的。我们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课程是40块，就一杯咖啡的这个费用就能享受到我们一节夜校的课程。那么我们体重管理呢是做到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很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跟我们单业啊 UFT 这边，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 UFT 他是聘请的，帮我们去找了非常优质的这些教练到我们体育中心来上课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教练资质都是有这个证书齐全，而且都有10年以上的代教经验。
0: 就是这个是12节课，那个是10节课，
2: 那个是10节课，
0: 但价格都是不超过1000的，就大概。
2: 对对对，那个是720。尽管720，我们第一期推的时候也是秒杀，
0: 因为你12节课呀，你想想你在外面上一节私教课，那个价格就得多少
2: 钱？而且我们的教练都非常专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课，这个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关注这节课。这节课完了以后，而且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形体有点。这个体脂超标，但是在教练的带动下，他们就觉得是蛮有收获的。
0: 因为他也会就是有营养师配着，
2: 有营养师
0: 群里面，
2: 对，所以我们是有配体能教练，然后有配营养师，还有配医务保障，
0: 这太超值了。
2: 还有配我们的社会这个专职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小伙伴，这个是现场保障的。我们这虽然就是说这一节课，但是我们保障的人有10几个，
0: 对，
2: 去保障这个课程。
0: 我觉得能抢到这个课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因为我们都知道外面一节私教课其实他的那个价格就。价值就比较高一点，你这还12节课呢，
2: 而且对他进行筛查，有的其实我们报名的第一期学员，有的都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因为体重管理年整个一个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他。

0: 他们也自身也比较想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呢，有些都是夫妻俩，有些是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他们有的学员跟我反馈，他说我上了几节课以后，本来跑个楼梯都喘，后来慢慢慢慢，因为我们强度不能太高，一下子还是安全第一。后来他说我几节课以后，哎，楼梯就不喘了。
1: 那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相信坚持，它一定是带来一些改变。
0: 对，所以我们第一期在体育中心呢，我们觉得学员上的也挺不错，我们教练也。给到的服务都非常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在这个给到学员更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因为是1995年的场馆啊，设施设备呢，因为它毕竟要符合很多课程的需求，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设施设备可能还不是特别齐全，所以呢，我们今年跟 UFT 商量了，我说，哎，那我们试试，我们把这个课程直接放到你的场馆，让我们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到更专业的一些器械设备的。
1: 他们那边很多一些专业的器械，
0: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UFT 他说可以啊，首先他们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工作，就给我们给他的这样一项任务啊，这个非常，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毕竟他们也你也得挪出时间，挪出场馆来适配这些人，
0: 他们给到我们一周最黄金的两个时间段，6点半
1: 但是人都蛮多的时候，
0: 7点半，然后呢，不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就是还有很多的器械他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UFT 还说了，就是在这段整个课程期间，你们学员，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班所有的学员，但凡想来健身房，如果是平时做有氧、做一般的锻炼，他都可以来给到更加超值的一些服务。那么另外，他那边还有一些淋浴啊，一些辅助的设备，我们学员你练完以后要洗个澡啊，这个冲个淋都是可以享受到。所以呢，我觉得是。最终其实得益的是我们的学员啊，他也能够得到
1: 的更
0: 多的。
1: 能报上的真的是很幸运。
0: 对，
1: 这个课程大概多少人啊？
0: 这个课程我们是招了二十个人。
1: 哦，20个人，好幸运啊！王老师，这是这其中的一位吗？
2: 我没有，
1: 没有是吧？
0: 他有他的热爱，他热爱我们的搏击燃脂。
1: 哎，我听说你们那个搏击课的这个上课氛围很好，
2: 特别的好。
1: 好在什么地方呢？
2: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练，
1: 你们课程有多少人啊？你们那个班上
2: 满班30个人，
1: 30个人，
2: 每次都是很快，你要抢的。
0: 对，这个班是我们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班，我们招的人数都挺多的。然后这个班是第一个爆满的班，
1: 第一个爆满。
0: 对，就是说我们后台一看，哇，我们袁老师的课一下就爆满了，那袁老师超厉害。其他的课还在慢慢慢慢，学员可能还在慢慢慢的思想斗争，还在慢慢慢的就是人数在
1: 已经来不及犹豫了。他的课程，
0: 对，你报袁老师的课，你不能太犹豫，要抢。
1: 您最开始其实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搏击的运动基础吧？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2: 这个我倒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过这个搏击课程，
1: 会有
2: 个，
1: 但可能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有一阵，
2: 是的。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去的一个小白，或者他心里有点发怵的朋友，到那个课程上去上课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难施展开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2: 也不会的，因为每一个动作老师都会教的。就是他要前面就像学舞蹈一样，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拆开去教你，都会跟得上。
1: 你一般站课堂第一排，站第一排都是很卷的朋友。
2: 就是站在前面，我们那个场馆也
1: 蛮好的。你是慢慢从后面挪上去的吗？
2: 不，我有。
1: 你一来就
2: 一开始就站第一排。
1: 哦，
2: 真的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前面有镜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去出拳，你能感受到自己那个
1: 很解压，是不是？
2: 对，很解压。
1: 那你就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就是当你就是下课，大家会拍照吗？或者
2: 会
1: 啊？那一刻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很酣畅淋漓，
1: 就感觉整个人全部就重新换新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就是我们打完搏击晚上了嘛，下了课已经是7点半晚上了，出来之后看东西非常的明亮。
0: 整个
2: 就是在外面了，
1: 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到
2: 是的，
1: 包括就是你人的精气神，我觉得
2: 会
1: 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人点了一下那个刷新按钮，刷新了一下，
2: 是的，这个肾上腺素还飙升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再去那个操场上再去走两圈。
1: 哇，这是没练够的表现，
2: 就是意犹未尽有一点。
1: 那每周是一次课？
2: 去年是两次
1: 啊，去年是两次，那个尊霸呢？
2: 尊巴去年是一次，
1: 去年一次，
2: 然后搏击是两次。
1: 嗯，今年呢？
2: 今年因为我课程。

0: 比较多嘛，我今天报了一个这个自由搏击
1: 啊，还是报的自由搏击。
0: 对，
1: 这个刚才高主任说，就是课程里面其实大家也会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或者大家也会搭个伴儿什么的。
0: 对，
1: 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就是我同学之间的话，认识吗？
0: 确实我在这里还加了很多小伙伴的微信。
1: 那你肯定是个E人吧，我觉得
0: 也不是我平常还蛮I的，但是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就兴趣都是好的嘛，有句话找朋友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嘛，
1: 对的，
0: 就大家很聊得来，然后加加微信，平时喊着一起该出发了该走了对吧，平时少吃一点，大家就互相鼓励还蛮好的。
1: 你们之前会建一个群，然后大家都在群里面，
0: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这个上课的一些内容啊、互动啊等等。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员来说，他们是希望感受到这种就是陌生人之间大家带来的那种连接性的。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对同事之间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说，或者有些动作你没办法做开。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我们所谓的发泄的状态。
2: 对，
1: 因为你白天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你需要在某一些场合表达，但是你回家之后可能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到这个场合大家都是陌生的，无所谓，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能撒得开。我觉得这可能是好多朋友他们想来报这个夜校的一个重要的初衷。
2: 是的。
1: 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你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还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有新意的？
2: 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就是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是分为就是基础加进阶然后再加特色这个三级的课程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活力燃脂类的，刚才优雅电商类的，养生功法类的，还有就是
1: 优雅什么
2: 优雅电商，我们有瑜伽电商普拉提啊，然后包括肩颈瑜伽，肩颈理疗瑜伽我们去年开设出来也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上班一族他的肩颈的这个疼痛啊很多，所以很多人就是报肩颈瑜伽这门课也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有那传统养生功法类的有八段锦，八段锦呢就是从自这个2024年第一个课程开设到现在，我们每期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每期都有很多人报名，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然后再到50多岁的人群啊，覆盖的年龄段啊是最广的八段锦，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热门的。然后像体能训练课呢，我们是这个作为体育部门来打造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课程，它包含了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啊、保肌打造啊，还有一些这个马甲线塑形啊，这种可能就是专项训练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1: 哎呀，一会儿没有看大家的评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位嘉定童子的朋友，他估计是住菊园，他截了个图，是这个东社区邻里中心有一个，
2: 对，今天
1: 还有一个这个城北大居邻里中心有一个啊，开设了这个，我看有氧啊、尊巴呀、舞蹈啊等等，哎，这都是在菊园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还有朋友在表扬这个孙教练啊，他说安利孙教练的举重课。他说非常专业有效，现在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肌肉。他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练就没有那个氛围，很容易被惰性思想给占领，但是在健身房遇到一群搭子，大家就会相互鼓励。你还上举重课哦？
2: 对，
3: 这周的举重课基本上都爆满，现在还有3个人在排队，
1: 是吧？哎呦，这个课程很丰富啊。杨子他说一般在家里面练其实就有点惰性，但是如果去健身房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他说自律还比较重要的。
2: 对，
1: 还有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年龄好像是在18到55周岁，说有没有机会可以55加和16以下的朋友能够参加的，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2: 这个我们后期会再考虑。
1: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八段锦这种，可能它还蛮适合
2: 55岁以上，
1: 但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开放这个时段。
2: 对，
1: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考虑的方向。还有朋友说提到，
2: 我插一句，其实我们在课程的今年的课程的一个设计上，其实我们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18以下的课程，我们已经再设计了阳光运动类的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校的课程。
1: 因为你看我在小区的时候啊，晚上我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 就前两天晚上就有三个小朋友、嗯、爸爸妈妈每一个小朋友对每个爸爸妈妈监督他们在那儿跳绳，他们就并成一排跳绳、
2: 嗯、
1: 我觉得与其这个时间还不如如果有机会的话、
2: 嗯、
1: 他们能报相关的课程、
2: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嗯、更加科学的方式。
2: 对对对，
1: 因为你自己跳，第一个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障，第二个你的这个运动量上面的课程的搭配、
2: 嗯、
1: 或者动作的搭配上一定没有那么专业。
2: 是的，所以呢青少年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主要是设那个在双休日的白天，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青少年再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1: 哦、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时间是最充裕的，
2: 孩子晚上呢可能
1: 要做作业，
2: 对，
1: 作
2: 业可能还比较多，然后时间呢、嗯、还要早一点休息啊，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目前的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情况、哎、我们双休日现在有开出了篮球、足球、乒乓这样的课程、
1: 嗯、对，
2: 然后到暑假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再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我们再开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1: 嗯，好的。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加入更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骑行啊、产后修复青少年体能课、
2: 嗯、
1: 我们现在这节课程有吗？
2: 青少年体能目前我们还没有、
1: 嗯、产后修复肯定也
2: 是，产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它适配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多一点、
2: 嗯、
1: 而且更加有针
2: 对
1: 性一些。
2: 对, 对,
1: 对,
2: 对, 对，是的、
1: 嗯、
2: 是的。然后羽毛球呢我们现在场馆是有开
1: 有的、啊、
2: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这个、
1: 嗯、羽毛球的场馆在什么地方会有？
2: 羽毛球我们在嘉定体育馆。
1: 哦，嘉定体育馆、
2: 目前刚才说在我们上海体育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也公众号啊，包括我们那个一网通办，我们也发布了那个招生的一个信息、
1: 嗯、
2: 后期我们也会在滚动开办、
1: 嗯、
2: 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搞结业测评打卡奖励小型比赛激励大家坚持，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或者什么样的总结性质的内容吗？
3: 首先我们在那个体重管理课程的结束呢，
1: 我打断你，我知道他做视频是很厉害的、哦、嗯，
2: 他
1: 很会剪，
2: 对，
1: 而且他很认真的在拍。
2: 对对对，
1: 嗯，
3: 对，我比较喜欢给大家记录，就是说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点点滴滴。
1: 嗯，
3: 因为自己喜欢运动，然后他们做到哪个动作是最帅最好看的，我肯定就会抓拍那个、
1: 嗯、
3: 然后我们教练的控场能力也比较好，大家做的动作越统一的时候他们就越带劲儿
1: 啊、
3: 对，
1: 而且你的摄像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更带劲，本来
3: 是、就是这个、
1: 本来做不了的时候，
3: 对，就是这个感觉，
1: 本来做不了他就哎呀看着你在拍他就使劲的做两组，
3: 对，
1: 哎，就是那两组他就是一个自己的突破嘛，
3: 是的、
1: 嗯、
3: 就是那两组。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把十几节课的这个集体照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
1: 嗯、
3: 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他们每人会再做一次体测、
2: 嗯、
3: 然后我们会再认真的给他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再一次鼓励他，然后期待他下一次继续能参加我们的体重管理课程。
2: 对，
3: 因为很多的东西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可能是需要你用年去衡量
1: 的
3: 才能真正体现在你身上。就像大家说，哎 Angela 为什么你一直看起来这么年轻，我说我练了20多年了，我感谢我们嘉定体育，那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嘛、
1: 嗯、
3: 也是嘉定培养了我，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帮助这些人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年轻、
2: 嗯、
3: 漂亮有活力的一个状态。
2: 把你的一些好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
1: 人。可能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看不到我们孙教练，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体校生一样。
2: 这几年
1: 你看他皮肤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带来
3: 的
1: 一种美丽或者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保持一种通畅的。
2: 我们要一起传播、
1: 嗯、
3: 对，我们要一起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1: 嗯、这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您看到就是您自己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吗？你看你去年报了两节，今年报了一节、
2: 嗯、
1: 我相信除了这个课程之外，运动其实也是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哪怕就是在外面去快走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您会觉得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自己会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吗？
0: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减掉了20多斤。
1: 20多斤
0: 我去年、
1: 哎、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之前啊，
0: 虽然现在
1: 又
0: 复胖了一点，过年吃的有点多，
1: 再报两节课
0: 我又开始了呀，
1: 又开始了
0: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1: 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变化的过程。那包括我觉得很量化的指标就是你穿衣服和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你这些
0: 对对对
1: 这些衣物搭配其实是和你二十斤 胖了之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吗？你会觉得？
0: 当然了。
1: 人都说瘦了之后会非常自信，就是有对比之后会非常自信。
0: 对，瘦了之后呢，还化化妆，打扮打扮自己。
1: 就是觉得就是那个充满了光亮。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个。

0: 就是面貌感觉都变好了。
1: 我有一次看到他，我插一句，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从他第一次上课，我这个学员就排在第一排，我们就比较关注，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头发扎了个蝴蝶结，就非常好认。哎，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哎，跳的挺好的。然后到过了几次以后，他到我们测试站去做检测，我突然看到他，我哎。怎么人都变了，怎么不一样了，我一下子差点没认出来，
2: 是吧？
0: 其实也就是三个月吧。
2: 你家里面的人会惊讶你的这个变化吗？
0: 当然了，而且我前面也跟主播也分享过，我是因为有脂肪肝嘛，我大概很快嘛，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也遇上我们单位体检，我脂肪肝就没了。
2: 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上这个课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你会注意，然后搭配起来让你这样？因为我相信上一节课肯定是不够。你会在那段时间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这些我们的健身夜校课，但也不能覆盖到每天晚上嘛，所以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晚上还会去看看那些直播。就是直播的那种团操课，也会跟着去动一动。
2: 就是有段时间蛮火的那个某公红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现在还有很多。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些课是给你养成了一个
0: 运动
2: 的
0: 习
2: 惯。就是你觉得就不动的话，可能就有点
0: 很难受，
2: 很难受。
0: 是的，
2: 哎，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车子转起来之后，你突然要刹停，其实我觉得对车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损耗的。但是你当你转起来的时候，你每天都想去参加。
0: 是的，
2: 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0: 对，
2: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些做事情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思维方面的转变？比如说，可能你会更加坚持，或者对目标感更加强一些，这点会有一些体会吗？
0: 因为我就是最喜欢是这个打拳嘛，就是打拳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就是处事方面，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2: 我之前刚开始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的。就是当你身体上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其实你心理上面就会建立一个很强的防线，你没有那么惧怕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给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0: 走夜路都不怕了，
2: 是吧？就是人会有一些底气，而且运动给人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思维方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的想法，我觉得也会更加正能量一些。而这种改变，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们，
0: 对
2: 同学们也会看到老师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潜意识当中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改变。
0: 是的，
2: 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0: 一定会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之前还搜集到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而且可以做一个联动的。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夜校能不能和周边的一些餐饮或者停车联动，比如说课后优惠或者是停车减免等等。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和其他委办局之间或者是和这个商圈当中来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必定肯定运动完之后他得吃饭，他得停车。
1: 但我们还是希望他是
2: 减脂餐。
1: 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体育它是一个平台，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希望也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体育这个平台能够联动更多的资源。
2: 对，我们所说的赋能嘛，就体育加。
1: 哎，体育加，我们文体商旅一起弄，大家赋能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其实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学员，是我们的。
2: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觉得要联动或者调度的最大一个难点，需要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突破呢？
1: 达成共识吧，我觉得大家需要有形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先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2: 想法，都想做这个事情，
1: 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把它整合好，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
2: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孙教练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下课时间都是统一的，
1: 确实
2: 比如说就是到7:30的时候，一下课时候一窝蜂的人都出来，
1: 对，
2: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需求，
1: 对
2: 吧？
1: 我们那天王教练还在群里说了，我觉得你们要迟到了。他说到了6:30，怎么没有学员来上课？
2: 都是在找停车位吗？
1: 对，然后学员在群里说，我在找停车，我车停在哪里哪里。他说，哎，可能走过来会要点时间，会迟到。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是

0: 发生了我们才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既然有了，我们后续会给到我们一些去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方面我们再去联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
1: 嗯，
0: 给我们的学员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参与的一个氛围。
1: 对的，之前还搜集到一位朋友，他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还可以，也挺好的，我觉得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就是他说夜校能不能和社区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进园区进社区而不用跑体育中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看住在比如说华亭或者比较外岗更远的朋友，他虽然身处是在农村，但是他也有运动的需求，但这包括像企业的朋友，他不可能老跑到我们体育中心来运动，有的比如说安亭那边的朋友他可能比较远，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享受的更加优质的课程，会有这些配送吗？我记得今天好像您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邻里中心，
0: 邻
1: 里中心
0: 其实我们是有在思考并且在做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是让市民能够就近就便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是，其实我们是孵化这个项目，在我曲界体育中心，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我把它这个孵化成熟以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跟区里面的社工部也得到了他们部门的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呢，我们是联动了社区的。去年是17个邻里中心，那么到今年呢，我们是准备12个街镇全覆盖，联动所有的邻里中心呢，把这样一项这个我们培育好的这样一个项目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邻里中心的这个场地资源能够给它发挥一些作用，
1: 有场地。他们事实上很多邻里中心也有健身房，
0: 对，也有。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容纳15到20人的操房就可以了，场地其实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去以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一些课程，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说到企业呢，其实我们是愿意为企业去私人定制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服务，那么联合工会啊等等，我们也是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是有需要的，他们这个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为企业去个性化的去策划和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内容，根据职工的一些闲余的闲暇的一些时间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然后帮他们配置课程。
1: 因为你看对于像安亭有一些企业来说，他们本来厂就比较大，而且他们有的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些健身房或者操房的这个空间，可能他们工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请一些老师，但可能都是那零零散散的去联系一些，他们有课程体系，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延续性的专业，那这个时候介入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包括员工的这个计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0: 对，根据他们员工的所有的作业的时间，有的比如说他是中午有空的，
1: 对的，
0: 有的晚上有空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帮他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1: 这样针对性的设置，可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就是更加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0: 对，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非常赶，因为我们后台也有小伙伴说6点半开课太赶了，
1: 对，因为有的人
0: 下班来不及。
1: 你看有的人下班，他下午可能5点半吧，5点半6点钟，他得开车过去，路上再堵一下，在停车位找不到，那就更得上课迟到了。
0: 可以的，我们有需要的企业，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1: 是吧？
0: 对，
1: 这样做更多的定制化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多的这个幸福感，
0: 是的，
1: 会高一些，
0: 更加方便一些。
1: 对的，还有朋友之前提到说这个。能不能和艺术夜校进行联动，搞个健身加文化的套餐？哎，这个想法挺好的，我感觉难度好像有点大。但是都是这个我现在所说的文商旅体展农的这个大范围当中。
0: 首先，体育也是文化嘛，体育是大文化，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这个有一些表演的这种，跟艺术有关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1: 比如说八段锦，
0: 八段锦啊，其实我们的
2: 尊巴
1: ，对，尊巴，
0: 其实跟文化上。其实也是这个关系也挺密切
1: 的，
0: 那么大家联动啊，共同去策划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展示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做这项事情。
1: 对，这是一个这个触碰的点，我觉得未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思考或者集思广益一下。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而且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快乐。但是我相信，可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他们还在挣扎，还在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 要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想想，最开始我在好几年前，我当我走进这个某个健身房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0: 一个连锁的时候，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惧怕的，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器械，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别人觉得，哎，你刚来，你啥也不会，你就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设一些限制。我不知道，最开始您到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这些器械都会的，总归你看到那个人比你练得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好像我不敢上去练，或者我不敢和他去做交换组。但是慢慢的久了之后，哎，你享受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啊，怎么去鼓励更多的像刚才我说的有这种需要做心理建设的朋友，让他们走到健身房当中去进行锻炼，享受到体育的乐趣。
1: 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慢慢的去学会它，然后包括我们器械的摆设，先去学会一些固定式的器械，然后再去加一些自由重量，自由重量是最难的，所以说先从固定的开始比较安全，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向自由力量发展，这样会更好一些。对，
0: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就是慢慢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高主任有些什么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点击那个报名的按钮。
2: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从零到一千万不要怕，只有你想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好，你千万不要惧怕还没做你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你想做一定能够做好。这个我们是也是鼓励和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这个放下繁琐的这些事情，走入健身房把小肌肉练起来。
0: 对的，非常好。还有大概这一分钟的时间给王老师做一个总结，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像您一样鼓励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报一个课程、两个课程甚至更多的课程。
3: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蹦蹦跳跳，不太喜欢就是健身房那种自己去走一走那个跑步机啊，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蹦蹦跳跳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报一下这个全家健身夜校。这个氛围是健身房的那种氛围的，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孤独锻炼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是超级棒的，教练他们就是上课非常的会带动气氛，然后小伙伴们之间也是互相鼓励的啊，这个氛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0: 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爱上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

0: 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柔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的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嘉定区普通小学白岩路分校的蔡静坤带来的《光荣之城初心之旅》，党团队一脉相承初心研学路线。路线串联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和长风公园地下少先队群雕三个上海红色地标，沿着党力初心、团传星火、队续荣光的脉络，生动呈现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的红色血脉，让少先队员在家门口的出行之旅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3: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少先队。

0: 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三年级一班的红领巾讲解员蔡静坤。今天我要带大家开启一场特别的初心之旅，沿着上海的红色足迹，寻访我们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我们的第一站是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整条红色血脉的起点，更是党团队育人链条的初心原点。1921年，就在这座朴素的石库门小楼里，13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革命者，冲破白色恐怖，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展柜里大本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让我印象最深，这就是陈望道先生翻译，让先辈悟出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小册子。正是这份坚定的信仰，点燃了改变中国的星星之火，也让我读懂我们胸前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它的红色正是从这里点燃的革命火种，跨越百年依然滚烫。顺着初心的足迹，我们来到第二站，余杨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孕育地。1920年，就在这条小小的弄堂里，革命先辈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更让我激动的是，这里还诞生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少年团体，上海劳动童子团，正是我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作为一名学校大队委员，站在这里，我深刻认识到，少先队是党创立和领导，并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的中国少年儿童群团组织。我们的初心早在百年前就和党团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党的初心始发到团的薪火相传，红色的火种最终传递到了我们少先队员手中。这里就是今天路线的最后一站，长风公园地下少先队群雕。这座群雕是为了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少先队组织，象征着革命年代里属于我们少先队员的勇敢与担当。当年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少先队员们，在白色恐怖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散发传单，保护地下党同志，用小小的身躯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看着群雕上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英雄们，我既震撼又骄傲。从百年前开始，我们少先队员就始终是党的红孩子。正如少先队队歌里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这就是我们上海少先队员家门口的初心之旅，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共青团的挺胸担当，再到少先队的薪火相传。作为新时代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会把这段红色历史讲给更多人听。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让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更加闪亮。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2: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3: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4: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5: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6: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一下上海市嘉定区朱桥学校郝泽元带来的 3D 红色印记一脉家国初心研学路线。这条红色路线串联嘉定三处地标，外钢游击队史料陈列馆、

0: 楼塘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嘉定革命烈士陵园。依着吕炳奎遍铲组建外钢游击队，焚毁日机，楼塘热血学子筹万块银元支援江抗。烈士陵园长眠741位英烈，包括守卫党员陈君起，身份虽异，初心如一。从医者执枪、学子聚力到巾帼信仰，全是嘉定儿女的家国担当。
1: 三弟红色印记，一脉家国初心。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郝泽元。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开启一段家乡嘉定的红色初心之旅。这条寻访路线以不同身份、同样初心为核心脉络，串联起外钢游击队史料陈列馆、楼塘游击队史料陈列馆与嘉定革命烈士陵园三大红色地标。循着历史足迹，我们能感悟医者执枪的担当、学子聚力的热忱、巾帼志士的信仰。先辈们身份各异，心中却刻着相同的名字——爱国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红色故事，追寻先辈赤诚不变的初心。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外钢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在这里感悟医者执枪吕炳奎的国医与国魂。80多年前，嘉定走出了一位特殊的郎中吕炳奎。他本是当地名医，1938年战火蔓延，嘉定山河沦陷，他毅然放下听诊器，挺身而出。吕炳奎变卖家产田地，购置枪支粮草，组建外钢游击队。1939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迫降河滩，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拆解零件，焚毁敌机。这一把烈火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更点燃了嘉定百姓的抗日斗志。吕炳奎曾说：“我本是医生，国难当头，治国比救人更急切。”这便是嘉定儿女的济世人心和铮铮脊梁。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楼塘游击队史料陈列馆，听热血学子与江抗银元的故事。这里是楼塘游击队的诞生地，早年是孕育爱国火种的学堂。热血青年学子年纪虽小，却心怀家国大义。队员们深入街巷发动群众，为支援江抗主力部队挨家奔走动员，汇聚全镇百姓力量，凑出10000多块银元作为军费。他们用重拾求言的精神告诉我们，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枚枚带着体温的银元，是一封封支持家人抗日的家书。今天我们聆听历史，明天历史的接力棒就要交到我们手中。最后，我们来到本次红色寻访的第三站，嘉定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巾帼英烈，铭记信仰力量。陵园内长眠着741位革命烈士，包括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君起。他冲破封建礼教，反抗包办婚姻，投身革命，立志唤醒民众觉醒。1927年，陈君起被捕，经历酷刑，却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终英勇就义。他从温婉闺秀到革命志士，支撑他的是永不动摇的信仰。这场嘉定的初心之旅，从医者舍身救国，到学子聚力同心，再到巾帼坚守信仰，讲的是同一件事。在嘉定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旁观者，只有挺身而出的守护者。如今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 铭记先辈初心，把崇敬之心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热爱家乡，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如对歌所唱，时刻准备着，这是我们对先辈的庄严承诺，更是我们对未来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六年级了，明天就开学了，我今天突然特别焦虑。班主任是一位男教师，家访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教学风格应该很严格，这几天我老做噩梦，梦见考试交白卷，英语考试不及格，我不敢跟爸妈说，怕他们说我想太多，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是星雪。
2: 星雪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紧张，明天就要开学了，你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画面，严格的班主任，考不好的小练习，交白卷的场景，晚上做噩梦，白天又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真的很难受。其实开学前出现紧张担心是不好等情况是很多同学都会经历的事情，面对新的老师，新的学习要求，我们的大脑会提前提醒自己我要做好准备，可是当我们一直想着最糟糕的结果，担心就容易越来越大。梦见考不好并不代表真的会发生，它更像是在告诉你你很在乎新学期，也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好。兴许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担心的事情想清楚，当你想到老师会不会很严格，英语会不会考不好时，可以问问自己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吗？现在你还不了解新老师的真实教学情况，也不知道新学期会遇到什么，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开学前担心的事情后来真的都发生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担心了很久，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糟糕。担心未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情，重要的是我们学会分清哪些是真正需要准备的，哪些只是脑海里的担忧。其次，试着把心里的担心告诉信任的家人，你不敢和爸爸妈妈说，可能是害怕他们觉得你想太多，可是当爸爸妈妈知道你的担心，才有机会陪你一起面对。你可以不用一开始就说我很焦虑，可以试着说，妈妈，明天要开学了，我有一点紧张，担心新老师和学习，你能听我说一会儿吗？先让他们听见你的感受，沟通会更容易开始。最后做一些让自己安心的小准备，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早点睡觉，调整作息。也可以想一想明天见到老师和同学后自己想做的第一件小事，开学第一天不需要马上做到最好，先熟悉环境，跟上节奏，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兴许你会焦虑，说明你很认真，也很希望新学期有好的表现。一个新老师，一门学科，一次小练习都不能决定你的全部，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新学期一点时间，带着准备好的自己走进校园，你会慢慢发现新的开始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而且你也会在新学期有更好的表现。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5: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6: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5: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7: 成长进行时，我们陪你一起成长。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路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

0: 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页，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凭什么你最小可以最受宠爱？凭什么你可以结婚还能生孩子，我就必须在王位上孤独地生活着？凭什么你这么美貌，性格也温柔，老天爷把最好的运气全部给了你？说着又狠狠地抽了小妹妹十几鞭子，才愤愤不平地离去。不过呀，他在上台阶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拐杖一样的东西绊了一下，扑通摔在台阶上，把门牙都磕掉了两颗，匆匆忙忙找医生去了。临走时还让卫兵用铁链从外边锁上了地牢的门。
2: 让你敢打我的妻子，你的这两颗门牙就当是小小的教训。
1: 说着，哈桑摘下帽子，又出现在妻子面前。他发愁地说，
2: 他把门从外边锁上了，我就算会隐身也出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若雨公主急得又哭起来了，惊得孩子们也醒了，全家抱头痛哭，别提多凄惨了。
3: 别哭别哭，这不还有我吗？孩子们，我来救你们了。
1: 说这话的原来是公主们的奶妈蛇西娃，她因为担心哈桑的安危，不顾身上的伤痕和疼痛，就拜托认识的女卫兵带她悄悄进来了。她从外边打开了铁锁，将这可怜的一家人都放出来了，对哈桑说，
3: 你现在要带他们回你的国家去吗？
1: 哈桑说，
2: 是的，我想尽快回到我的国家，毕竟我已经出来好多年了，我的妈妈一定很担心。
1: 蛇西娃说，
3: 你能带着我一起吗？我放了你们，胡达女王一定会杀了我的。
1: 哈桑说，
2: 当然可以啊，你是若玉的奶妈，就像是我自己的妈妈，以后我们也会把你当亲生母亲一样去照顾的。
1: 就这样，在女卫兵的帮助下，哈桑带着妻子、孩子和蛇西娃连夜逃出了城，向巴士拉的方向跑去。跑了一天一夜，才过了一个山头，但是累得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在山顶上休息。就在这时候，哈桑远远看见前方烟尘滚滚，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惊叫道，
3: 是胡达女王亲自带着千军万马追过来了，这下怎么办？我们这一下可逃不过去了。
1: 就在这紧要关头，哈桑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根神奇的拐杖，赶紧在地上跺了三下，只见一股黑烟升起，七个魔王出现在他面前，弯腰说，
4: 亲爱的主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1: 哈桑命令说，
2: 带着你们的魔鬼军队把前边的军队打败，将他们的女王捉过来见我们。
1: 七个魔王立刻答应了，各自大显神通，只见一阵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真的出现了一支魔鬼组成的军队，大概有几万个那么多吧，威风凛凛地向胡达女王的军队杀去。虽然说胡达女王的军队都是由女人组成的，竟然一点也不怕魔鬼，直接反击起来，两支军队杀得天地都没了颜色，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哈桑用骗来的两件法器救走了妻儿和奶妈，但是胡达女王又带着千军万马追上来了。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哈桑用拐杖 召唤出了

0: 七位魔王，命令他们带着千千万万的魔鬼军队迎战，并要求他们把胡达女王活捉过来。女卫兵和魔鬼们大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呀，当然还是魔鬼打赢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休息，可以一直打打打打下去。可是女卫兵们打了一会儿就累了，又要喝水，又要吃东西，又要上厕所，还要睡觉，所以后来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哈桑让他们先回去好好睡觉，过了一天，又让七个魔王带着千军万马杀了过去。这一下胡达女王可没了斗志，不到半天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想逃跑呢，结果被其中一个魔王一把抓住，扔在了哈桑的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胡达女王，现如今是全身伤痕又灰头土脸的，别提多惨了。她抬头一看，曾经被她欺负和嫌弃的妹妹和妹夫，这会儿却穿着奢华，坐在满是宝石的椅子上，看起来高贵又端庄，就像人间的国王和王后一样，不由得惊呆了。哈桑对他说，
1: 你是我妻子的姐姐，却因为嫉妒她惹了这么多事儿。我只是想带着我的妻儿离开，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呢？我的国家离这里要走7年，离得这么远，你当你的女王，我当我的营将，互不打扰，不好吗？
0: 若玉公主也心疼姐姐，轻轻劝着她，安慰她。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

0: 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8: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7: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从做起雅典民众示威队开始，吕炳奎最初只是想着去保护一方平安，逐步壮大自身力量之后，再与石口较量。但是，伊毕竟是个郎中，毫无带兵经验。雅典一带参加民众示威队的热血青年，有基本侪是农民，完全不属前枪之弹药，全靠一腔爱国热情自我摸索。至于平常哪能训练作战，更是毫无头绪。当时正值家庭全面冷议，国民党余威也进入地下。国民党与党部书记长陆林勋劝说吕炳奎要依靠政府，几经周转，落了上海市区东新桥大方饭店的一个小房间里，其旁头是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0: 派来的所谓游击司令邓金立，面容憔悴，一副落魄样子的邓金立，讲闲话浪头倒蛮大，实质上除脱一只有额头的大章之外，手底下没一兵一卒，是个光棍司令。言谈举止充满了一种老兵游子的气息。第一趟见面，邓金立就问吕炳奎借钞票，讲是来考察杨迪自卫队的路费。八在现代房贷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市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民众地方武装想要寻找上级组织。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啊，这个吕炳奎是伊想去寻个这个上级了，这不想寻个稍微正规点的政法好，或者是考试啊，
1: 有个上级。
0: 哎，搿么派人来，这个派个军官来，这个帮伊拉训练训练啊，指导指导啊，是吧？多方打听啊，寻到这个辣朱家里向的，国民党这个派了这个地方准备招兵买马的啊，叫邓金立。这邓金立是啥身份呢？
1: 前头我曾经介绍过，
0: 啊，介绍过，
1: 再介绍，就讲那么，伊哪能去去通过啥途径呢？就讲首先讲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地下的书记长啊，叫陆林兴，也是嘉定人，吕炳奎认得的。
0: 哦，这个是属于国民党派了这个嘉定的院长还是啥？
1: 地下的，
0: 地下的。
1: 因为这个那个仁义的，
0: 仁义的，对对。
1: 共产党、国民党侪让地下，是统一战线了。
0: 伊也了这个当地活动。
1: 哎，让当地活动，伊是先招到这个这个陆林兴了。那么。书记长呢，还有一个叫戴思女，也是就是讲民众自卫队，他有性质一样的，等于就讲，保地方一方安全了，
0: 保境安民，
1: 保境安民的这个是性质的。搿么迭个两个人呢，伊讲侬要招上级员的，伊讲第三级就是这个司令长官后头有一个叫淞沪的啥个这个游击副司令，叫邓金立，算是你同乡，嘉定人，
0: 你们
1: 呢？伊讲拿陕西方的部队，在学堂里毕业的。那么后来呢，伊讲做过刑警啊，一个反正军事方面也懂的。那么现在呢，伊讲伊等于讲正就讲第三军区司令啊，就任命做这个淞沪的游击司令、副司令，叫伊扩大这个啥任务。那么伊拿啥地方一个？那介绍我去认得，那么伊在。这个戴思女跟伊讲，我通了介绍认得。那么临沂，那么临沂嘛，去一口了，辣市区里向。人讲前头一直连讲到，
0: 租界里向，
1: 租界里向相当于。咁么这个相对来讲呢，伊是安全了。那么一口呢，不过一间房子。一口曾经的嘛，面孔嘛蛮小的，吃了吃香烟，个个衣裳嘛还蛮普通啊。那么一看，那口口不像一个司令那种腔调了，
0: 还没那种军人气质。
1: 没像，没这个腔调。这大装倒是的，这官帮是大装了，搞的叫官帮哎，大头大腿，这多少叫武松这个御剑头了，啥是这大头装？一口倒是真的。那么邓经理他一讲，现在呢困难事情。我来讲，上级嘛是蛮好的，我们要发展了，可侬来嘛啊蛮好啊。那么一代一代嘛，抬得到各大蛮投机。对对，其实嘛，伊讲根本要吃饭是了。吃饭伊讲，邓经理讲，周边讲也困难事情啊。讲我请他吃饭，那么请伊吃饭，旁旁那个这个店里向吃啥呢？只吃黄豆汤，一碗饭。你看，哎呀，看来一个实力嘛。那么三家头吃好的嘛，还要付重礼是了。伊讲刚没刚请的，坐了哪能不动的？
0: 不
1: 动的。还是吕炳奎讲，身上抱着一块光阳，收好了脱的。聊天上嘛，那么谈好这边就上去了。刘炳奎，伊特刘炳奎好蛮好，伊讲我过两天嘛来到侬城上来看看，来看看嘛，伊讲侬，这个叫侬们准备一下，咁么我们趁侬来接头，咁么趁侬再来啊发围城上了，这种搞个仪式了，伊讲那么伊讲来嘛，伊讲我现在手里向钞票没，伊讲侬还好。5块不亏10块一样的本，
0: 卢比，
1: 领卢比嘛。
0: 哦哟，
1: 那么
0: 这个光棍司令倒好，像空木台背米啊，
1: 空木台背一样嘛。
0: 哦哟，
1: 那么吕炳奎回去，那一想政府困难，也困难是困难了，这政府处于地下，是吧？这困难是困难事情。那么一讲等于吧，那么等于来。确实过了几天来的，来的嘛，伊拿着一坨这个从卫生上，哈哈，搿么是两点这个民众自卫队的手立到游击司令部上，让伊手后头是了手啊，手是归官方的这个，但是讲官项目官不出一个，钞票发不出一个，自家也没钞票，哪发得出？

0: 对对，
1: 你还要靠你自家教学。那么另外呢，伊讲，侬一抢眼抢了抢眼人本。
2: 家庭故事，真实教材。
0: 哦，一家不一样。
1: 一家本。哦哟。伊讲我去阿里几个地方设个关卡。
0: 嗯，
1: 所以关卡没讲，可以这个。
0: 没人家收钞票了
1: 噻。人家按股交通人股，人家翻米呀、翻衣呀、翻啥么粮食了，啊好，当时抽根抽手的，抽的手嘛还是有骨头就讲。
0: 哦哟。
1: 一个我们收翻十八年要收一个。
0: 哦哟。
1: 个么一个你。
0: 你这个撑起来自家来中国市了。
1: 哎，个么一讲有经费的了。
0: 哦哟。
1: 那如果侬是这个叫用到抗日了，那无可厚非。而且这个老百姓牛一吃这个东西，
0: 嗯嗯，
1: 这个不能弄有侬等于保护你了，
0: 哎，
1: 咁啊牛一吃，那么一头人过几高头呢，确实伊就讲收了不少钞票。
0: 哦，收着钞票。
1: 收着钞票呀。
0: 哦，
1: 就靠一个部队也多着，
0: 哎，
1: 那么收的人也多着，那么真的就讲邓清的成为真的成为司令了，
0: 哦，
1: 啊，就还是一上级了，啊，这个叫做也是不困难的是一个上级，一个收的还有高定是的李炳坤啊，还有几支部队才是这个叫
0: 地方武装，
1: 哎，还包括这个一部分昆山了、塔昌了、这个青浦了，这个打了，
0: 嗯，
1: 就讲还收编了不少部队，
0: 可能原来应该土匪了啥收进去，
1: 哎，到这个辰光要达到大概千把人
0: 了，哎呦。蛮结棍的，
1: 蛮快，发展的蛮快，
0: 因为
1: 一整支整支部队收的。
0: 哎，人家看这个赌账是真的嘛？
1: 赌账真的，那么后来嘛，有眼钞票的了，
0: 因为
1: 经费有什么？那么这支部队啊，就讲，那么侬这个报金额名字都一个要报落老百姓，第二个侬还要出击，出
0: 上
1: 兵上去勾一下啊。
0: 对，侬这个打打一打了。
1: 哎，打一打，弄一弄了。
0: 否则哪能算抗日武装呢？
1: 伢，不是啥个叫抗日武装？看不出这种一个苗头。那么太低就讲有两个侍卫头了，就讲作风不大好，那个种侍卫头一关系蛮好啊，蛮亲密的。太低李炳坤呢，因为李炳坤这个人呢比较正的人，
0: 比较正派啊，
1: 倒不是顶亲人。
0: 那么
1: 搿这个感情浪向有眼磕磕磨磨的，相对勿是哪能搞不清爽。后来伊听了只故事，就讲叫有一个等于像围巾啊，这个叫一烧饭师傅，不能围巾眼睛拉糊拉稀，搿么烧饭，就天围巾吃粥基本上讲伊隔了趁机枪，投奔抗日的力量，搿么伊不晓得共产党啥，最后的这个抗日力量是邓清那个部队，搿么伊就拿了块机枪就不乐意，不乐意嘛，邓清的这个内收来了，收了枪没拿好。结果一讲上坡这个事体将来暴露出来，我今年那一讲，突然还要得罪这个叫这个伪警的了。一讲将来这个你要不厚脸，就那这个事实杀他了。实在用给法子嘛，侬悔念来不及了。
0: 对呀，对呀。
1: 啊，对。
0: 啊，
1: 悔念来不及，所以这种人应该将来就讲打仗了吧，肯定是不欢喜的。侬部队要不欢喜的人嘛来是呀，啊是。
0: 一上坡暴露自噶。
1: 哎，这个千方百计要破暴露。
0: 哎呦，你搿桩事传出来了。
1: 那么谁到后来，吕炳坤不是亲眼目睹了，但是人家讲半天欲言又止，伊觉得这个人道啊，搞下去，估计将来大概要分道扬镳。
0: 这个路子蛮狭的。
1: 啊，看不出伊要去。哪能后头个情况不晓得，反正这个路径呢，是国民党一种可能要变成各种环境，你叫外向的也反骨外境，
0: 反骨派，
1: 哎，反骨么反个，反老百姓么反个，
0: 哎，民进党么好像反
1: 抗日
0: 个，
1: 哎，实际可以十八年没到个，
0: 哎呦，
1: 啊，这种发起一些搞不到一道去，
0: 哎，
1: 那么伊脑子一想，哎，打听到与共产党，
0: 哎，
1: 有一次抗日的力量了，是吧？就是。还是合法的，那是这个叫
0: 当时一进这个
1: 公安组，
0: 公安组
1: 还是合法的。
0: 哎，
1: 共产党那下面发生，
0: 两起棒棒头，
1: 还棒棒头。
0: 哎，
1: 那么结果这个叫伊老狼这个外岗啊，有一个地下党叫陆铁华，这个人呢解放后来也爱老狼，做过解放后来做上海粮食公司的总经理，哎，伊是地下党。
0: 哎，
1: 那么伊在吕炳坤上认得的，吕炳坤那托的人去问，伊这个共产党身份啊，伊是。秘密的了，
0: 尽
1: 管是这个党员，但是也秘密的，不好去当面问伊的。伊讲，阿有人认得共产党，而且提出接触，交个朋友噻。现在抗日战争要脱国民党交朋友，脱共产党也要交朋友。
0: 对对。
1: 那么陆铁华讲，侬哪能想法？伊讲，那么伊讲，我现在嘛拉了支部队，伊讲听说的，杨迪啥了，侍卫头，伊讲，因为你这个镜头，伊讲侍卫头蛮多啊，因为十八人多呀，外江啊，有青浦啊，有。这个叫昆山啊，有这个各个地方侪有，跟侬没侍卫头呢，是确实蛮不合理。
0: 大家侪想保护自家，
1: 啊，保护自家，侬那个想法倒蛮好。
0: 嗯，
1: 那么伊讲，我呢前头能讲太腾进去早些，那么伊拿这个故事讲给这个陆铁华听。
0: 哎，
1: 呀，这个人讲蛮奇怪，讲这个，我前头讲起来又没钞票，也可以理解。现在讲部队发展到这个。

0: 难道要今年有光那个人家拿来挺机枪，叫高头捕头去给伊拉来弄死掉一个。
1: 哦哟，
0: 你看这个人，伊讲将来不靠谱
1: 啊。
0: 啊，跟来讲，我想寻寻共产党，一个外头一讲共产党，人家反应蛮好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所以讲，侬申请要做呢，讲我们去想办法啊，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介绍。
1: 嗯，
0: 那么在天湖南这个银行去，他一个上级，就是讲吴三子，也是家庭人，你这样的，是解放后来做中商部副部长，也是高级干部，地位比陆太后还要高。
1: 哎，
0: 那么伊是披着朱三银的外衣的，
1: 哎，
0: 实际是地下党。
1: 那么伊拆掉伊这个围脖上，
0: 哎，拆个
1: 拆吴三子去围脖，有的那桩事体，
0: 哎，有那事体，讲有第四部这个，
1: 哎，
0: 让人做共产党，
1: 哎，都可以这个叫啥个
0: 退役，哎，可以，哎，可以，这个
1: 发展发展，
0: 哎，后天呢，伊就让提个呗，
1: 因
0: 为外岗伊忙死要。
1: 嗯，
0: 那么伊讲伊口碑也蛮好，是个医生，
1: 哎，
0: 有文化的，不是一种草莽运用了。
1: 嗯，
0: 讲这个你当如果一个人，你也要装自家武装了，
1: 可以争取一下，
0: 争取。
1: 嗯，
0: 伊讲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下？不管哪能，个谁最出的也好呀。
1: 哎，对对。
0: 那么伊讲现在自动寻上门来。
1: 嗯嗯。
0: 那么吴三子他上海党组织了商量，这个辰光呢，上海党组织呢吕小武这个中国叫上海外有教教，是老地下党了。大革命时期就领导过这个叫这个上海的些农民企业了，
1: 啊，
0: 搁了伊蛮
1: 蛮有得个经验，斗争经
0: 验，而且上老上海啊，人不是外地人，但是人是。比得老上海
1: 等于说大革命时期就一直在这个上海这个工作。
0: 哎，对，当时领导过这个新厂企业，后来呢参加过长征了，啥吧？
1: 哦，参加过长征啊！哦哟，
0: 搿
1: 是老革命了。
0: 老革命，老革命。那么回过来，回过来，因为抗战爆发了嘛，就是讲当初也认为上海当初也可以挥霍不从的，那又跑过来，来发展上海的力道。
1: 因为这个原来比较这个熟悉，
0: 哎，抽出了经验，那跑回来。那么伊呢，伊也想到寻找一种力量了，对吧？那么当然伊也让住家里向了，这个
1: 各方势力在了里向，
0: 才让住家里。我想自己是高边调水，我不想管。
1: 嗯、
0: 那么吕小刚这个是个机会。那么一讲，这个地方手头了有一个搞这个慈善机构的一个组织了，是有一个支部书记，适当的大概一年多，叫屈生伟。原来是个工人，但是呢、是个政务工人。这个人呢，一讲比较苦考。那么他无锡子讲，这个屈生伟这个人。一个我介绍给侬，以后呢，
1: 派一起啊，
0: 哎，怎么来派到慈善机构的叫慈爱这个一个组织了，等于搞一个收难民啦，收小人了吧？
1: 这个是民间上
0: 是，民间上是这个种做慈善机构，但实际上呢是地下党也里向老不同的，而且是地下党支持的，那么这个人是支部书记，
1: 哦，
0: 那么级别就也蛮高的，
1: 哎，
0: 那一个我唯一这个那一派到。这个人是跟苏博啊，老家是苏博，在一直上上海。那么派伊到那个部队里向，口口是不是实？
1: 吴三
0: 子讲蛮好。
1: 哦。
0: 那么那屈生文呢就讲，那先派到陆太后外公的屋里向等了了。
1: 等了屋里。
0: 哎，等了伊屋里。那么陆太后呢，再那这个叫
1: 李炳奎
0: 叫来，伊讲侬今朝来一趟，
1: 帮帮头，
0: 帮帮头。侬要招人呢，
1: 嗯，
0: 他侬招啥的？
1: 哎，
0: 招啥呢？我情况不了解，那是搿帮头。
1: 我情况不了解，
0: 情况不了解，这个才出来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李炳奎来的没两个人谈的，谈的一口，哎，觉得蛮靠谱的。
1: 伊
0: 所讲的呢？才是临时军队啊啊，这个共产党一套抗日军装呀。
1: 我这个士兵高度了，
0: 哎，
1: 他那个等级的一比，
0: 等级里面是一种老牌的一种部队里向的国民党的老牌的一种东西
1: 啊。
0: 那么你所讲的呢，是毛泽东的游击队啦，噻，是就在最精神思想。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一个口口毛子一个就是嘛，
1: 嗯，
0: 啊，晓得这个共产党了，抗日战争当中啥个出来了，
1: 对的。
0: 那么一旦一刚才一进入股。
1: 这个士兵高的，
0: 哎，一进入口一讲，哎，蛮好，一讲一讲什么？一讲，侬就跟到我们一个指挥头去，这个屈生伟呢就跟伊过去，跟伊过去，当日就到一个杨队老家去的。
1: 哦、
0: 那么陆太后才讲，我们使命为人，
1: 不管啥人，
0: 我们不管啥人，我们只做介绍了。
1: 我看他起个头，
0: 起个头，那认得么认得，啊，就后头事体才是那自家事体。
1: 哦，
0: 那么这两次呢，第一个共产党员屈生伟就讲到的。这个杨队 这个市委头去。
1: 这个辰光，伊这个相当于这个政委的身份，就没明讲。
0: 嗯，没明讲。
1: 实际上就是起到政委的作用。
0: 事实上呢，实际上是共产党羽翼社
1: 派个政委去。哎，
0: 再什么影响？
1: 哎，
0: 要这个人是个好比较，台湾来讲是个苗子。
1: 哎，
0: 那共产党一动呀，一下子一文呢提出来，这个人将来可能成为那个将来革命人。
1: 可以这个争取过来。
0: 争取过来。
1: 发展伊。
0: 哎，
1: 哦，等等个情况。哎，那么就讲区省委就留了伊拉这个。
0: 就让
1: 村里向。
0: 哎，村里向这个人呢，区省委五口到会议了，解放后来还在浪。
1: 哦。
0: 一种残酷的追上，等于没牺牲，到现在还没牺牲，这个人一直在浪外抗游击队。
1: 那么伊等于上级脱这个吕炳奎到这个。
0: 哎，还招呼兵。
1: 啊，招呼兵。
0: 哎，招呼兵。
1: 哦，两个人就讲一起事故，你们成为真正朋友。
0: 真正朋友。那么挨了浪300年了，
1: 哎，
0: 挨了浪这个叫挨了浪杨迪了。
1: 名字
0: 没称呢，
1: 名称给他。
0: 名称呢，是伊属于游击司令嘛，后头个支头了。
1: 哦，明年浪向还属于这个第三战区。
0: 哎，没师傅来宾。
1: 哦，还没师傅来宾。
0: 哎，那么还不认这个辰光，你还不认师傅来宾，因为党的影响，因为侬吕炳奎接手的，啊，还刚刚接手应该。
1: 还有其他人了。
0: 其他人了，这个还有这个整个一支部队。这个当时要达到已经几百人了，大概200多人了。
1: 哦，那么200多人不是就讲仅仅是这个叫啥原来村里向一批人是了？
0: 一村里向因为后头人家有个人这个指令不响，有个人家也在投过来。
1: 哦，等等。
0: 啊，在投过来是嘛？还是这个叫这个应该讲是讲头比较庞大
1: 啊。
0: 啊。这要思想要统一啊。
1: 哎，对对。
0: 这个讲可能还是要有个个人。
1: 对对对，
0: 这个共产党也不好太急了，慢慢叫，来改化一下，来改造这支部队。这个后头的事体呢，就是来党的领导，实际上党的领导影响下，开始是不是太国民党部队实际上激烈？
1: 哦，
0: 啊，这个是后头的事体。
1: 吕炳奎是个有知识、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心里装的。不仅仅是保卫家乡，抗日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伊忧心忡忡。虽然早期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所谓的司令邓俊烈打过几趟交道之后，有耳闻目睹，这个人拿抗日做幌子，实则收刮民脂民膏、欺压老百姓的真相。吕炳奎对伊的行为十分鄙视。毅然决然地记在了心里向，与邓俊烈划了一道界限。因为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爱护老百姓，真心抗日救国，吕炳奎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积极打听、寻找共产党的组织，想要结上关系。而吕炳奎提出抗日武装，正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和流氓土匪队伍的包围，此情令人担忧。也被党组织留意到了。中共地下党派出工人出身、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邱胜伟，与吕炳奎多次畅谈之后，各自表达了爱国抗日的志向。邱胜伟向吕炳奎介绍了我党的政治纲领与抗日斗争的策略，让吕炳奎深深敬佩，相见恨晚。从此，吕炳奎与邱胜伟也结下了一辈子的革命友谊。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落沙灯。我小的辰光，有一枪蹲了浦东乡下头，到热天时，会得白相一种活动——落沙灯。这个落沙灯具体是阿里一天白相的，已经记大不清了。只晓得白相好落沙灯，再过个几日天啊，这个世界就要过脱，要开学了。对个大人就要讲了，到学堂里好好教，要去收骨头了。一个辰光夜里向已经是蛮风凉了。到一个一天夜里，大概是毛七点钟光景，反正天色刚刚暗下来。隔壁邻居基本上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要到外头来喊了，拆箱啦！不晓得伊拉哪能拿这个日节记得噶牢嘞？像我妈这辈人，有辰光也要忘记。

脱了。你们大家就到屋里向拿出来一把香，辣辣迭个灶头浪向拿伊拉根根的点亮。辣辣我屋里，迭个辰光我会得冲过去了，让我来，让我来。小手心里向拿了满满的一把香，沿了自家的房子四周的壁角落头里拿迭个香一根一根的插下去。有辰光香灰落下来烫了手高头，可是烫着烫得来灰也来不及。不过插好之后，看到四周隔壁邻居侪是一根根香头的点点红光，辣辣黑色的杨木当中一闪一闪，像是仙境一样，开心是开心得来。听大人讲，迭天是为了纪念土地公公。接下来啊，小囡道理的节目要开始了。大人开始帮小人要做绿树凳了，选一根好看点的迭个芦竹的棒头，一头绑一根绳子，绳子另外一头就绑了迭个绿树的上头。绿树要给胖胖实实的，不要啥个七花八气的。绑好之后，辣辣迭个绿树的身浪向插好一支一支点好的香，浑身侪要插满。小人拿了棒头拎了手里向，就出门了。一些些功夫，看到迭个小囡道理出来了，哟，一个小朋友也出来了。搿面一只绿树灯，一面又拎了一只绿树灯，晃发晃发就过来了。绿树灯提了手里向是没啥好白相的，但是啊，只要侬稍微晃一晃，香头上一点点迭个红光，马上就变成一条条橙红色的亮线。绿树上头迭个交关香一道辣辣晃动，闪过像一只火球一样，真的是老好看的。绿树灯晃了轻点，有轻点的样子；晃了重一点，有重一点的腔调。黄肚里向晃，有黄肚里的样子；树枝里向晃，有树枝里向样子。反正是想让伊变成啥样子，侪掌握了侬手心里向，就好像老早子看万花筒一样。绿树灯到底是啥辰光开始行出来的？迭个插香到底是不是为了纪念土地公公呢？迭个一日天到底是啥个日节？侪不重要了。但是绿树灯辣辣我迭个童年里带来了一份美好回忆。到现在啊，迭种活动是越来越少，看大不实了。因为一个年代里的老人越来越少，大人有辰光也记不起来了。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6: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6: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19: 品味人生故事，
20: 小说联播。
21: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 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明氏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6集。昨日任昌出城来到疯了楼时，听说金氏妇女本已到来，却又离去，心中微觉不妥，因为除非刮风下雨，不然这对妇女是一定会卖唱到晚上才回去的。他心中挂怀，便向戴楼长韩启之打了声招呼。

到附近店铺买了一些吃食和零用之物，赶来清波门宝月寺附近金氏妇女栖身的土屋。到门前时，见金氏日常外出使用的背篓、搭脸、小凳还在屋檐下，这才略略放心。杨生问道：“金老和蛮子在吗？”屋里金蛮子问道：“是谁在外面？”任昌道：“是我，阿昌，给你们送东西来了。”金蛮子应道：“阿昌哥哥呀，请进来吧。”声音依旧是那么清脆悦耳，宛如莺啼。任昌喜滋滋地推门进来，后脚刚跨过门槛，便有一张大网当头兜下，朝前一拉，将他带得往前扑倒在地，手上油纸包的食物摔到堂中地上，登时芳香扑鼻。任昌刚欲用力撑起，却被人往后背一脚踩住，随即有刀刃横在了后颈之上。他心中一沉，知道再无反抗之力，满以为落入了官府之手，孰料转头一看，围捕他的人都是用黑布蒙面，只露出两只眼睛，不由一愣，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旁人也不理睬他，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将他连人带网牢牢捆缚起来，带到了里屋，灌在地上。他挣扎着爬起来，这才看到金氏妇女都被反缚了双手，跪在屋子中间，身后各站着一名蒙面人，举刀架在他二人脖子上。一名蒙面男子抓住任昌的头发，强迫他面朝向金氏妇女道：“你可看清楚了？”任昌道：“看清楚了。你是谁？想做什么？”那男子便拖了任昌出来，迫他跪在堂中，掩好大门，自己搬了一条长凳，坐到他面前，低声道：“大家伙都忙得很，我也就不废话了。我知道你是疯了楼的酒保任昌，不过，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搅得京城鸡犬不宁的我来也。”听声音已有三四十岁年纪。任昌装出害怕的样子，支吾道：“什么我来也？小的根本不知道官人在说什么。”那男子道：“你承不承认都无所谓，眼下有两件事。第一，你要交出你从丽春院燕歌星那里偷到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少一件都不行。第二件事，要麻烦你出手帮我去取件东西。”任昌道：“小的只是一个酒保，如何能有官人说的这般能耐？”那蒙面男子便再将他拖进里屋，自己走到金蛮子背后道：“我知道你对这瞎眼婆娘很有点意思，听说她不是真的眼盲，只是得了什么病，只要肯花功夫花大价钱寻到高明的大夫，还是有希望治得好的。但如果我将她的眼珠子挖出来，你觉得天下还有能治愈他的大夫吗？”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柄匕首往金蛮子眼睛上来回比划。金蛮子恐惧异常，尖叫一声，忍不住嘤嘤哭出声来。任昌忙道：“住手，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蒙面男子道：“很好。”重新拖了任昌出来堂屋，显然是不想让金氏妇女听见对话。任昌道：“但你得先放了他们妇女，我才能答应你。”那男子道：“一件事换一个人，你先交出燕歌行的财物，我就将金老交给你，取回我要的东西，我再将金蛮子还给你。”任昌道：“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人，应该不是普通人。我如何知道我替你办成事后你不会杀我们三个灭口？”那男子道：“这是个问题。”举手取下面上的黑金，笑道：“阿昌，我们朝夕相对几年，

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任昌看到对方的脸，登时骇得呆了。那男子正是封了楼代楼长韩弃之。任昌颤声道：“韩裁判，怎么会是你？”韩弃之重新蒙好黑巾，笑道：“今日之前，我也不知道，封了楼酒保任昌，即是大名鼎鼎的我来也。”任昌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韩弃之道：“这就不能告诉你了。眼下你和金氏妇女的性命，都在我掌握之中，你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但若你答应替我办了这两件事，我们就算两清，以后各走各的。你不拆穿我，我也不会拆穿你。”任昌道：“韩裁判，有这么多手下，我自然斗不过你。可要我答应替你办事，你得先立个重誓，不然我身在刀将逼迫之下，如何能相信你？”韩弃之便伸手取了桌上一根竹筷，道：“那好，我以筷代剑，折剑为誓。只要我来也替我办到这两件事，从此两不相欠，各走各路。若为此事，便有如此剑。”双手握住竹筷，轻轻有力，将竹筷折成两半。任昌道：“这誓言未必太过简单，你须得用你最爱的人或是家人的性命发誓。”韩弃之登时发怒，喝道：“你认为你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伸手扯开衣衫，露出胸口一只巨大的狼头刺青来，道：“折剑为誓，是我们契丹人最重的誓言，还需要别人的性命起誓吗？”宋慈听到这里，大大吃了一惊，这才恍然明白，当晚韩弃之为何会畏惧那只中毒而死的花猫。契丹风俗，尊狼勿虎，据说是契丹人祖先曾受到老虎攻击，关键时刻一群野狼出现了，他们将契丹人祖先围在中央，使得老虎不能靠近，直到老虎无奈退走。自此狼被认为是守护神，成为契丹族的图腾。老虎在契丹人眼中则是不祥之物，猫虎同科，契丹人亦视其为邪物，会带来厄运，难怪韩弃之会有古怪的反应。任昌看出了宋慈的意外，道：“我当时也惊讶极了，啊了一声，想到辽国已灭，契丹国土早被金人占领，契丹族人也是金国子民，便结结巴巴地问他：原来你是契丹人，你是金人的奸细。”宋慈道：“你就这么直接问韩弃之的吗？他又如何回答？”任昌道：“他满口承认了，当即详述了经过。”韩弃之应声答道：“什么金人奸细，我本来就是金人，只有那些暗中为我大金国做事的宋人才能叫奸细。少废话，你到底答不答应？”任昌想了想道：“第一件事，交出燕歌行的财物，我立即就可以办到。但第二件事，你若要我助纣为虐，我可办不到。”韩弃之道：“什么叫助纣为虐？你们汉人口中的纣王其实都是你们自己人，我潜伏在临安只是奉命监视南朝动向，又做什么坏事了？对南朝百姓做尽坏事的都是你们自己的皇帝和大臣，你在封了楼做酒保，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任昌一时无语，只得道：“那第二件事是什么？”韩弃之道：“很简单，你到大瓦子王家引子铺宋慈房中盗取一个食盒和汤钵，然后如以往一样留下你的名号就可以了。”任昌别无选择，只好点头答应，先交代了燕歌行财物的藏处。韩弃之道：“你既有诚意，我就

钱放了金牢，但金蛮子我要带走，事情办妥，我自会放他回来。你我就此两清，你继续做你的我来也，我继续做我的疯了楼采办，我们再见面还是跟从前一样。将任昌重新拖回里屋，命人解开金老

0: 我呀。
1: 刚一出门，呼救声戛然而止，大约人已被打晕了过去。任昌心中大急，勉强站起来，转身欲追。他的大半个身子都被渔网缠住，刚迈出一步便摔倒在地，只好叫道：金老，快，快些过来，帮我解开绳索。金老眼睛不能视物，只能摸索着走过来，费了老大功夫才将任昌手上的绳子解开。他急忙脱下渔网，追出门去，哪里还有金蛮子的身影？只得回到屋里，安慰金老道：金老放心，我一定会设法救出蛮子，然后带你们远走高飞。金老哭道：那些人那么凶，人多势众，你哪里斗得过他们？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求求你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说了，只要你做好交代的事，会放蛮子回来的。一边哭着一边跪了下来。任昌忙扶起他道：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要挟我做的事虽然简单，但就算我做到了，他们还是会杀我和你们妇女灭口的。金老一呆，随即拿头往墙上撞去，道：反正是个死，也见不到蛮子了，我还是先死了的好。任昌急忙挡住他，最终无可奈何地应道：好，我这就去做他们交代的事。金老登时喜出望外道：只要这次能度过危难，蛮子平安归来，我就将他许配给你做妻做妾，任你选择。任昌登时满脸通红，心中却甚感甜蜜，抚慰了金老几句，将他安顿好，这才进城回去家中。检查之下，果见藏在烟囱中的燕歌行财物也全被人取走，他亦无可奈何，只得晚上穿上行头出发，到王家引子窃取寒气之药的物品。所幸岳珂和宋慈当晚都不在家，这件事当真办得顺利之极。等任昌回到家中时，韩启之已独自坐在堂中灯下等他，笑吟吟地道：我来也果然了得，不愧是名震京师的飞天大盗，一出手便是手到擒来。任昌道：你要我做的事我都做到了，蛮子人呢？韩启之道：他人就在你房中。任昌急忙赶来房中，果见金蛮子手脚都被绑住，躺在他床上。他忙赶过去，挖出他口中破布，问道：蛮子，你还好吗？金蛮子道：是阿昌哥哥吗？任昌道：是我。刚解开金蛮子手脚上的绳索，他便起身扑入他怀中道：阿昌哥哥，我好害怕。任昌道：别怕，有我在，我不会再让坏人伤害你。金蛮子却还是不肯放手，只将嘴唇在他耳边吻来吻去。任昌又酥又麻，又闻见他身上的少女体香，一时抵挡不住诱惑，就是将他带倒在床上。金蛮子不但不躲避，反而扯开自己的衣服主动迎了上来。天亮后，任昌送金蛮子回家，金老喜出望外，自然感激涕零，当即表示要履行诺言，将金蛮子许配给任昌。任昌昨晚已与金蛮子欲成好事，也不推辞，当即拜谢，又道：而今我们已是一家人，为将来打算，我们要尽快离开京师才好。他料想韩启之不惜以真面目对他，必是有恃无恐，怕是事情不会像之前说的那样就此两清。可金老和金蛮子都不愿意离去。金老道：我老了，挪不动弯了，蛮子虽然还小，可天下最好的大夫都在京师，要为他治好眼睛，非得留在这里不可呀。金蛮子也道：阿昌哥哥，你是不是怕昨日那伙强人？他们既答应了你不会再找麻烦，应该就不会再来了。

任昌生怕金老妇女担心，也不好将韩启之的真实身份告知，只得道：“那暂时这样吧。”闷闷回来封的楼，遇到韩启之时，对方果然像没事人一样，还招手命他去为宋慈月客撑船。但任昌心中一直有许多疑惑，尤其想知道韩启之是如何知晓他就是我来也。他这几日不断听有人夸奖太学生宋慈机智过人，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为韩太师机赏，又曾亲眼见到宋慈主动送钱给金氏妇女，觉得对方应该是个可以信赖的好人，遂想向他求助。当然这求助不能明着进行，只能换一种方式。可宋慈一直跟月珂在一起，为案情东奔西走，他难以有接近的机会，只得一路跟踪寻找最佳时机。到晚上时，却被他意外撞见了一伙人强力绑架了宋慈，由此才有后来的事。宋慈听了经过道：“听起来韩启之似乎是在昨日才知道你就是我来也。”任昌点头道：“这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以往我偷了钱财都是悄悄在半夜丢进穷苦人家的院子中，这次我偷了燕歌行的家当，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赃物，都藏在自家烟囱中，全然无迹可寻，却不知道韩启之如何查到了我头上。莫自文平日小心谨慎，从没有露过半分行迹，全天下应该没有人会知道我就是我来也。”宋慈道：“我兄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所求助之事我必当奋力解答。我猜应该不是韩启之本人发现了你的踪迹，因为新进封的楼出了大事，他的心思全在那件事上，不可能还有别的精力来管别的事。一定是有人早从别的途径知道了你的身份，凑巧在这个时候告诉了他。”任昌听了悚然而惊道：“居然会有人早知道我就是我来也，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宋慈道：“这看起来是最合理的解释。”又想起于月月外祖父王且光在死后才暴露出金人奸细身份的事，叹道：“哎，人往往会看不清楚自己身边的人呢。”任昌道：“宋公子是什么意思？”宋慈道：“我是说，我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最早知道你真实身份的人是谁，我会努力去追查，但在我查明这件事前，你要先消失一段时间，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暂时不要出现。”任昌道：“可我若就此消失，韩启之怕我泄露他真实身份，必会杀了金氏妇女。”宋慈道：“不，整件事中韩启之针对的只是你一个人，金氏妇女只是他用来要挟你的筹码，你在意他们，他们便会对韩启之有利用价值。但你若就此失踪，不再理会金氏妇女，就再也不会有人刻意去伤害他们。”任昌听了半信半疑道：“当真是这样吗？”宋慈道：“你放心，韩启之不但涉嫌谋杀，还自认是金人间谍，我回去后就会立即设法对付他。但万一他被捕后供出了你就是我来也，官府肯定会赶来追捕你，所以在这之前你还是失踪比较好。至于金氏妇女，你也大可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照顾他们周全，等到这件事解决，你再回来与他们团聚不迟。”任昌道：“那好，一会儿天亮后我去新坡门跟他们妇女道个别，暂时离开临安躲一阵子。”宋慈道：“绝对不行，你如果想知道真相，就不能再见任何人，尤其是金氏妇女。”任昌一呆问道：“为什么？他们一个是我岳父，一个是我妻子，我怎么能不

0: 告而别。宋慈厉声道，就是你老子也不行，你想害死金氏妇女吗？你也知道韩琦之厉害，他敢当面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足见是有恃无恐。金氏妇女是他制约你的筹码，他怎么会不暗中派人监视？任昌这才恍然大悟道，对啊，还是宋公子考虑周全。宋慈道，这样一会儿天亮后我们就分手，你立即离开京师往南方去，去福建建宁府给我的好友孙应龙带个口信，请他来临安相会，等你再回来临安时，事情就应该解决了。任昌道，这样也好，我还真有些六神无主了，全靠宋公子指点。宋慈又想到昨日在西楼时，燕歌行曾特意恳请要帮忙找回一只金盒，说是祖传之物，忙问道，你窃取的燕歌行的财物中有没有一只金盒？任昌道，有，那盒子里面没装什么，但盒子通体是金子制成，值几个钱，不过跟燕歌行其他首饰珠宝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了。眼下燕歌行的家当都落了韩琦之手中，也不知道他为何指明要这批财物，也许是预备还给燕歌行来讨好这位名妓吧。正好外面传来鸡鸣声，宋慈便道，天快要亮了，我们就此告辞吧，我兄马上动身离开京师，千万不要回头。任昌道，是，请宋公子务必设法保全金老和蛮子，他们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宋慈微一踌躇，慨然应道，好，我答应你。二人就此分手，任昌先走，宋慈出来时才发现身在巫山城隍庙，往东走出一段便到了御街朝天门，遇到一对巡逻的卫士，盘问了他几句才放行，他便径直赶回王家引子铺，本是要找岳珂商议后再去临安府调派人手围捕韩琦之。岳珂听了经过忙道，原来韩启之就是新宫密探所称的间谍首领，走，我们快去临安府。岳珂一把扯住他衣袖，摇了摇头道，不能去。岳珂跺脚道，你已经放走可以指证韩启之的证人我来也，不过他救了你性命我也能理解，可逮捕韩启之事不宜迟，还要等什么？宋慈摇了摇头道，韩启之手里握有王家的把柄，他昨日找过月月，让他转告我，一旦我轻举妄动，他就会公布对王家不利的证据，不但会令王家身败名裂，牵累月月、撞飞兄，怕是连朱熹朱老父子身后之名也不能幸。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7集。岳珂见宋慈阻止举报韩启之亲人间谍的身份，
0: 大

为诧异，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证据能令王家身败名裂，还会牵累朱熹朱老父子的清明？宋慈道：我不能说，我答应过月月，这件秘密世间只能由我和他二人知道。月珂大为气恼道：那韩启之又是如何知道的？宋慈跌坐在椅子中，双手抱头扶在膝盖上，显示苦闷之极。月珂正色道：宋慈，你我虽情比兄弟，但韩启之是金人间谍，干系重大，你别怪我不讲情面。你今日必须得将事情说清楚，不然的话，我可就要押你去见新宫。于月月忽然推门进来道：玉大哥，你不要再强逼宋慈了，我来告诉你经过。一时思虑如潮，眼光中亦有泪滴。他外祖父王且光在金国长大，跟随朱熹叔祖朱辩归国时已是金人奸细身份，由于朱辩回到临安后便迅疾病死，他也跟随朱家辗转离开了京师，等于离开了金人的视线和掌管。但后来金人又设法找到他，要他继续为金国做事，还派人充作衣钵弟子，方便从旁监视。这弟子就是猛哥了。昨日韩启之派人找到他，称是王且光和猛哥的金方接头人。于月月也是在外祖父死后才从其手札中知道了他的金人奸细身份，后来只将这件事告诉过宋慈，又烧了手札，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好友孙应龙和成人后归来的表哥王壮飞都没有提过半个字。但金人一方还是应该有知情者，自从他发现外祖父的真实身份以来，最害怕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韩启之见到于月月后直截了当的道：我已将你外祖父的真实身份写成公告，里面还有你曾外祖父曾在黄天荡指引兀竹元帅冲出韩世忠大军包围的故事。我这就放你回去，你告诉宋慈，他胆敢动我一下，这些公告就会被张贴在临安的大街小巷，到那个时候，你们王家就会成为大宋最有名最轰动的戏作了，月娘觉得如何呢？于月月又惊又怕，只得答应下来。她忽然碰到这种事，难免六神无主，哪里还有心思买菜置办晚宴，便直接到三元楼订了菜市，预备晚上将这件事告诉宋慈。哪知道未婚夫一夜未归，他生怕是遭了韩启之毒手，急忙来催月珂去报案。幸好宋慈这时候又回来了，他这才将韩启之的一番话对未婚夫说了。宋慈昨夜为我来也所救，早已得知韩启之是金人奸细，听说他昨日公开威胁过于月月，亦不惊奇，只柔声安慰未婚妻子道：你别担心，一切有我，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便径直赶来找月珂商议，这才有了后来之事。月珂听了于月月外公王且光原为金人奸细的经过，大出意外，竟跌坐在椅中喃喃道：怎么会是这样？宋慈道：王一是自小在金国没有选择的自由，但他跟随朱辩朱先生归国后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大宋的事。月珂道：但王一是父亲指点金兀竹军逃出黄天荡是事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你们这几家人家破人亡，还要为天下人唾吗？于月月垂泪泣道：都是我们王家的错，牵累了大家，现下还要被韩启之挟制。月珂心道：韩启之敢向我来也表露身份，是因为掌握了其关爱的人的性命，我来也忌惮自己的身份暴露，
然则他敢来找月月挑明，实在太胆大妄为。虽然宋慈一事前从我来也口中知道了他的身份，但那只是偶然事件。韩琦只是无论如何想不到我来也会向宋慈坦白，但他找到月月明言让他转告宋慈，就有些狂妄的不可思议了。他明知道宋慈目下见重于韩太师，难道不怕宋慈将他的身份公开吗？他如此有恃无恐，除了有置王家于死地的证据外，是不是还因为有金人使者在此？他即使身份暴露，也可以仗着金国庇护从容而退。毕竟大宋目下还臣服于金国，朝廷不敢明目张胆地露出兴兵企图。金人有所察觉后，每每派人来询问，朝廷都是再三推诿，不肯承认。三年前朝廷户部尚书赵善义出使金国，祝贺金章宗生日，途中赵善义因小事与金国送办事起了争执。赵善义是韩太师心腹，当即狂妄地道：尔方为蒙古鞑靼所扰，何暇与我较？莫待要南朝举兵加攻也。等于是公开用发动战争来威胁金人。金国指出朝廷后，朝廷不得已免去赵善义官职，将其送外地边管，并再三向金人道歉。由此可见，韩太师虽有攻金之意，却还是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撕破脸皮。又或者韩琦之正跟金国使者完颜弼策划着什么大计划，一旦这次行动成功，他便是功成名就，将返回金国。一时只觉得韩琦之其人高深莫测，当即皱眉道：韩琦之是金人潜伏在临安的间谍组织首领，危害太大，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不如这样，我去临安府调派人手围捕韩琦之和他的手下，宋慈和月娘赶去玉金园求见韩太师。你们二位都是太师的救命恩人，也许他会网开一面，不再追究前人往事。于月月抢先跪到月珂面前，声泪俱下道：月大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就算韩太师肯不追究往事，韩琦之的手下还是会将王家祖先的丑事张贴出来，那时候人人都会知道。我一个小女子的名声倒没有什么，宋慈的前程可就全毁了。还有朱熹老夫子，旁人都会知道他叔祖带回来的是个金人奸细，而朱夫子跟这个金人奸细朝夕相处了几十年，他的清明也全毁了。宋珂忙道：你起来，快起来。于月月道：不，你若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你面前。宋慈上前扶起未婚妻，叹道：哎，月月子，不要为难月兄了，这件事大抵也只能这样处置了。于月月哭道：可是。砰的一声，连世荣忽然踢门闯了进来，连声嚷道：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朝廷张了榜文，追赴前宰相赵汝愚赵相公为资政殿学士，追赴朱熹朱夫子为宦章阁待制，党籍中人尚还在世的也都要一一恢复官职。早先反对理学最强烈的宰相京堂死后，权臣韩托胄在明士叶氏劝说之下，也逐步放宽对理学的禁令，允准理学弟子参加科举并做官。正因为如此，身为理学子弟的宋慈才有了机会来太学就读，但党籍并未取消。目下朝廷公开追附党籍首领人物赵汝愚和朱熹官职，就等于彻底取消党禁了。尤其待制是朱熹入朝担任宁宗皇帝讲读时的官职，
是他生平最亲近钟书

的最高官职，追复此官实际上是为朱熹证明。宋慈等人于困顿中忽然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愕然。连世荣又喜滋滋地道：“宋慈啊，大家说这都是你的功劳，是你向韩太师恳求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宋慈道：“嗯。”连世荣道：“好了，我就是赶回来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了。”神秘一笑便匆匆辞出，竟是丝毫没有留意到堂中的诡异气氛。岳珂重新将堂门掩好，沉吟道：“这样，月娘暂时先别出门，或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别让寒气直接近你，这样他就无法再要挟你办事。这件事怕是也瞒不过你表哥。”宋慈道：“暂时不要惊动壮飞大哥，他为了引子店成日忙进忙出，累个半死，别再让他为这件事烦心了。”岳珂道：“然而他是王医师的孙子。”忽想到王壮飞其实是辛弃疾的亲生儿子，沉吟片刻又改口道：“那好，这件事暂时就这样，我们表面答应韩继之的要求隐瞒下来，宋慈先留在这里，以防万一韩继之来找你，我赶去找新宫商议，看能不能请他派队人马将韩继之这伙人悄悄捕获，带到什么地方关起来，审问清楚后再做决断。”于月月大喜，连声道谢，忽听见门外有伙计叫道：“店铺里有一位禁军统制罗将军来找宋公子和岳军马。”宋慈便让于月月先回房，自己和岳珂出来见客。罗日愿一身戎衣，全副武装，身后还跟着两名卫士。宋慈忙问道：“罗将军有事吗？”罗日愿道：“太师命下官来问宋官人，秦大和我来也两件案子查得如何了。”宋慈道：“昨日太学有月考，我回校应试了，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去查验物证。”罗日愿道：“我来也搅得京城鸡犬不宁，总有一些被盗的权贵去向太师哭诉，太师见临安府毫无头绪，为了安慰众人，才将案子转交给宋官人负责。不过那终究是旁人的事，也不用太着急，倒是秦大的案子可得要抓紧了。”宋慈道：“是。”忽有一名老主顾冲进来买饮子喝，一口气喝下一碗，又叫了一碗，转头看见店里有禁军卫士，愣了一愣，才结结巴巴的道：“杀人了。”罗志愿皱眉问道：“什么杀人了？”那老主顾道：“小的林立韩员外被人杀了，就在御街那边。”宋慈心中一动，问道：“韩员外姓甚名谁？”老主顾道：“韩启之，是丰德楼的采办。”原来这位老主顾正好跟韩启之是邻里，他早上出来喝饮子时路过韩家，见院门虚掩，不似平常两门紧闭，叫了一声，听见没有人应，便预备将门带为扣好，忽从门缝中看见韩启之摊着双脚半坐在台阶上，瞪大眼睛，双手捧着肚子，肚子上则有几个大血窟窿，台阶上满是鲜血。他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一幕，不敢再多看，转身发足便走，一口气奔到王家引子铺，喝下一碗引子，这才心神略定，正好看见禁军，便说出了杀人的话。罗日愿道：“啊，韩启之不是丰乐楼的代楼长吗？怎么事情又跟丰乐楼有关？”话音未落，便见到宋慈和岳珂人已急急奔了出去，略一迟疑，也带着卫士跟了上去。韩启之住所位于御街剑桥东面的一条巷子里，西面即是一家绸缎铺的仓库，算是闹中取静的宝地儿。宋慈等人赶到时，本区警捕适才巡视经过时

已发现了尸体，正要赶去临安府报案，转头却看见已有禁军赶到，似是从未见过官府有这么高的效率，不由一愣。宋慈道：“劳烦罗将军先多候一会儿，等我先进去看过后再说。”罗日愿这几日跟在宋慈身边，亲眼见他思维缜密，心细如发，往往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以身服其能，点头道：“下官全听宋官人的。”命众人都退到院门外，只放宋慈和月珂进去。一进来便觉得这处住所有些怪异，房子小，院子却相当大，而且里面光秃秃的，既无花草树木，也无草垛柴垛之类，跟寻常人家大不一样。但这倒也更符合韩启之的身份，如此便极难有外人藏身在门外或窗外偷听。宋慈忧惧韩启之提及的公告一事，私下搜寻了一番。韩启之家中物品甚少，房内虽有桌案之笔，却不见什么书信书籍之类，更没有什么张扬王家几代人为金国奸细的公告。他受我来也启发，连火灶都细细掏过，却没有任何发现。月珂道：“如果我是韩启之，一定不会将公告藏在自己家中，这可是要挟你就范的法宝，你先别慌。韩启之死得突然，他手下人群龙无首，大概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做。我们设法查到他们的联络点，应该就可以找到公告。”宋慈这才略略心安，又怕院外的罗日愿起疑，便出来查看凶案现场。韩启之半坐在台阶上，头微微垂下，目光仍然对着院门，院子和屋里均没有任何挣扎打斗的痕迹。堂屋方桌上有一把短刀，一盏古铜油灯，灯盏灯芯已尽，灯油已见了底，显示燃了整整一夜。看现场情形，应该是韩启之听到有人进来院子赶了出来，却冷不防地被来人一刀刺中下腹，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凶手紧接着又连捅了两刀，这才将他放在台阶上坐好，往他衣衫上擦了血迹，从容离去，连屋子都未进去半步。月珂道：“堂屋的桌上就放了一把短刀，韩启之出来时却没有带上，来人应该是他相熟的人。”宋慈往墙角转了一遍，也道：“没有发现人为翻越的痕迹，很可能正如月兄所言，是熟人杀了韩启之。院门既然没关，应该是他正在等待的人。”他二人相视一眼，心中俱是一般的想法：人命关天，杀人案非比寻常，凶手通常要有强烈的杀人欲望和动机，才能下得了狠手。韩启之固然是个危险人物，但其金人间谍身份尚未公开暴露，以目下情况来说，于月月和宋慈是知情者，他对这对未婚夫妻威胁最大，最有杀人动机的就是他们两个。如果论嫌疑犯，他二人要排在首位。但宋慈昨夜自有一番奇遇，先是被人绑架，差点命赴黄泉，又被我来也离奇救下，天亮时才分手，径直回来了王家引子铺。那么于月月就是首要嫌犯了。月珂将宋慈拉到一旁，低声说了昨晚曾见过于月月提着酒菜出去之事。宋慈道：“大约月月见我久久不归，心中烦闷无法排解，所以出去散心。他既提了食盒，一定是去找宋义安了。可是他……”月珂忙道：“我不是怀疑月月杀人，若是他杀了韩启之，刚才就不会苦苦哀求我不要张扬了。况且你看韩启之的死状，分明是在没有任何防备下被凶手杀死。如果是月月或是你本人来找他，他会如此轻松地赶出来迎接你们吗？”宋慈道：“

我来也知道韩启之的真实身份，倒是也有杀人的动机。可他昨晚一直跟我在一起，直到天亮我们才分手。而韩启之身子已然僵硬，至少死了两个时辰以上了。岳科道，我在想，也许韩启之不是因为他的金人间谍身份被杀。宋慈道，那还能是为什么？岳科道，岳跟宋以安一向走得很近，若是宋以安从他口中知道金炉独居的事，知道韩启之栽赃嫁祸的险恶用心，说不定会赶来杀了他。宋慈摇头道，之前我特别叮嘱过月月，千万不能对旁人提起香炉独居，尤其是对宋以安。月月虽然有些孩子气，却是个识大体的女子，知道轻重。而且韩启之想用栽赃来害死宋以安，多半是因为宋以安发现了他的什么秘密，他对他充满警觉之心，又怎么会任凭他走到面前一刀刺中自己呢？但宋慈也承认，这是条必须追寻的重大线索，因为从韩启之的身材和中刀部位偏下来看，凶手个子不算太高，恰好符合宋以安的身高，遂叮嘱罗日院派人仔细搜查韩启之住处，自己则与岳科赶回王家引子铺，到于月月房中询问他可有对宋以安说过香炉独居。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4: 加强停测。
15: 是，加强停测，
16: 准备扶起侦察，
17: 三六警报。
1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9: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5: 哎，可以。
2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5: 哎，可以可以。
2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5: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13: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8集。于月月尚不明白究竟，道：“你特意交代过我，不能对任何人提起，我怎么会冒冒失失的告诉宋子子呢？”月珂道：“但月娘是个心中藏不住事的人，你常和宋以安在一起，会不会是你无意中提过香炉独局？”于月月道：“我又不知道下毒的人是谁，提他做什么？不是让宋子子白白担心吗？等你们查出真相，我才有可能忍不住告诉他。”宋慈和月珂这才想到，于月月尚不知道韩启之就是香炉独局的策划者，他只以为宋慈发现了对方的金人间谍身份。月

呵斥一道，我昨晚碰巧见到月娘出了门，你是去找宋以安了吧？于月月点头道，是，我昨晚睡在他那里，今早才回来。一边说着一边颇为幽怨地看了宋慈一眼。月珂小心翼翼地试探问道，那么月娘昨晚可有向宋以安提过韩启之？于月月闻言很是气愤道，玉大哥是想问我有没有将韩启之的真实身份告诉宋子子吗？我虽是个蠢笨的女子，但烦闷归烦闷，韩启之的真实身份干系如此重大，还牵扯着我外公仙人，我怎么可能将这种事对旁人说？我恨不得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死了才好。他越说越怒，就像忽然爆发的火山，涨红了脸，愤然道，你以为我对你们那些所谓的大事有兴趣吗？我和宋子子在一起谈的大多是古往今来的苦命女子。说着说着眼泪便正正落了下来。宋慈忙道，月月子，月兄不过随口问一句，并没有其他意思，你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脾气？于月月道，我哪有发脾气，我只是想说我对你们的大事没有丝毫兴趣，也绝没有露出半句口风，我和宋子子谈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私事。月珂即使尴尬道，是我严重了，抱歉，便朝宋慈点点头，先退了出去。宋慈上前扶住他肩头，柔声道，好了，不要哭了，韩启之已经死了，他昨晚被人杀了。于月月瞪大眼睛，吃惊极了，愣了半晌才问道，韩启之死了？宋慈叹道，哎，死得透透的，被人往肚腹上刺了三刀，所以你明白月兄刚才为什么要问你那些话了吧？于月月啊了一声，脸色登时变得煞白，急忙转身往刚换下来的满是酒气的衣服中翻找。宋慈问道，你找什么？于月月不答，又往衣柜中去找，来回翻了几遍，却始终没有找到想寻的东西，颓然坐到床沿上，泪水哗着就流了下来。宋慈蓦然醒悟过来道，月月子在找我送给你的那柄大理短刀，你昨晚带着他去了宋以安家里，现在不见了，对不对？月兄没有冤枉你，你到底对宋以安说过什么？于月月已强行忍耐了许久，见未婚夫从所未有的一脸严肃，还带着一副质问的语气，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道，你怎么这么聪明，怎么什么都能猜到，却猜不到自己的未婚妻子经历了什么。原来他昨日经历了女人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被人轮奸，而事情全因他外公王且光的徒弟猛哥而起。猛哥本名韩仲之，正是疯了楼采办韩启之的兄长，兄弟二人都是契丹人，辽国为金人攻灭后，大多数契丹国民归降了金国。韩启之曾祖父原先在辽国为官，已投奔新主，做了金国的猛安谋客。祖父韩长因精于骑射，任千户，屡屡作为先锋跟随金兀术攻打南宋，因功封万户都统。当年仙人关之战，金兀术为宋将吴介军所困，生死一线之时，全赖韩长挺身相救。韩长也在此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却愈发得到兀术信任。然而韩家的富贵荣华并未长久，金国自熙宗即位以来内讧严重，兀术死后，韩长因卷入金人内部权力争夺急剧失势。到韩启之这辈时，他与兄长韩仲之因汉文说的流利，一同被金人选为派往大宋的间谍。韩仲之被派到福建建阳监视另一名金人奸细王且光，
韩弃之则在南宋京师临安主持间谍工作，专门收集南宋朝廷的重要情报。在某些投降派大臣的协助下，韩弃之顺利进了丰乐楼，混得如鱼得水，先是做个经办，后因精细能干升做了采办，俨然成为丰乐楼的骨干人物。再说韩仲之，即建阳名医王且光的徒弟猛哥，他就没有弟弟韩弃之那么一帆风顺了。跟在王且光身边20年，欲寻找传说中的秦氏宝藏，却始终一无所获。这当然与王且光以厌恶奸细身份，一点也不上心有关。几年前，韩弃之假意到建阳求医，实际上是去与兄长韩仲之联络。而韩仲之被杀前，亦曾写过一封信给韩弃之，告知王且光早无为金人效力之意，寻宝一事已毫无希望。韩弃之向上头汇报后，打算亲自到建阳处理这件事，如果王且光还不顺从，就要将其除掉，以绝后患。但他还不及动身，便传来韩仲之及猛哥的死讯。他派人多方打探之下，得知猛哥是被师父王且光所杀，因其在朱熹死后偷了财物，王且光自己也在刺死猛哥后服毒自杀。当晚，朱熹、王且光、猛哥死在了同一房间，一个病死，一个中毒死，一个中刀死。建阳县署私下称这件案子为一世三命。对于这种半官方的解释，韩弃之并不相信，他宁可相信是王且光为保住家人性命，抢先下手杀了韩仲之。而对于他杀兄仇人的孙子王壮飞、外孙女于月月，从他们踏上临安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一直在暗中关注他们。王壮飞还好说，他自小遭遇奇特，为人掳走，并不在建阳长大。可于月月是王且光最爱的外孙女儿，这杀兄之仇当然要着落在他身上。这韩弃之也当真能忍，当日在丰乐楼遇到于月月，当面未表现出半分敌意，反而以曾到建阳王家医铺就医为名与他套近乎。然而后来丰乐楼发生惊变，于月月的未婚夫宋慈竟被太师韩托胄指命负责调查行刺案。起初旁人都以为宋慈以太学生身份诈得重用，不过是因为他救了韩太师的命。然而这名貌不惊人的少年只在一夜之间就追查到了行刺的主谋任慧，当真令人刮目相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从混乱不堪的三楼宴会厅现场中发现了香炉毒局的奥秘，为人始料不及。其实这件事最终还是要怪韩弃之自己，太想除掉丰乐楼头牌厨娘宋义安。若是他暗中处理掉死猫尸体，不去惊动宋慈，这毒局虽未成功，却也不至于败露。他亲眼见到宋慈拿走了汤钵，意识到对方已发现了端倪，开始着起慌来。幸亏宋慈既没有将这件事向韩托胄禀报，也没有对外张扬，大约他只是起了疑心，却还是想不透贬花叶的玄机。然则对韩弃之而言，只要有人起了疑心，便是危险之极。幸好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这时候有人因为旁事找到他，告知他丰乐楼酒保任昌就是飞天大盗我来也，要他利用任昌对金氏妇女情感，取得我来也子立春院盗得的财物。他便趁机多加了一个条件，要挟我来也从王家引子铺盗取汤钵等物证。但他亲手砸烂汤钵后，又迅速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错误，虽然他由此能将宋慈的怀疑视线引到我来也身上，但我来也本人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他却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杀其灭口。如此他便决意铤而走险，想用死去的王且光的金人奸细身份来要挟宋慈放弃查香炉毒局的案子。昨日韩弃之派人找到于月月，

称是他外祖父王铁光的接头人，有话要对他说。于月月一时惊慌无措，又没有人可以商议，在对方威胁之下，只得顺从地跟着他到了后朝门城东谢行附近一处宅子。刚一进门，就被韩启之和手下人制服绑了起来。韩启之明目张

于月月性情刚烈，自然不肯就范，只是破口大骂。韩启之便向手下人下令道：你们立即赶去大娃子，将他未婚夫宋慈和表兄王壮飞全杀了。于月月闻言忙道：等一下，杀你兄长的是我外公，跟宋慈无关，你要报仇直接冲我来好了，你杀了我吧。韩启之狞笑道：杀了你哪有那么便宜，我要你痛苦终生，生不如死。当即上前将他强行按到地上，扯下襦裙和裤子，就地奸污了他。于月月竭力反抗，然而他双手被绳索牢牢反缚住，除了出声怒骂外，一切挣扎只是徒劳而已。韩启之被骂得火气，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道：贱婆娘，老子偏偏就要干了你，看你能叫到天上去。自己爽过后，又将手下人全部叫进来，笑道：原来这婆娘还是个处女，刚被我开了包，大伙儿最近辛苦了，就用她的身子来犒赏大家吧。等众人一一染指后，韩启之这才命人解开于月月双手束缚，让她穿好衣服，笑道：月娘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女人了，乖乖听话，不然就杀了你未婚夫宋慈。又将她拖到韩仲之灵牌前跪下，将她的头往地上重重按了三下，这才道：月娘已经用自己的身子还了债，杀兄之仇就算结果了。又称已将王家通金叛国的种种丑事写成了公告，要挟于月月转告宋慈，不得再追查他的事，否则就将公告贴遍临安。于月月身心俱遭蹂躏，悲痛欲绝，已生了求死之心，听了后面的话才悚然而惊，如果韩启之真这么做了，王家人固然通通会被处死，且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富家于氏、富家宋氏也都将受牵累，身败名裂，两大家族上下人等均面临流放充军的命运。他的宋慈，他爱的宋慈是天下第一聪明人，绝不该是如此命运。韩启之见于月月止住哭泣，歪坐在地上发呆，知道威胁已然奏效，又喝问道：你听明白了吗？于月月低声道：明白了。韩启之道：好，你再对着我阿兄磕三个响头，就此滚吧。于月月不敢违抗，只得又屈辱地磕了三个头，这才在韩启之等人的嘲笑声中离开。他跌跌撞撞地出来后，没有直接回大娃子，而是奔出后朝门，来到钱塘岸边，对着滔滔的江水大哭了一场。西湖之美在于它仪态万方，安详静谧，而钱塘江之美则在于它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前者的美是静态的，后者的美是动态的，每一块岸石上激起的水花，每一浪滚动向前的波涛，都显示着抖擞的精神，汹涌的惬意。她就像一个执着而多情的女子，勇敢地追寻着她的爱人，义无反顾，永无休止。北宋名臣苏轼有《八声甘州》云：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去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东坡居士提及钱塘江，用的是

有晴风，万里卷潮，提及西湖则是空翠烟飞，生动地描述出了两者的差异。湖水柔美，意境妙趣，惹人怜惜，而江水澎湃，激荡心魄，则令人豪情横溢，愈发生出感慨来。于月月也不知道哭了多久，似乎泪水已经哭干，再也流不出来。他愣愣地住在岸边，只觉得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一团坠入江中的泡沫，和着摇曳的浪花和漩涡，身不由己地上下起伏。逝水滚滚，渺无尽心，冷漠又无情，远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会有很美很美的仙山吗？如果他对尘世也没有了任何留恋，如果他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亦或是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旅程，他真的很想随波逐流而去。他甚至能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随着波浪的节奏向前，再向前，滚滚向前。忽然脚下一空，身子打了个趔趄，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去。一旁抢过来一名男子及时拉住他，将他带离岸边，喝道：做什么？于月月这才惊醒过来，他神志恍惚之下差点自己走着走。于月月泪痕满面，便劝道：小娘子还年轻，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于月月摇头道：郎君不会懂的。那男子道：小娘子的心思自然只有小娘子自。当年秦始皇出游到此地，亦为惊涛骇浪所阻，不得不往西绕行百余里，才得以渡江到会稽祭拜大禹。这条大江还给周边百姓带来了许多灾难，风浪一旦上岸，洪流遍野，人畜溺亡，茅屋飘如浮舟，堪称人间地狱，惨不忍睹。即使潮水退去，被淹过的土地也将变成咸土，数年之内不能再耕种。千百年来，钱塘江潮卷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有渔民，有船夫，有渡江客，还有观潮者。人之性命在伍子胥之怒面前便似毫无抵抗力的孩童，他轻轻一伸手便能将人带进的无底的深渊，尸骨无存。为了镇住这股怒潮，历代江堤修造者铸造了专门用于镇潮的铁牛及宝塔，然而风浪一来，上万斤的铁牛被轻松掀翻，高达数丈的宝塔亦被冲垮。他的愤怒比得过排山倒海的钱塘江潮吗？他的仇恨赶得上死不瞑目的伍子胥吗？面对着肆无忌惮笑尘世的钱塘江潮，于月月心头陡然升起一股悲凉的恐惧感来。回来大娃子的路上，于月月的心绪已平静了许多，事实已经是这样，无可挽回。而一旦他死了，会给爱他的人、关心他的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他只能就此苟且地活下去，设法除掉韩弃之。他不仅是个禽兽，还是悬在王、于、宋三家头顶上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杀人。想通之后，于月月勉强振奋精神，赶来三元楼订了菜。出来时正见到庭院中一名五六岁，本来好好的一家人，一夜之间就只剩下这么个孤女。听说她家乡远在吴城，也没有别的亲人，还不知道怎么活呢，可怜呐。于月月心道，天下不幸之人成千上万，每天都有家庭遭受无妄之灾，比起小龙女来，我可是幸运了百倍。她小小年纪便是孤苦无依，日后还不知道要面临怎样的命运，而我至少还有宋慈，还有壮飞哥哥。他虽然心里宽慰了一些，回来大娃子时看见前面王家众人进进出出，还是忍不住躲在树下抹起了眼泪。今日是他的

0: 征尘，家还是那个家，他却已经不是那个他了。后来连世荣撞见了他哭泣，他只得强作欢笑，装着如无事人一般。生日晚宴因为宋慈的未归不欢而散，这其实是于月月早已料到的场面。他起初倒没有想到会是宋慈遭到了不测，只是未婚夫一向很忙，找他帮忙的人又多，通常要等他忙完一切才会最后想到他，可今天毕竟是他的生日啊。他心中郁结难解，一时忍不住便提着饭菜酒肉。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这是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明氏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39集。宋义安住在积善房西，与王家引子店只隔两条巷子。两名女子见面后自饮自话，于月月酒喝得多了，不由自主的就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将被韩启之及其他男人奸污的经过告诉了宋义安。宋义安长叹一声，但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只是扶于月月到自己床上歇息。今日一早于月月酒醒过来，发现居然躺在宋义安床上，虽则对方是自己好友，然其所述之事背后干系极多人的生死，一时颇为惊悔。偏偏宋义安半句也不提昨晚之事，只是劝道，月月，人要学会忘记过去，你看宋子子我经历了那么多事，不还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吗？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你若朝前看，就会有新的希望。于月月心情索然，哪里听得去这些，就此告别。回来王家引子铺才知道宋慈昨晚一夜未归，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宋慈已经查到了韩启之身份的秘密，大概被他捉去或是灭口了，于是急忙赶来叫醒岳珂和连世荣，催他们去找人。殊知他刚回到前院便遇见了归来的宋慈，宋慈连声道歉，又掏出预先买好的木梳送给他。他忍不住落下泪来，将宋慈带回自己房中，述说了今日之事，只是隐去钱塘江边，在宋义安家中饮醉，即被韩启之等人奸污几劫。彼时程朱理学并未发展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时人乐于追求现世享乐，更看重自己的感受。女子贞洁观点淡薄，而且闽帝长久以来一直独立在中原之外，风格亦迥异于内地，如福建当地有喜儿习俗，完全不同于中原的婴儿满月喜儿，而是将新生儿溺入水中杀死，又称为不举子。又如闽地妇女言行相对自由，婚前有性行为、改嫁、再嫁等俱是稀松平常之事。然而于月月毕竟是以厨子之身被多人强奸，
0: 他不但耻于提及，亦有羞于面对未婚夫之心。女月月昨晚出门去寻宋延安时，

特意带上了宋慈赠送的大理短刀防身。他在宋义安家中引到半醉不醉时，也曾掏出短刀，咬牙切齿地称要去杀了韩其之。然今日早上醒来，穿衣起床时却未见到短刀，还问了一句宋义安，宋义安称没有看见。他宿醉初醒，也记不大清楚昨晚之事，只以为自己糊涂，便没有放在心上。适才宋慈称韩启之昨晚被人杀死，他第一个想到的凶手就是宋义安，所以宋氏才会说若朝前看就会有新的希望那番话，所以短刀才不见了。此时于月月情绪如山崩地裂般爆发，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宋慈先是诧异，随即紧锁了眉头，站在窗前一会儿。彼时已是暮春，天气阳暖，时人穿着单衣即可，宋慈却感到浑身冰冷，像是严冬时节被一桶冰水当头浇下，令他哆嗦不已。他看到于月月泪如雨下，头一次体会到无能为力的茫然与难过，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浸染式的悲伤远远胜过他昨晚生死悬于一线时因无助和恐惧而产生的绝望。他仿若漂泊在钱塘江潮的风口浪尖，狂风巨浪挟裹住了他全身，他想要反抗，却不知道如何抵挡住这骤然而至的惊涛骇浪。无计可施之下，只能走过去搂住未婚妻子，任凭他将满腔的痛苦发泄出来，而他自己心中的忧愤却无处可泄，便如一股旺火在全身上下游走，左突右直，始终找不到出口。他的身子开始发热，脸胀得通红，剑指发紫，仿若熏醉一般，模样看起来十分骇人。反倒是于月月在泪眼朦胧中看到宋慈脸色诡秘的可怕，勉强止住哭泣道，你不要生气，不要这样子，事情已经这样了，这是我的命，只怪我自己命苦。这是他为人的最大优点，总是为人着想。即使他才刚刚遭遇过备受蹂躏的非人经历，当此忧患时刻，却还是不忘去抚慰未婚夫。宋慈搀住未婚妻到床边坐下，柔声道，是我不好，我是你的未婚夫，应该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多管别人的闲事，月子的事就是我的头等大事。于月月听了这话怔了一怔，又再度放声哭了起来，抽抽搭搭的道，我不要成为你的累赘，宋子子说过，一旦女人成为男人情感上的累赘，便会受到嫌弃，你是有为之身，我不要勉强你把心思都放在我这里。宋慈忙赔礼道，是我不好，是我说错了话，还请月月子念在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上，不要怪我，我们这就成亲好吗？于月月哭道，你这是做什么，是想故意气我吗？宋慈忙道，当然不是，我只是害怕，害怕失去你。于月月赌气道，你想娶我还不想嫁呢。他嘴里这样说，心中终究还是觉得温暖，伏在未婚夫肩头抽泣个不停。宋慈默默抚摸未婚妻的秀发，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心中思忖道，宋义安倒真是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女子，冷漠的外表下有一副刚烈火热的心肠，韩琦这是尽人间谍，又同他手下人玷污了月月的清白，即使所

死，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但我又能怎样呢？顶多是带着官府的人捉了他。可在审讯时，他还是会泄露出王医师和月月的事，我又不能事先杀他灭口。所以宋义安其实是帮了我和月月一个大忙，是我们宋、王、余三家的救命恩人，我真该感谢他。于月月哭声渐止，问道：昨日太学月考如何？宋慈道：还好。于月月坐直身子，凝思半晌，才道：宋慈，你我自小相识，我可有求过你什么？宋慈道：从来没有，反倒是王医师和月月子多次救过我性命，大恩不敢言谢。于月月道：那好，我今日求你一件事，宋慈是为了我才这样做，我求你无论如何要保他周全。宋慈道：我答应你，我不会让他有事的。于月月道：那你不快去办事？宋慈道：我怕我走了月月子。忽听的月珂敲门叫道：宋慈，你出来一下。宋慈应了一声，却还是握着于月月的手，既不松手也不起身，只打量着他，神情很是紧张。于月月见他憨傻的可爱，不由得破涕为笑道：你担心你走了我就会自杀吗？放心吧，我还有要紧事去做，况且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就算要死也得等你死了再说，不然谁来照顾你呢？瞧你的一身衣服脏的。从柜子里取了一套新衣裳，亲手为宋慈换上，这才道：快去吧。宋慈道：月月子要去办什么要紧事，不如由我代劳。于月月笑道：放心，我不是去杀人放火。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婆婆妈妈，倒像个老妈子。开了门，将未婚夫强行推了出去。月珂正候在门外，问道：月月还在生我的气吗？宋慈道：他生气是因为别的事，不是因为月兄。月珂心中有事，也顾不上多问，忙道：走，先去我房中，来了一位你想不到的客人。回来住处，推门一看，坐在堂中的却是独孤策。宋慈忙问道：是小环出事了吗？独孤策道：不是，小环那么机灵，能有什么事啊？我来找你们，是昨晚我看到一件怪事，疯了楼彩办韩启之被人杀了。月珂道：我和宋慈刚刚才从韩启之家中出来，听独孤兄的口气，你昨晚亲眼见到凶手杀人了？独孤策道：没有亲眼见到，可也差不多。原来昨晚独孤策去都亭驿拜见辛弃疾，一番畅谈，辞出时已是深夜，凑巧见到有人摸黑从河源出来。河源是为金国使者完颜弼一行居住，辛弃疾提过完颜弼这次来南宋必是有所为而来，白日他曾派人跟踪几名金人到中娃子、大娃子一带，见到金人在一家名叫剑桥的绸缎铺盘桓逗留良久，怀疑其中有诈，但南宋官方不便公然派人调查金国使臣及手下人行踪，辛弃疾便委托独孤策多加留意。独孤策虽不赞成北伐收复之意，但对铲除金人间谍、奸细之类的事却是义不容辞。他见到有两人兜帽遮面，鬼鬼祟祟自河源出来，便留了心一路跟踪。临安不似汉唐长安那般实行夜禁，事实上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正是南宋京师的特色，加上新晋三省六部到朝天门一带发生大火，烧毁数万

家，就连宰相陈自强的豪华府邸也未能幸免于难。大街上多有无家可归者露宿，即使是半夜，街道上人也还不少。那两名金人出来都亭驿后，沿御街一路往北，到朝天门时，有两名市民打扮的人迎了上来，嘀咕几句，四人便一齐继续往北。到中瓦子时，又有一人迎上来，五人一齐往北。到了剑桥附近一家绸缎铺门前时，一人上前敲了三下门，门板迅即打开，五人闪身进去，没有关上，灯火也相应灭了。独孤侧见这家绸缎铺正是辛弃疾手下人所称的剑桥绸缎铺，料想这里必是金人在临安的联络点。然而凑近门板一看，铺子里面一片漆黑，既无灯火也无人声。他微一凝思，即想到绸缎铺必有后门，便辗转往东，绕到后巷，果见前面有人打着灯笼引着那两名金人进去一所宅子，宅子中有灯火射出，院门大开。只是事情忽现蹊跷，那几人一到院子门口就站住了，愣在了那里。其中一名金人还取下了头上兜帽，正是金国使者完颜弼。他就那么瞪大了眼睛，痴痴地望着院子，仿佛看见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独孤侧自鞭策跃上墙头，往院中一望，亦觉得诡异异常。却见风的楼采办韩启之正捧腹坐在台阶上，宋以安手中握着一柄短刀站在他身前，正听到人声，转过头来，他大约未曾料到被人当场撞见，亦愣在那里，浑然不知闪避。独孤侧一时不明白宋义安为何深夜至此杀人，但韩启之与金人有勾结是确认无疑的事，生怕他就此遭了这伙金人的毒手，忙重重咳嗽了一声。那几人果然一惊，便灭了灯笼，转身往北巷口去了。他本还想去追完颜弼几人，却见宋义安急急出来朝自己这方赶来，便从墙头跃下来挡在他面前，问道：娘子在这里做什么？宋义安起初吓了一跳，本能地拔出短刀，见到来人是独孤侧，才略略松了一口气，问道：怎么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独孤侧道：我是追踪金人使者至此，韩启之是金人奸细，不过娘子为何要杀他？宋义安道：你想知道吗？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走近独孤侧，冷不防挺出短刀横在他颈中，喝道：你小子成天神出鬼没，到底是什么人？独孤侧道：在下早已向娘子介绍过自己，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山野小民，但我爱慕娘子的心意却是真真切切的。宋义安斥道，油腔滑调。独孤侧道：那么娘子是要杀了我，挖我的心出来看看吗？宋义安道：你既然跟月哥是朋友，今日就看在月公子份上放过你，以后再纠缠不休，休怪我不客气。收了短刀迅即去了。独孤侧一时追赶不及，便进去韩家院子，见韩启之人已死，便连夜赶来都亭驿，将事情经过告诉了辛弃疾。此刻天就快要亮了，辛弃疾正要准备入宫避见，一时顾不上，便让独孤侧来找岳珂和宋慈商议，让二人设法调查这件案子。宋慈听了经过，忙问道：宋义安用来制住独孤兄的短刀，是不是比寻常匕首长些宽些？刀刃是铁青色，刀鞘是皮质，刀柄缠了皮藤。独孤侧道：当时黑漆漆一片，只有韩启之院子中映出一点灯光，我没看大清楚，不过的确有碰到须条之类的东西触碰到我的脖子，应该是刀柄上的皮藤。岳珂道：看来还真是。

0: 宋以安杀了韩其之。独孤策更加惊异道，我是昨晚凑巧撞上，你们又是怎么知道是宋以安杀人的？岳珂道，因为之前韩其之设下毒局。宋慈摇头道，不是因为那件事。他虽不愿意提及未婚妻所遇不幸之事，但若不说出真相，不足以证明于月月和宋以之之人品，便道，是因为韩其之昨日威胁月月时还欺负了他，凑巧我昨晚未归，月月心中愁苦，去了宋以安家中，酒醉后说了被韩其之侮辱的事。岳珂和独孤策闻言均感讶然。宋慈道，我已经答应了月月，独孤兄别急，这里是大宋，又不是金国，金方死了间谍首领也不知道事情究竟，他们目下最要做的是将其他人及关键证据转移。宋慈道，说的极是，独孤兄，你去通知宋以安，请转达我的感激，请他暂时先躲上一躲，日后我会当面向他致谢。三人遂分头行事，独孤策赶去宋以安家中，岳珂和宋慈则赶来剑桥绸缎铺。这里既是亲人联络点，那么韩启之用来要挟宋慈的公告很可能就藏在这里。果见绸缎铺并没有开业，正有一名伙计模样的人从里面出来，往门板上贴了暂时歇业的条子。宋慈叫道，喂，这位小哥。孰料那人一见他转身就跑。岳珂本想去追，却又不放心宋慈一人进店搜查，道，算了，反正看见他的面目了，回头张榜通缉他便是。二人进来绸缎铺中，堂内空无一人，又往后院去看，亦是如此。大约店铺上下尽致，此联络处即将暴露，人已跑得精光了。宋慈先四下扫了一遍，冥思片刻，便往铺面柜台而来。他先将架上的绸缎卷儿翻了一遍，一一摸过，最终在最底层货架最不起眼的两卷布，危机暂时解决。可这一切都是偶然。王一氏父子两代助纣为虐，为尽人奸细之事，必定是事实。一味遮瞒，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岳兄帮我，可谓冒了很大风险。日后事情一旦败露，他势必也要受到牵连。这件事，到底要怎样解决才好呢？他正郁郁满怀之时，忽有大队禁军卫士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将他扭住，压到一旁。岳珂亦被从后院中带了出来。幸好殿前都指挥使吴曦及时进来，忙命卫士放开二人，问道，二位如何会在这里？岳珂道，昨晚风的楼采办韩启之被杀，我们一路追踪线索来到这里。吴曦闻言一愣道，韩启之昨晚被杀了，风的楼可真是多事之地。岳珂问道，吴太尉又怎么回来这个？
1: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智力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啊，
4: 正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1: 你陪我慢慢。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

0: 爱情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4: 妈，
15: 闺女啊，
1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1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5: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4: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5: 好好，哎
1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7: 2的平方等于4。

0: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9: 小说联播。
11: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四十集，宋慈知道吴熹已经起了疑心，岳珂本就因向独孤策打声的秘密握在他手中，还有昨晚韩启之被杀，是不是你下的手？岳珂忙道：吴太尉，请听下官慢慢解释。我们是很早就发现了香炉毒局，但却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当时之所以没有上报，是不想牵涉无辜，原是想将事情调查清楚后再禀报韩太师。太尉可知道香炉毒局的奥妙在于杀人于无形之间，只有当晚吃下桂鱼鱼羹的人才会中毒。而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形来看，嫌疑最大的是临安第一名妓燕歌行。直到后来疯了楼杂役刘大失踪，韩启之派人盗走证物，我们才怀疑到他身上。但这也就是昨晚之事，还来不及找到韩启之验证，他便已经被人杀了。吴熹这才脸色稍缓，问道：那么岳骏马适才烧毁的是什么？岳珂道：与案子无关，完全是个人私事。他也料到不说实话实在难以取信于对方，只得道：是关于宋慈妻子岳月明杰的几张纸片。吴熹哦了一声，似有些觉悟。岳珂道：吴太尉也知道月月是韩太师的救命恩人，她一个小女子没有别的期待，只希望这件事就此平静过去。

无锡岛，那是当然。想了想又问道，想来二位已经仔细搜过这间绸缎铺了，可有别的发现？宋慈道，只有月科岛。太尉放心，我们找到的所有纸片一类的东西都已经尽数烧毁。这句话回答得很是奇怪，尤其是太尉放心四个字，本是跟无锡风马牛毫不相干之事，为何又叫他放心呢？无锡露出古怪之极的表情，眯着眼睛打量了一眼月珂，随即哈哈一笑道，甚好，月骏马，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今日我就当从没在这里遇见过二位，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不过我尚有公务在身，就不远送了。来人，送月骏马和宋公子出去。离开剑桥绸缎铺，宋慈义对月珂最后一句话极感困惑，问道，月兄特别加重太尉放心四个字，可是意有所指？月珂道，我只是大胆一猜，但看起来猜对了。他见无锡莫名出现，猜想必有缘由，堂堂禁军最高长官居然亲自带兵来搜查一家绸缎铺，即使他知道这家绸缎铺是金人间谍在临安的联络点，也有些小题大做了。况且追捕间谍一类的事从来就不是禁军的职责范围，所谓无利不起早，尤其是对无锡这样的人，他亲自至此很可能为私心而来。联想到之前韩启之曾利用卖唱的金氏妇女抓住了我来也，从他手上强行索走了他所盗取的燕歌行的全部财物，韩启之既是金人间谍首领，当然不会在意这批财宝的本身价值，除非里面是有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才不惜自曝身份逼迫我来也就范。之前燕歌行曾特别托付过宋慈，请务必寻回一只金盒，那金盒多半不是祖传之物那么简单，很可能是内壁中空藏有机密，这也是韩弃之真正兴趣之所在。而进一步说，燕歌行正是无锡的人，说不定是那金盒中藏有什么事关无锡的秘密。无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金盒落入了韩启之之手，立即假公济私赶来搜查。当然无锡来这家剑桥绸缎铺也许真的是为公事，也许有别的缘由，但月珂将前后线索串联起来，所能想到的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尤其当无锡不放心地多问了一句，可有别的发现，他愈发能肯定无锡来这里是别有企图，所以干脆回答了一句，太尉放心，暗示无论找到了什么有关无关无锡的都已经被烧毁。想不到无锡居然会意，答以甚好两个字。以他这种反应和回答，便反过来验证了月珂的推测完全无误。宋慈道，之前假设称有对无锡不利的证据，虽是谎话，却差点惹来杀身大祸。由此可见，无锡确实有见不得光的事。那藏在金盒里面的物事，会不会就是无锡的死穴？月珂道，如果无锡仅仅是交接朝中权贵，一谋回去四川做他的第三代吴家军首领，那倒也罢了。可现下事情牵扯到金人，连金人对金河都如此有兴趣，内中一定藏有重大机密。宋慈道，今早到了韩启之家中后，因为担心公告的事，我有仔细搜过，并没有发现金河，也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珠宝。也许韩启之将这些东西放在了绸缎铺中。
是在我一心想找到公告，只考虑了铺子中最有可能藏下纸片的地方，未做他想。如果金河还在那里，现下可就落回无锡手中了。岳科岛未必是这样，如果金河确有机密，千万便已落入韩启之手中，他应该早将其中的物事取出来了。既然那足以威胁无锡，应该不是小事，最大的可能是他将其交给了金国使者完颜弼，而完颜弼也派人暗示过无锡，无锡恐惧之下才派人监视完颜弼的一行动向，想夺回物事。不管怎样，无锡比我们更想找到金河，他可以调动全城禁军，有他在，我们无论如何也占不了先机。宋慈道：“岳兄说的极是，而今仁惠行刺和香炉独绝案均已尘埃落定，正好我们也该查查秦大那件案子了。”二人计议一番，遂决定赶去丽春院找贾赦。宋慈犹自不放心于月月，要先回王家引子铺一趟。岳科道：“你不能放心月月，我也不能放心你，万一昨晚绑架你的那伙人再找上你呢？”宋慈道：“那伙人绑架我是想了解我在仁惠行刺案上还发现了什么线索，如果他们跟张子小环本是一伙，现下应该已经知道我并无恶意，如果不是一伙可就有些麻烦，因为我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不清楚他们是想知道真相，还是想利用真相来对付谁，又或者还真有什么线索是我没有发现的。但无论怎样，他们已经知道我所知有限，应该不会再找上我了。”岳科道：“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同进同出的好，等秦大的案子了了，再来好好查找这伙人的身份。”赶回王家引子铺，伙计称于月月刚出门回来，宋慈便进来后院，却见于月月正站在井边打水，为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洗手，不由一愣，问道：“这是谁？”于月月道：“她叫小龙女，他家人都在大火中烧死了，就剩了他一个人孤苦无依，我想收养他，正想着要和你商量这件事。”宋慈见于月月有此心思，当然不会再想着自杀了，很是高兴，忙道：“这件事月月子自己做主便是。”蹲下来问道：“你的大名叫什么？”小龙女道：“小龙女。”于月月忙道：“他阿爹姓龙，大家都叫他小龙女，也没个正式的名字，你给他取一个吧。”宋慈故作正经的道：“名字是人生大事，可不能随便取，这件事回头要叫上小莲、月兄几个好好商议一通才能定下来。”于月月扑哧笑出声来道：“取个名字用得着集会吗？”宋慈道：“当然了。”于月月道：“宋子子那边怎样了？”宋慈道：“我还没有见过他的人，不好的消息是昨晚他在韩启之家中杀人时

于月月这才略略放心，道：“那你去忙吧，玉大哥不还在那里等你吗？我也要去为小龙女置办一些行头。”宋慈出来，对月珂说了于月月收养了一名火候遗孤之事。月珂道：“这是好事。”又叹道：“哎，月月真是一个坚强的女子，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早不知道怎样了，她却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这样心地善良的好女子，世上大概没有几个。还有那宋以安，当真也是个奇女子，难怪他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宋慈道：“嗯，等秦大的案子了结后，我要好好补偿月月和宋以安。”二人先雇了一辆大车，这才赶来丽春院。燕歌行主仆仍在清波门姜魁宅中，小环一出门去办事，西楼中只有贾赦一人。贾赦正百无聊赖，忽见月珂宋慈来约，说要一起去殿前司右军军营验尸，大喜道：“太好了，要不是我身上有伤行走不便，早就主动去寻二位了。”遂乘车赶来骆驼岭北面的殿前司右军军营。到辕门前时，正遇到殿前司统制下阵低着头出来。他之前因封了楼行刺一案被判失职，被连夜押到大理寺，关入大狱。宋慈调查清楚案件后，认为水中机关早在寿筵之前便已安装完毕，下阵只是当日负责封了楼禁卫，并无过失。但韩托胄因下阵是军人，不肯原谅，处以杖戟加情面。大宋低级军士都要情面，一是标识，二来逃亡时便于追捕，因而十人都以当兵为耻。下阵本是武官，无需情面，却因封了楼仁惠一案牵累，受了杖刑不说，额头也被擎上了字，杖戟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情形则完全是精神上的羞辱。宋慈几人让到一旁，本不欲招呼，以免对方难堪，下阵却转头看到，主动过来道：“听说是宋公子向韩太师求情，才免去下官刘佩之情，多谢。下官新受了刑，身上有伤，不便行礼，下次再向宋公子拜谢。”宋慈忙道：“夏将军本无过错，我不过是实话实说，谈不上说情。”夏震道：“无论如何，宋公子恩情，下官定会铭记于心。”欠了欠身，一瘸一拐地走了。宋慈便过去向门前卫士打听秦大尸首停放之处。卫士道：“是那些刺客的尸首吗？早就抬到刑部去了。”宋慈吃了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卫士道：“大概是前天吧。”月珂道：“那么是在三省六部失火之前了？”卫士道：“对，是在失火之前。”宋慈道：“为什么要将尸首抬去刑部？”卫士道：“听说是刑部派了人来接手案子，正好吴太尉人不在营中，对方又有公文，当值的武官就让他们把尸首给抬走了，结果还闹了一场小小的乱子。当日刑部有差役手持公文来到殿前司军营，称奉刑部侍郎史弥远之命，要将刺客尸首全部抬去刑部。死人也不是什么抢手货，当值武官验过公文无误，就挥手放行。正好同知枢密院士程松来殿前司找吴锡议事，无意中看到了那自杀而死的秦大的尸首，登时脸色大变，忙上前拦住刑部差役，问是怎么回事。刑部差役解释过后，程松却不准对方抬走尸首，说要等吴锡回来处置。有差役冷冷道：“这案子现在不归吴太尉管，而是由宋

赐宋官人处置，这是韩太师的命令。怎么，丞相公连韩太师也不放在眼里吗？他抬出了韩太师的名号，程松这才不得已放行。岳珂道：“这位就是宋慈，他又没有下令，为什么刑部要将尸首抬走呢？”卫士道：“这小的可就不知道了，几位官人不妨到刑部问问去。”几人忙赶来官厅街，却见三省六部官署尽在大火中化作了废墟，不要说去寻几具尸首，就连办公的大堂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文书卷宗之类了。岳珂找到一名差役询问尸首之事，那差役道：“是从殿前司抬回来的五具尸首吗？有这回事，小的亲眼见到被抬进了停尸房，但现下官人也看到了，什么都没了。”岳珂问道：“可知道大火是从哪里烧起来的？”差役道：“这个暂时还不清楚，不过既是三省六部烧得最厉害，应该就是从官厅街的某间官署烧起来的。”宋慈几人见再无线索可寻，只得又乘车离开。宋慈道：“前日离开南园时，吴锡特意来问过我，要如何处置秦大等人的尸首。我说先留在军营，等我重新勘验过再说。结果当日尸首就被送去了刑部。”岳珂道：“而当晚三省六部就失了火，一切化作灰烬，所有的物证也随之消失了。”假设道：“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一定是吴锡有意先派人将尸首送去刑部，再放一把火毁尸灭迹。”岳珂道：“吴锡嫌疑的确很大，根据贾兄的描述，他是认得刺客秦大的，但他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这一点。”宋慈道：“非但吴锡认识刺客秦大，同知枢密院是程松程相公应该也是认得的。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前日在南园，吴锡提到的当年受命出金国时，副使正是程松。”岳珂道：“你的意思是刺客秦大很可能是金人？”岳珂说出刺客秦大很可能是金人后，先将假设吓了一跳，问道：“秦大不是常常出入无锡府邸吗？怎么又变成金人了？”随即又道：“难不成无锡竟会与金人勾结？这应该不大可能吧。即使以他与吴家仇深似海，也不能相信吴锡这等抗金名将之后会与金人来往勾结。”宋慈沉吟道：“秦大等人应该是风楼采办韩启之的手下，他们预先埋伏在风雨门一带，应该是香炉独居的后备计划。韩启之是金人间谍，预备通过行刺当朝太师韩托胄来消灭南北战争的可能性，这确实是一步好棋。他所布下的香炉独局亦是巧妙无比，不但能杀人于无形之间，且能嫁祸给疯了楼厨娘宋以安，丝毫不会牵连他自己。可惜老天爷便不让他得逞，任慧等人的机关抢先发动，搅乱了寿筵，他精心设计的独局功亏一篑。但此人真不愧金人在临安间谍组织的首领，谋略眼光要比任慧等人高出许多。他早料到也许会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还事先安排了秦大等人埋伏在风雨门外。假若封了楼中发生了变故，韩托胄必然匆忙离开，而城门之处的伏击能出其不意，一举奏效。可惜的是，老天爷仍然没有眷顾于他，这一计划被吴锡意外打乱。当时的情形应该是，吴锡赶回封了楼接应时，先是看到了道旁的独孤策。之前独孤策在西湖上划船唱歌时，已为吴锡认出。
他怀疑独孤策跟风

0: 阁楼行刺案有关，下令禁军追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无锡令下卫士一动，秦大等人不知对方是针对独孤策，误以为己方行迹已露，遂取出弩箭负隅顽抗。而此时韩托胄距离丰玉门尚有一段距离，秦大等人提前发动，自然难以命中目标，只在混乱中射中了无锡。最终结果是五名刺客四人被杀，秦大受伤被擒。事态发展发生偏离，是自无锡劝说韩托胄对此事暂且隐忍开始。无锡称刺客全部手持军用弩箭，怕是这些人来历非凡，不如秘密审讯就擒刺客，弄清楚事情究竟后再做记忆。韩托胄遂将这件案子交给了无锡，其实等于是无锡自己将这件乱摊子一般的案子揽上了身，大不符合他一贯不过问朝事的谨慎作风。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锡当时就已经认出被擒住的刺客秦大原是认得的人，他担心这一案子落入临安府或是大理寺或是其他官署之手后，秦大供词会对其不利，他必须抢先将这件案子握住。这也是为什么当晚秦大即在殿前司大堂夺剑自杀身亡的缘由。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41集。秦大预谋行刺是真，是今人的可能性极大，程松的反应亦能间接证明此点。那么他之前为何会频繁出入无锡府邸？他的旧情为何又会令无锡如针尖上的蚂蚁一般不安呢？无锡会不会是从他口中得知今人正在努力寻找被我来也盗走的金盒呢？然而秦大被擒当晚，韩启之尚未找到我来也，无锡又是如何知道金盒最终落入了韩启之手中？金盒中到底有什么重大机密？再说秦大失手这件事，他人虽死，尸体上却还保留着许多物证，一则旁人尚能认出他的面貌，譬如与无锡一道出使过金国的同知枢密院士程松，又譬如与吴氏有仇、长期暗中监视无锡行踪的贾赦。二来，秦大到底是否是无锡所称的横剑自杀，还是他杀灭口，从尸体伤口上不难辨别。宋慈尤其是这一方面的行家，如此一来毁尸灭迹就是必然之事。但殿前司军营不比别

戒备森严，不亚于皇宫大内。若是尸体在此处被盗被毁，旁人必然会对殿帅无锡起疑，先移尸别处，再设法焚毁是最好的法子。再说刑部索要秦大等刺客尸首一事，刑部日常事务由刑部侍郎史弥元主持，他同时兼任礼部侍郎。仪式当日，正负责接待金国使者完颜弼一行。大宋外交礼仪极其繁琐，他一大早就需着手准备，事务缠身，不大可能还会有闲暇顾及秦大一案。况且应无锡的要求，丰玉门秦大行刺一案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所知者仅有韩托胄、无锡及宋慈、岳珂寥寥几人。即便刑部官员从别的渠道得知有刑刺案再度发生，又怎么会不经韩托胄同意贸然发出公文，派人到殿前司强行接手尸首？仪式当晚，由于燕歌行指认史弥远在寿筵开场时有异动，罗日院向韩托胄禀报后，史弥远即被带到南园软禁起来。当晚三省六部其发生的大火，到底是巧合还是人为？岳珂也赞同宋慈的看法，认为秦大是韩启之手下，但还是揣摩不透无锡为何要杀其灭口，道：如果杀死秦大仅仅是要掩饰真相尚能理解，但要是真是无锡派人到刑部放火导致大火燃烧，三省六部尽城废墟，数万家居民无家可归，如此罪行便不可饶恕了。假设道：殿前司军事不是称来提尸首的人是奉刑部侍郎史弥远之命吗？即使他签发的文书，找他一问不就清楚了吗？宋慈道：贾兄有所不知，史弥远兼任礼部侍郎，当日有接待金国使者的任务，我和岳兄曾在都亭驿撞到过他，以他的日程安排根本不可能腾出手来管这件案子。假设道：但刑部的差役的确看到尸首抬进的停尸房啊。岳珂道：这应该是有人伪造了假刑部公文，有意陷害史弥远，但现在没有了尸首和公文，无论如何难以追查到真相了。假设道：真相就在眼前，就是无锡派人做的，要我说直接找到他当面问个明白。宋慈也别无他法，便与岳珂商议道：秦大的案子所有的物证都毁于大火，重新取证也只能得到无锡的片面之词，不如就依贾兄建议直接去找无锡询问究竟，毕竟韩太是当着无锡的面将这件案子指派给了我，他也知道我必须得有个交代。岳珂道：如此也好。又道：只是贾兄既与无锡结下了梁子，不宜出面，不如……假设昂然道：我行得正，坐得端，无愧于心，何须怕他？况且若没有我当面指认秦大，无锡未必肯说实话。宋慈、岳珂见他意志坚定，便不再坚持。三人虽又赶来大娃子，一路见到禁军正挨家挨户地搜查当街店铺，弄得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宋慈和岳珂均明白，这是无锡为了掩饰他搜查剑桥绸缎铺寻找金盒的真实目的，不由得对这位名将之后大起反感之心。无锡果然还在剑桥绸缎铺中坐镇，见宋慈、岳珂去而复返，还多带上了假设，很是惊愕，问道：几位到此有何贵干？宋慈道：吴太尉是个明白人，我也就不兜圈子了。韩太师曾交代我调查秦大一案，太尉可还记得？吴锡道：当然，当日我也在场。宋慈道：

当日太尉答应我要将秦大等人的尸首暂留在殿前司军营中，却后来又将尸首送去了刑部。吴锡道，这件事我也是后来听丞相公提到，来人持有刑部公文属于正常移交范围，我还一直认为是宋公子下的命令。假设将吴锡将所有事情推得干干净净，早已忍耐不住，冷笑道，吴太尉，你何必再装腔作势，分明就是你想要毁尸灭迹，所以事先伪造了公文，将秦大尸首移去刑部，再一把火烧掉，如此责任全在刑部，你再无半点干系。吴锡脸色阴沉如铁，也不理睬假设，只问道，宋公子，你带了这疯汉来这里，任凭他信口雌黄污蔑本官，这是你的本意吗？宋慈道，假设是证人，他指认吴太尉与秦大本是认识的。吴锡满脸愕然道，当晚秦大等人在风月门行刺时，假设已被关进了安抚大狱，事后他又没有见过秦大尸首，如何能充当证人？假设道，你忘了吗，我被押去临安府一样是要经过风雨门的，当时我就觉得那果子摊贩眼熟，后来才想起曾几次见到他出入你吴太尉府上，眼下宋公子已证明秦大就是金人间谍首领韩启之的手下，吴太尉目下所站之处正是金人在临安的联络点，不知道吴太尉对此有何解释呢？吴锡愣了一愣，随即冷笑道，二位可知道这风汉的父亲贾伟原是先父属下官员，却暗中勾结金人图谋不轨，在被带送京师途中畏罪自杀，这风汉反而归咎于先父，在京师到处告状，对我吴家极尽诋毁之能事，眼下他口吐狂言，肆意污蔑本官，我是不能再忍了。来人！宋慈忙道，等一下，太尉，适才假设这番话，前半段话只是证词，后半段话与事实并无出入，我的确认为秦大就是韩启之的手下，太尉所在的剑桥绸缎铺也正是金人在临安的联络点，吴太尉愿不愿意解释我不能勉强，但要证明假设前半段所述一点也不难，吴太尉不妨去请一位画工来，根据假设描述画出秦大容貌，再请吴太尉自己来看这画像中的是不是秦大。岳珂道，我妹夫陈芷最擅长画工，他正好随新工来了京师，眼下人就住在都亭驿，不如我们一道去找他帮忙，为了公正起见，还可以邀请新工甚至是韩太师从旁作证。吴锡脸色由黑转红，额头见有汗珠沁出，目光来回转动，沉默了片刻，挥手命道，你们先都退出去。又指着假设道，宋公子和岳骏马若想听实话，请务必让这风汉出去。假设冷笑道，怎么，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生怕被我听见吗？宋慈道，家兄，你是秦大一案的证人，按照惯例，当事人做陈述时，旁证是不能在场的，这是为了防止证人更改证词，尤其你跟吴太尉有私仇，更是需要回避，抱歉，请你暂且出去一下。吴赦虽然极不情愿，但料想若是自己在场，吴锡无论如何都不会开口，只得悻悻退了出去。吴锡亲自掩了大门，请宋慈和岳珂坐下，这才道，不瞒二位，我的确认得秦大，他当年作为南宋使者出使金国，到燕京递交国书后，

立即被金人逮捕，与副使程松一道被押回驿所软禁了起来，不得走出房间半步。这期间不断有金人来向他劝降，有些金国官员不通汉语，需要通使从中翻译，秦大就是通使之一，因而不但无锡熟识他，程松也是认得的。秦大甚至以岳飞为例私下劝过无锡，岳飞如此显赫威名战功，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最后还是被宋廷猜忌被杀，且连累亲族。而吴氏功劳远远不及岳飞，难道不更该惧怕吗？又称南宋朝廷刻薄寡恩到了不顾天理人伦的地步，吴廷病死，为防无锡接管吴家军，竟然不准他回四川奔丧，强行将他留在临安，与软禁无异。秦大所言固然都是事实，但无锡始终不为所动。金人见他意不可改，最终还是释放他回国。不想最近秦大不知如何来了临安，居然又找上了他，几次三番登门，称已然知道无锡与蜀中吴家军旧部暗中勾结，杀害兴州都统郭杲一事，要他做出选择，如果降金，那么金人就会用尽一切力量帮助他重回四川，重掌吴家军，如果不肯依从，就会有人向南宋朝廷告发他害死郭杲一事。现任兴州都统郭杲即为前任禁军统帅，曾联络韩托胄以武力支持宁宗皇帝即位。韩托胄执掌政权后，即派郭杲到蜀中统领吴家军，因吴锡与郭杲之侄侍卫马军司都指挥使郭尼结成的儿女亲家，吴郭两家算是一家人，川中吴家军倒也服从郭杲的调遣。吴锡起初听到秦大的威胁时大吃了一惊，因为他刚刚才接到四川密报，称郭杲一病不起，怕是挨不过春天了。郭杲辅助当今皇帝即位，有定鼎之功，地位非同小可，他明知道郭杲病重很可能真的出于金人阴谋，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他将秦大捆送官方，秦大便会抛出事先的一套说辞，他无锡是如何勾结四川吴家军旧部残害了兴州都统郭杲，明明是一套谎话，却会有许多人愿意选择相信。如果他杀了秦大灭口，结果跟前面一样，秦大的同党依然会四处散布消息。反复权衡之下，他选择了暂时敷衍秦大的做法，表示事关重大，要慎重考虑之后才能答复。而另一方面，他派人赶赴四川调查真相，救治郭杲，想从根源上杜绝秦大的威胁。宰相陈自强寿筵当晚变故连连，无锡送走荣王一行后即赶回来接应韩托胄。正如宋慈所预料的那样，他先看到了独孤策，怀疑其人跟丰乐楼机关行刺案有关，遂下令缉拿。此时便有摊贩取出弩箭来，现场登时大乱。他便是在那个时候认出了秦大，一愣之机，秦大居然举箭射中了他。秦大就擒后，他心中忐忑不安，生怕其人说出不利自己的供词，遂说服韩托胄由他接管了案子。无锡将韩托胄送回南园后，便强忍箭伤疼痛赶来殿前司军营审问秦大。彼时他尚未收到四川一方的回复，不敢与对方翻脸，遂只在堂中留下几名心腹，命人开了秦大手足的谢具，好言相问。秦大倒也爽快，不等用刑，便主动供称与同伙埋伏在风雨门，本是要伏击无锡，因为无锡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新人认定他是有意拖延，并无诚意。而蜀军统帅郭杲死期已到，旁人均会以为是无锡支持人下的手，目的是为了方便他自己回川统领军队。若无锡再被人杀死在京师，蜀中吴家军便会认为是朝廷下的手，愤愤不平之下，军心骚乱，川中由此动荡不安。南宋朝廷既有西顾之忧，
便再也无暇北伐。

0: 金国南北腹背受敌之困厄由此而解。秦大的叙述有头有尾，听起来亦相当合理。吴熙当时信了他的话，正不知该如何处置时，秦大又称另有机密大事相告，诱骗他下堂，趁机夺取他腰中宝剑，横剑自刎而死。事后吴熙向韩托胄禀报，除了隐瞒秦大的亲人身份外，其余均属实。后来得宋慈一语提醒，他护送荣王第一次经过风雨门时，秦大等人并没有动手，对方不可能预料到他还会折返回来，所以他也不会是行刺对象。吴熙才想到秦大所言可能是谎话，可惜其人已死，他的供述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假，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宋慈听了经过问道，这么说吴太尉对刑部公文一事全然不知情了？吴熙道，宋公子已尽知事情经过，就算你重新验尸，所检验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秦大确实自杀而亡，我又何须遗失悔迹？程松丞相公认出了秦大，来找我质问，我将内中苦衷告知他，已表示理解。我原想等到蜀中一方有了消息，就将全部实情向韩太师禀报。不瞒二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前晚大火烧毁三省六部时，连带秦大尸首也化成了灰。若这件事真是我一手策划，我早前在绸缎铺遇见二位时，应该会主动提及秦大尸首已移交刑部一事。他最后一句自辩相当有力，如果真是吴熙伪造公文，有意将秦大移尸刑部，再纵火毁灭证据，他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应对宋慈的再次验尸，这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犯罪，尤其是纵火焚烧一事，大火燃烧后焚毁了整条官厅街，就连宰相陈自强府邸也不能幸免，影响何等巨大，吴熙心中必定不会平静。而当他第一眼看到宋慈时，便必然会想到遗失一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立即告知对方，以提前摆脱嫌疑。宋慈与岳珂低声商议几句道，我们相信吴太尉的话，另外还有一件事，太尉以禁军最高长官之尊亲临绸缎铺搜查，想必是有所为而来，却不知道发生了我来也大闹七楼事件后，太尉如何会知道你想要索回的东西在韩启之手里。吴熙显然料不到宋慈连这等隐秘之事都知道了，震惊之余又见对方并不点破，显示留了余地，心想不如实话实说，也许还能得到宋慈的帮助，便如实答道，秦大死后我府里收到匿名投书，称已有我暗通四川吴家军旧部的实证，我是与先夫旧部有一些书信往来，却没有收在府里，而是在西楼中，封了楼出事当晚即被飞天大盗我来也盗去，收到匿名书信后我怀疑我来也是金人奸细，但其人飘忽不定，无踪无迹，实难追捕，别无他法之下，便派人暗中监视了金国使者一行。昨日有几名金人离开都亭驿，有意东逛西逛，唯独在这家剑桥绸缎铺待了很久，我得报后猜想这家绸缎铺一定不简单，说不定就是金人间谍在临安的联络点，所以便借搜查赶了这里。但直到遇到二位之前，我始终不知道韩启之原来就是金人间谍组织的首领。正说着，门外忽有卫士轻轻拍门叫道，太尉。吴熙不耐烦地喝道，
1: 做什么？
0: 卫士道，是与娘子有急事找太尉。与娘子即是吴熙长女吴宇。吴熙忙开了门，

0: 果见女儿香汗淋漓，正站在门前大口喘气，显示一路疾跑赶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吴语道：“
1: 我是才偷偷听到姑娘跟人说。”
0: 一语未毕，吴锡心腹徐景旺匆匆赶了过来，面色凝重，也不见礼，径直上前附耳低语了几句。吴锡登时脸色大变，转头问女儿道：“你可是听到郭亮说蜀中出事了？”吴语点了点头。月可见外面气氛不同寻常，忙跟出来问道：“出了什么事？”吴锡简短的道：“郭高郭帅过世了。”他重新走进堂中，抱着头坐下，显示沮丧。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了。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3: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13: 扣款成功。
5: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20: 小爱同学，
2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0: 小度，小度
22: 在呢。
20: Hey Siri。
2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0: 儿子啊，儿子啊。
2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叫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春华
16: 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奥。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本周受到海上动风气流的影响，嘉定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阵雨，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最低22到25摄氏度。首先来关注的是最新的晚间资讯。先来关注的是篮球。街头篮球呢，因为节奏快、对抗强、观赏性高而深受年轻人的追捧。9月6号，2026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嘉定区全家启动城市街头2v2篮球挑战赛，在马路镇市民健身中心打响。24支球队近100名篮球爱好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运球突破，还有妙传配合，哨声一响，整个赛场啊是立刻火花四溅。没有5人制篮球赛的固定站位，2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个变向甩开防守，一记3分应声入网，比分瞬间改写。选手叶先生啊是已经连续2届参赛的老面孔，他说呢，这个输赢并非首要，他更享受的是与各路高手过招的过程。平时打5人制还能够靠队友协防补位，但2对2空间大，每个漏洞都可能会被直接针对，所以呢阅读比赛的能力啊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希望通过比赛可以学到更多优秀的打法和策略。对于不少首次参赛的新手球员而说，2v2的简洁直接的一个赛制啊，也是大大降低了上手的门槛。参赛选手胡先生坦言，平时工作忙，打球时间不多，2v2半场节奏快，回合多不拖沓，很适合他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既能出汗解压，又不会占用大块的时间。据介绍，本次赛事采用的是2+1创新赛制，整场比赛总时长为12分钟，分为上下2个半场各6分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赛双方呢各派一名球员来进行什么呢，1v1的单挑。单挑阶段呢是共打5球，是整场比赛的一大看点。赛事相关负责人何真言解释，单挑规则的这个得分呢按照翻倍计算，也就是2分球按4分计，3分球按6分计，罚球呢则算2分。那这样一个机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和悬念性，比赛强度与对抗感呢也因此大幅的提升了。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嘉定的 KOTC 队和胡展赫队成功晋级，拿到总决赛的入场券。KOTC 队队员于先生赛后难掩激动说啊，之前几年都差一点，这次终于如愿了。接下来他们会针对 2v2 的特点来加强专项的训练，尤其是单挑环节的得分效率和防守硬度，会尽最大努力为嘉定争光。据悉，比赛由嘉定区体育局还有这个普陀区体育局、黄浦区体育局、嘉定区马路镇人民政府、嘉定区体育总会共同主办，

何振岩告诉记者，经过三年的积淀啊，那么参赛球员对于规则的熟练程度和个人能力储备，还有球队的这个技战术体系，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框架。能相信随着赛事持续深入，广大篮球爱好者的参与热情和竞技水平也会越来越高。那记者了解到啊，9月13号，嘉定普陀黄埔三区产生的晋级队伍啊，将会移师普陀环球港进行最后阶段的总决赛。

迎回来，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外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专家门诊开诊，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嘉定院区老年病科执行主任医师左军立定期下诊坐诊。周边边的居民呢，在家门口即可一站式的完成全身血管综合评估，享受三甲医院专家的专业诊疗。得知开设新门诊，患者王女士第一时间预约就诊。她表示自己患高血压11年，那么既往曾因心电图检出心脏常间隙住院，那今年又查出了冠脉血管中度狭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在了解病情之后呢，医生呢为她制定了详细的检查和用药方案。医生讲得清晰明了，她说她心里是踏实多了。左军立介绍呢，泛血管疾病主要指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的全身性血管问题，因此产生的血管斑块不止长在心脏血管，还会出现在颈动脉、脑血管、下肢动脉，一旦不稳定，容易诱发心梗、脑梗，危及生命。通过在基层社区医院开设相关专病门诊，能帮助居民早筛查、早干预。那为何开设全科泛血管疾病专家门诊呢？外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介绍呢，前期分析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和就诊数据发现啊，辖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患者基数大，很多人同时合并血管斑块与心脑血管高危因素。那他说呢，过去他们主要是分科管理，对于患者来说就诊相对不便，而且基层专科力量也有限，诊疗精度有待提升。那么在门诊结束之后啊，左军立与外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沟通住院患者病情。对此呢，作为瑞金嘉定紧密型医联体成员单位，外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动引入瑞金医院专家资源，开设专病门诊，既回应辖区居民真实就医需求，把三甲医院的专科能力带到基层，也补上基层在血管综合评估和复杂病例处置上的短板。如今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完成血管风险综合研判，不用反复跑大医院，复杂病例则通过绿色通道向上转诊，病情稳定后再转回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做长期随访，形成基层筛查、专家评估、社区长期管理双向转诊的闭环，落实了分级诊疗、急慢分治，逐步构建起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近年来，外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引入专家资源，邀请瑞金医院、长征医院、曙光医院等专家定期坐诊，现已开设25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下诊服务。2026年上半年，专科专病门诊累计坐诊服务呢是2488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9.79%。那么全科泛血管疾病专家门诊的门诊地点呢，是在外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2楼，门�诊时间呢是每月的第四周的周一的下午1:30到下午的4点开诊，法定节假日呢另行通知，有需求的居民朋友啊，不妨来了解一下。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不少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闪闪的外卖包装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呢，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啊，却暗藏健康风险。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节目呢曾经就发文提醒，这种外卖袋子千万不要再囤了。那么有些外卖袋子呢可能非常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拿来稍加改造，做成了抽纸盒、收纳袋还有冰箱分隔袋。然而呢，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啊，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还有叶类的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呢，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呢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包装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呢，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千万不要再囤外卖保温袋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有网友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呢，真的是有一些刺鼻。还有网友表示，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了。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那就有网友提醒了，实际上呢，这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啊，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于保冷，适合存放冷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另外呢，外卖袋子呢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脏多了啊，这个菌落数量呢最高能超标12倍。即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这种脏污程度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呢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呢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品、生活用品，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落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呢，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所以建议大家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到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即将外卖包装放至门外或者是扔掉。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样的袋子有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的刺鼻类的这种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另外呢，外卖拿到手尽量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热食、还有熟食和果蔬饮用水。即便是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这种密闭空间来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识食品接触级和采用环保性的这种水性胶的一些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呢，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所以如果您也有这样的一些使用习惯的话呢，可能要稍稍的注意一下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的是9月4号，广汽集团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启境品牌的第二款车型启境 7X7 正式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呢是阔五座智能百变 SUV， 共推出了增程 Ultra 版、增程 Ultra 双电机版和增程 Ultra 三电机版三个版本，预售价分别是24.99、26.99和31.19万元，计划在9月内正式上市。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行业机构 New Automotive 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英国8月纯电动汽车的新车注册量同比上涨约30%，纯电动车型由此成为上月英国市场占比最高的动力类型。英国上月新车总注册量同比增长17.5%，达到了93,977辆，其中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呢是27,876辆，市场占比接近30%，混合动力汽车份额约29%，汽油车约2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9月4号，新旺达发布公告，旗下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引入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理想汽车因拟以26.5亿元增资其子公司新旺达动力，认购其增资完成后8.79%的股份。在交易完成后，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呢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份。那么理想汽车方面表示啊，此次投资并非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围绕电池技术、制造质量和用户价值建立长期战略协同。9月4号，鸿蒙智行官方宣布，全新一代问界 M9 交付12周累计交付量突破了3万辆。该车型于2026年5月27号正式发布，6月13号开启首批交付，交付节奏持续加速。3周突破1万辆，7周累计交付突破2万辆，12周累计交付突破了3万辆。最后来关注的是本周的油魔都的文旅好去处了，这些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首先是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9月12号，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将会以上海之约美好相逢为主题，9月12号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盛大启幕。本次大巡游分为美丽之城、创新之城、人民之城三大篇章，将会邀请21支境内外的表演方队与21辆主题花车联袂登场。接下来呢是东方美股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也就是 MXGP 中国上海站，9月11号到13号在奉贤湾海湾的这个户外运动场。9月11号到13号，东方美股2026年的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将会在奉贤海湾户外运动场呼名开赛，全球22个国家及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8位世界冠军同台角逐，40台赛车同步发车。接下来分享的是一则这个教师节的福利。上海天文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13号。活动期间呢，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原件在上海天文博物馆检票处核验后呢，即可免费入馆游览，并且享受游客服务中心文创产品8折优惠。另外呢，在醉白池公园也是有一个教师节专属的福利时间，9月10号到13号。那么为了感念师恩，致敬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醉白池特别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福利。9月10号到13号呢，凡教师朋友凭本人有效从业资格证享受免票入园的优惠。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52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节目最后的这首歌选取的是来自耿思汉，叫做离群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从主持雅的民众示威队开始，吕炳奎最初只是想着去保护一方平安，逐步壮大自身力量之后，再与石口较量。但是，伊毕竟是个郎中，毫无带兵的经验。雅的一带参加民众示威队的热血青年，有基本侪是农民，完全不受三枪之弹压，全靠一腔爱国热情自我摸索。至于平常哪能训练作战，更是毫无头绪。当时正值家庭全面沦陷，国民党余威也进入地下。国民党与党部书记长陆林勋劝说吕炳奎要依靠政府，几经周转，落了上海市区东兴桥大方饭店的一个小房间里，其旁头自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来的所谓游击司令邓经理，面容憔悴，一副落魄样子的邓经理，讲闲话浪头倒蛮大，实质上除脱一只有眼头的大章之外，手底下没一兵一卒，是个光棍司令。言谈举止充满了一种老兵游子的气息。第一趟见面，邓经理就问吕炳奎借钞票，讲是来考察杨迪示威队的路费。摆在伊的房台，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市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民众地方武装想要寻找上级组织。陶老师侬好，
1: 哎，侬好，小雨。
0: 嗯，上一节侬讲到啊，这个吕炳奎是伊想去寻个这个上级了，这个想寻个稍微正规点的政府也好，或者靠山也好，
1: 寻个上级。哎，
0: 葛末派人来，这个派个军官来，这个帮伊拉训练训练啊，指导指导啊，是吧？
1: 嗯嗯。
0: 多方打听啊，寻到这个辣辣朱家里向的，国民党这个派了这个地方准备招兵买马的啊，叫邓经理。
1: 嗯嗯。
0: 这邓经理是啥身份呢？
1: 前头我曾经介绍过，
0: 啊，介绍过，
1: 现在介绍，就讲那么，伊哪能去寻，通过啥途径呢？
0: 哎。
1: 就讲首先，就讲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地下的书记长啊，叫陆林勋，也是嘉定人，吕炳奎认得的。
0: 哦，这个是算国民党派了这个嘉定的院长还是啥？
1: 地下的，
0: 地下的。
1: 因为这个那个仁义的，
0: 仁义的，对对。
1: 共产党、国民党侪让地下，
0: 哦，
1: 是统一战线了。
0: 伊也了这个当地活动。
1: 哎，让当地活动，伊是先招到这个这个陆林勋了。
0: 嗯嗯。
1: 那么。书记长呢，还有一个叫戴思女，也是就是讲民众示威队，他有性质一样的，等于就讲，保地方一方安全了，
0: 保境安民，
1: 保境安民的这个是性质的。
0: 嗯，
1: 搿么这个两个人呢，伊讲侬要做上级员，伊讲，
0: 伊
1: 讲第三战区是这个，司令长官后头有一个叫淞沪的啥个这个游击副司令，叫。邓经理，
0: 哎，
1: 啊，算是你同乡，嘉定人，
0: 你们，哎，
1: 一个拿陕西方的部队在学堂里毕业的，那么后来呢，伊讲做过刑警啊，一个反正军事方面也懂的，那么现在呢，伊讲伊等于讲这就讲第三战区司令啊，就人民做这个淞沪的游击司令、副司令，
0: 哎，
1: 叫伊扩大这个啥任务，根本伊拿啥地方一个，
0: 哎，
1: 那介绍人去认得，那么伊的。这个戴思女跟伊共同了介绍人的，那么联系，那么联系嘛，去一口呢，让市区里向，
0: 人
1: 讲前头一直讲到，
0: 租家里向，
1: 租家里向相当于，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呢，也是安全了。那么一口呢，不过一间房子，一口曾经的嘛，面孔嘛蛮小的，吃了吃香烟，看看衣裳嘛还蛮普通啊。那么一看，哪能口口不像一个司令那种腔调了？
0: 啊，没那个种军人气质。
1: 哎，没像，没这个腔调。这涂装倒是的，这官袍是涂装了，搞的
0: 叫
1: 官袍哎，独特独特。这至少像武松这个羽箭头了啥子，这涂装一口倒是真的。那么邓经理他一讲，现在呢困难事情。
0: 嗯嗯，
1: 那一个上进嘛，人民好呢。
0: 哎，
1: 我们要发展了，可能来嘛啊蛮好啊。
0: 嗯嗯。
1: 那么一代一代嘛，抬得到搞得蛮投机。
0: 哎。
1: 但是其实嘛，伊讲根本要吃饭着了。
0: 嗯。
1: 啊，吃饭讲邓经理讲，周边讲也困难事情啊。
0: 嗯。
1: 讲请他吃饭，那么请伊吃饭，旁旁那个这个店里向吃啥呢？只吃黄豆汤，一碗饭。可哎呀，看来一个实力嘛。
0: 哦。
1: 那么三家头吃好的嘛，还要付重礼着了。哎。伊讲讲没讲请呢？坐了了哪能？
0: 不
1: 动
0: 着，
1: 不动着。还是吕炳奎讲上了木头一块光呀。
0: 嗯。
1: 收好了出的。
0: 哎哟。
1: 聊天上嘛，那么谈好的嘛就上去了。刘炳奎，伊出刘炳奎蛮好，伊讲过两天嘛来到侬城上来看看，
0: 嗯，
1: 来看看嘛，伊讲侬， 这个叫侬们准备一下、啊，那么我们特侬来接头，那么特侬再来啊，发围城上了，这种搞个仪式了、啊，一个那么一讲来嘛，一讲我现在手里向钞票没个，那好五块不亏十块一样的本，
0: 不是卢费的，
1: 李卢费嘛，
0: 哦哟，
1: 那么。
0: 这个光棍司令倒好，像空木袋背米
1: 啊，空木袋背一样嘛。
0: 哦哟。
1: 那么李炳奎回去，那一天政府困难，也困难是困难了，这政府处于地下，
0: 是
1: 吧？所以可能是困难事情。那么一讲，等伊吧，那么等伊来，确实过了几天来了。
0: 哦，来
1: 了嘛，伊拿着一路这个从卫生所，哈哈，那么是两点这个民众指挥中的手力道，尤其司令部的，让伊手头的手
0: 啊，
1: 手是被官方的这个，但是讲。关项目关不出一个，钞票发不出一个，自家也没钞票，怎么发得出？
0: 对对，
1: 你还要靠你自家教育。那么另外呢，伊讲，侬一抢眼，抢了抢眼人本。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哦，一加不一啊？
1: 一加本。
0: 哦哟，
1: 伊讲我去阿里几个地方设个关卡。
0: 嗯，
1: 所以关卡嘛，伊讲可以这个，
0: 没人家收钞票了
1: 噻。人家谁按过交通人过，人家翻米呀、翻衣呀、翻啥么粮食了，啊好，啊好，当时抽个抽手的，抽的手嘛还是有骨头就讲。
0: 哦哟，
1: 伊讲我们收翻十八年也收一个。
0: 哦哟，
1: 搿么伊讲你，
0: 伊这个撑起来自家都来中国市
1: 了。哎，搿么伊讲有经费的了。
0: 哦哟，
1: 那如果侬是这个叫用到抗日上，那也无可厚非。
0: 而且
1: 这个老百姓愿意吃这个东西，
0: 嗯嗯，
1: 这个不能弄，侬等于保护你了。
0: 哎，
1: 搿么也愿意吃。那么一头人过几高头，确实伊就讲收了不少钞票。
0: 哦，收着钞票。
1: 收着钞票呀。
0: 哦，
1: 以及考一个部队也多着。
0: 哎，
1: 那么收的人也多着。那么这个。这个等亲的人为真的成为司令了、
0: 哦、
1: 啊，这个还是一个上级了啊、嗯。这个交代也是不困难的，是一个上级，一个手头还有高定是的李炳奎啊，还有几支部队才是这个叫
0: 地方武装的啊，
1: 还包括这个一部分昆山了、塔城了、这个青浦了，这个也到了，
0: 嗯，
1: 就讲也收编了不少部队。
0: 可能原来应该土匪了啥收进去？
1: 哎，到这个辰光要达到大概千把人。
0: 哎呦！蛮结棍的，
1: 蛮快，发展的蛮快，
0: 因为个
1: 一整支整支部队收，
0: 哎，人家看这个赌账是真的嘛？
1: 赌账真的，那么后来嘛有眼钞票的了，
0: 哦哟，
1: 经费有什么？那么这支部队啊，就讲，那么侬这个报金额名字头，一个要报落老百姓，第二个侬还要出击，出士兵上去勾一下啊。
0: 对，侬这个打一打了，
1: 哎，打一打弄一弄了，
0: 否则哪能算抗日武装呢？
1: 伢，不是啥个叫抗日武装？看不出这种。一个苗头，那么太低就讲有两个侍卫头了，就讲作风不大好，那个种侍卫头一关系蛮好啊，蛮亲密的。
0: 哎，
1: 太低李炳奎呢，因为李炳奎这个人呢比较正的人，
0: 比较正派、哎、啊，
1: 倒不是顶亲人。
0: 那么
1: 搿这个是感情浪向有眼格格默默的，相对勿是哪能搞不清楚。后来伊听了只故事，这个叫有一个，但是像魏晋啊，这个叫一烧饭师傅，不能魏晋南京拉夫拉稀，
0: 哎，
1: 搿么烧饭，这天魏晋吃粥基本上讲伊隔来撑几天，投奔抗日的力量，
0: 哎，
1: 搿么伊不晓得共产党啥，最后的这个抗日力量是邓清那个部队，
0: 哎，
1: 搿么伊就拿了块几钱就不乐意，
0: 哎，
1: 不乐意嘛，邓清的这个内收来了，
0: 哎，
1: 收了枪没拿好。结果一讲上坡这个事体将来暴露出来，我今年那一讲，突然还要得罪这个叫这个魏晋了。
0: 嗯，
1: 一讲将来这个你要不厚脸，就那这个事实杀掉了。杀了用计法什么，侬悔念来不及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对。
0: 啊，
1: 悔念来不及，所以这种人应该将来就讲打仗了吧，肯定是不怕死的。侬部队要不怕死的人们来是啊是。
0: 一上坡暴露自家。
1: 哎，这个千方百计要怕暴露。
0: 哎呦，你搿桩事传出来了。
1: 那么谁到后来吕炳奎不是亲眼目睹了、
0: 哎？
1: 但是人家讲半天欲言又止，伊觉得这个人道啊，搞下去估计将来大概要分道扬镳。
0: 这个路子蛮狭的。
1: 哎，啊，看不出。他伊要去哪能个后头个情况不晓得，反正这个路径呢，是国民党一种可能要变成各种环境，你叫外向个也反骨外境，
0: 反骨派，
1: 哎，反骨么反个，反老百姓么反个，
0: 哎，民进党么好像反
1: 抗日
0: 个，抗日个，
1: 哎，实际可以日本人么倒个，
0: 哎呦，
1: 啊，这种发起个些搞不到一道去，
0: 哎，
1: 那么伊脑子一想，哎，打听到与共产党，哎，一次抗日个力量了，是吧？就是。还、啊、是合法的，那是这个叫
0: 当时一进这个
1: 公共
0: 组织，还、
1: 啊、是合法的。
0: 哎，
1: 共产党，哎，下面发生，
0: 两起棒棒头，
1: 棒棒头。
0: 哎，
1: 那么结果这个叫伊老狼这个瓦岗啊，有一个地下党叫陆铁华，这个人呢，解放后来也老狼，做过解放后来做上海粮食公司的总经理，哎，伊是地下党。
0: 哎，
1: 那么伊在吕炳坤上认得个，吕炳坤那套的人去问，伊这个共产党身份啊，伊是秘密个了，
0: 尽
1: 管是这个党员，但是也秘密个，不好去当面问伊了。伊讲哪有人认得共产党了？像提出接触，交个朋友噻。现在抗日战争要出国民党交朋友，出共产党也要交朋友。
0: 对。
1: 那么，陆天武讲侬哪能想法？伊讲，那么伊讲五年嘛，拉在支部头，伊讲听说的，杨迪。什么示威队？因为你这个镜头，一个示威队蛮多啊！因为日本人多呀，外江啊，有青浦啊，有这个叫昆山啊，有这个各个地方侪有。可是侬没示威队呢，是确实蛮不合理。
0: 大家侪想保护自家，
1: 保护自家，侬那个想法倒蛮好。那么一讲，我呢前头呢讲太谈经济东西，那么一拿这个故事讲给这个陆天武听。听一讲蛮奇怪，一讲这个。现在讲起来，伊没钞票也可以理解。现在讲部队要发展到这个程度，要今年又讲那个人家拿来听机枪，要加入部队去给伊来弄杀掉一个。
0: 哦哟，
1: 你看这个人，伊讲将来不靠谱
0: 啊！
1: 跟来讲，我想承认共产党，一个外头一讲共产党，人家反应蛮好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这个侬诚心要做呢，讲我同侬去想办法啊，我同侬介绍一下，我同介绍。那么陆天武呢，这个银行去，他一个上级，就是讲吴锡子，也是家庭人，力量的，是解放后来做中商部副部长，也是高级干部，地位比陆天武还要高。那么伊是披着珠商银行外衣的，实际是地下党。
0: 那么伊吃脱伊这个围脖上，
1: 吃个
0: 吴锡子去围脖，有得能桩事体。
1: 有得能事体，伊讲有特事部这个，让侬做共产党。
0: 都可以，这个叫啥个？
1: 可以，可以的。你看，
0: 那么发展。
1: 后天呢，伊就让贴隔壁，侬外讲伊忙西药。那么伊讲伊口碑也蛮好，是个医生，有文化的，不是一种草莽英雄了。讲。这个你当时一个人，你也要装自个武装了。
0: 可以替伊争取一下。
1: 争取。伊讲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下？不管哪能，个谁最出头也好呀。
0: 对。
1: 那么，伊讲伊在主动寻上门来。
0: 那
1: 么，吴锡子他上海当组织了，商量这个辰光呢，上海当组织呢，吕小武这个，中国叫上海外有角角，是老底下党，大革命时期就领导过这个上海的些农民企业了。
0: 搿
1: 了伊
0: 蛮有得个，今年斗争
1: 今年，而且老上海人是外地人，但是人是比得老上海。
0: 等于说大革命时期就一直辣辣迭个上海这个工作。
1: 他当时领导过这个新上企业，后来呢参加过长征了，啥伐？
0: 哦，参加过长征啊！哦哟，搿是老革命了。
1: 老革命。那么回过来，因为抗战爆发了嘛，就是讲当中也认为上海当初伊可以挥霍不同的，那伊派过来来发展上海的力道。
0: 因为伊迭个原来比较迭个熟悉。
1: 就是你建议，那派回来。那么伊呢，伊也趁老寻找一种力量了，对伐？那么当然伊也让住家里向了，这个
0: 各方势力在了里向，
1: 才让住家里向。我想自己是高边调水的，我不想管。那么吕小觉得这个是个机会。那么伊讲，这个地方收入了有一个搞这个慈善机构的一个组织了，是有一个支部书记，适当的大概一年多，叫屈生伟。原来是个工人，但是呢是个政务工人。这个人呢，伊讲比较苦考。那么他吴锡子讲。这个屈生伟这个人

0: 伊讲交着拨侬，
1: 嗯，
0: 以后呢，
1: 爬一起啊，
0: 哎，怎么那一爬到慈善机构个叫慈爱这个一个组织了，
1: 嗯、
0: 等于搞一个收难民啦，收小人了吧？
1: 这个是民间老师，
0: 民间老师这个种做慈善机构，
1: 哎、
0: 实际上呢是地下党啊里向老活动的，
1: 嗯，
0: 而且地下党支持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人是支部书记，
1: 哦，
0: 那么基本上也蛮高的，
1: 哎。

0: 那再呢这个叫
1: 吕炳奎，
0: 吕炳奎叫来，伊讲侬今朝来了，
1: 帮忙头，
0: 帮忙头，侬要招人呢，我特侬招他的，招他呢，我情况不了解，侬是干房子，
1: 我情况不了解，
0: 情况不了解，这个才出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吕炳奎来，来呢，没两个人谈的，谈谈一口，哎，觉得蛮靠谱的，伊所讲的呢。才是临时居者啊，这个共产党一套抗日巨王呀，
1: 后头水平高度了，
0: 哎，
1: 他那个邓清的一批不一样。
0: 邓清
1: 的
0: 嘛是一种老派的一种部头里向的国民党的老派的一种东西、那么伊所讲的呢，是毛泽东的，尤其是伊拉噻，是就是最近日思想。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一个口口毛子一个就是嘛，
1: 嗯，
0: 啊，就晓得这个共产党了，抗日战争当中啥个出来了，
1: 对
0: 的。那么一旦伊刚才一记录过。
1: 得士兵高了，
0: 哎，一进入口一讲，哎，蛮好。一讲一讲十来一讲，侬就跟到五个一个个指挥头去，
1: 哎，
0: 啊，个区省委呢就跟伊过去，
1: 哎，
0: 跟伊过去，当日就到一个杨队老家去的。
1: 哦、
0: 那么陆天华才讲，我是士兵会长，
1: 不管啥，
0: 我不管啥人，我只做做介绍。
1: 啊，我看他牵个头，
0: 啊，牵个头，那认得么认得，啊，就后头事体才是那自家事体。
1: 哦，
0: 那么这两次呢，第一个共产党员区省委就讲到的。这个杨队比这个是为了些。
1: 这个辰光，伊这个相当于这个政委的身份，就没明讲。
0: 没明讲。
1: 实际上就是起到政委的作用。
0: 事实上呢，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是
1: 派个政委去，
0: 再受影响。
1: 哎，
0: 要这个人是个好比较，台湾来觉得是个苗子。
1: 哎，
0: 那共产党一动哎，一下子一文量提出来，这个人将来可能成为那个将来的革命人，
1: 可以这个争取过来，
0: 争取过来，
1: 发展伊，
0: 哎，
1: 哦，等等个情况，根本就讲区省委就留了伊拉等，
0: 是不啦？是不啦？
1: 村里向，
0: 哎，村里向，这个人呢，区省委我看到会议了，解放后来还在浪，
1: 哦，
0: 一种残酷的追上，等于没牺牲，
1: 到
0: 时还没牺牲，这个人一直在浪外抗游击队，
1: 根本伊等于长期脱这个吕炳奎到这个，
0: 哎，还招虎背，
1: 啊，招虎背，
0: 哎，招虎背。
1: 哦，两个人就讲一起事故，你们成为真正朋友。
0: 真正朋友。那么挨了浪三百年了，
1: 哎，
0: 挨了浪这个叫挨了浪杨队了。
1: 名称
0: 没呢？
1: 名称给他。
0: 名称呢？是伊属于游击司令嘛，后头个支头了。
1: 哦，明年浪向还属于这个第三战区。
0: 还没师傅那边。
1: 哦，还没师傅
0: 那边。那么还不认这个辰光，你还不认师傅那边，因为党的影响，因为侬吕炳奎接手的，啊，刚刚接手应该。
1: 还有其他人了。
0: 其他人了，这个还有这个整个支部头。这个当时要达到已经几百人了，大概两百多人。
1: 哦，那么两百多人不是就讲仅仅是这个叫啥原来村里向一批人了？
0: 一村里向因为后头人家有个人这个指令不响，有个人家也在投过来。
1: 哦，等等。
0: 啊，在投过来怎么还是这个叫这个应该讲是讲投比较庞大。
1: 啊。
0: 要这要思想要统一啊，那个时候讲可能还是要有个过程。
1: 对
0: 啊，这个共产党也不好太急了，慢慢叫，来改革一下，来改造台子部头。这个后头个事体呢，就是来党个领导，实际上党个领导影响下，开始是不是特国民党部头实际上激烈？
1: 哦，
0: 这个是后头个事体。
1: 吕炳奎是个有知识、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心里装的。不仅仅是保卫家乡，抗日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伊忧心忡忡。虽然早期想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所谓的司令邓清烈打过几趟交道之后，又耳闻目睹这个人拿抗日做幌子，实则收割民脂民膏、欺压老百姓的真相。吕炳奎对伊的行为十分鄙视。毅然决然地先在了心里想，与邓清烈划了一道界限，因为听说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爱护老百姓，真心抗日救国。吕炳奎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积极打听、寻找共产党的组织，想要结上关系。而吕炳奎这支抗日武装，正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和流氓土匪队伍的包围，此情令人担忧。也被党组织留意到了。中共地下党派出工人出身、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邱胜伟，与吕炳奎多次畅谈之后，各自表达了爱国抗日的志向。邱胜伟向吕炳奎介绍了我党的政治纲领与抗日斗争的策略，让吕炳奎深深敬佩，相见恨晚。从此，吕炳奎与邱胜伟也结下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随风。

落沙灯。我小的辰光，有一枪蹲了浦东乡下头，到热天时会得白相一种活动——落沙灯。这个落沙灯具体是阿里一天白相的，已经记大不清了。只晓得白相好落沙灯，再过个几日天啊，这个世界就要过脱，要开学了。这个大人就要讲了，到学堂里好好教，要去收骨头了。一个辰光，夜里向已经是蛮风凉了。到一个一天夜里，大概是毛七点钟光景，反正天色刚刚暗下来。隔壁邻居基本上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要到外头来喊了，插香啦！不晓得伊拉哪能拿这个日节记得噶牢嘞？像我们妈这辈人，有辰光也要忘记它了。你们大家就到屋里向拿出来一把香，辣辣这个灶头浪向拿伊拉根根的点亮。辣辣我屋里，这个辰光我会得冲过去，让我来，让我来。小手心里向拿了满满的一把香，沿了自家的房子四周的壁角落头里拿这个香一根一根的插下去。有辰光香灰落下来，烫了手高头，可是烫着烫得来，灰也来不及。不过插好之后，看到四周隔壁邻居侪是一根根香头的点点红光，辣辣黑色的夜幕当中一闪一闪，像是仙境一样，开心是开心得来。听大人讲，这天是为了纪念土地公公。接下来啊，小囡道理的节目要开始了。大人开始帮小人要做落沙灯了，选一根好看点的这个露竹的棒头，一头绑一根绳子，绳子另外一头就绑了这个落沙的上头。落沙要给胖胖实实的，不要啥个七花八气的。绑好之后，辣辣这个落沙的身浪向插好一支一支点好的香，浑身侪要插满。小人拿了棒头拎了手里向就出门了。一些些功夫，看到这个小囡道理出来了，哟，一个小朋友也出来了。搿面一只落沙灯，一面又拎了一只落沙灯，晃发晃发就过来了。落沙灯提了手里向是没啥好白相的，但是啊，只要侬稍微晃一晃，香头上一点点这个红光，马上就变成一条条橙红色的亮线。落沙上头的这个交关香一道辣辣晃动，闪过像一只火球一样，真的是老好看的。落沙灯晃了轻点，有轻点的样子；晃了重一点，有重一点的腔调。往肚里向晃，有往肚里的样子。事实里向晃，有事实里向样子。反正是想让伊变成啥样子，侪掌握了侬手心里向，就好像老早子看万花筒一样。落沙灯到底是啥辰光开始行出来的？这个插香到底是不是为了纪念土地公公呢？这个一日天到底是啥个日节？侪不重要了。但是落沙灯辣辣我这个童年里带来了一份美好回忆。到现在啊，这种活动是越来越少，看大不实了。因为一个年代里的老人越来越少，大人有辰光也记不起来了。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祝你生日快乐。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2: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4: 献血救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

0: 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0: 所长关兵说，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6: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7: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9: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9: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0: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

0: 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

0: 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

0: 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0000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底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

0: 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啊、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啊，永远是最好的名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 确保同行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8: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7: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8: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 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

0: 源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

0: 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0000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3: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4: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3: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4: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5: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5: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4: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6: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4: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
6: 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4: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 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

0: 铺，编造谎言曲线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1: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6: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谢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3: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3: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1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3: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

0: 安全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1: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0: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1: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0: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师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意见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故事。

0: 行为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5: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4: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1: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6: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

0: 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5: 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6: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限制到了就单独的 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5: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你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呢？
6: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呢？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驳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5: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啊。但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一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6: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他我们居委会啊， 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

0: 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监管啊，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啊，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呢，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

0: 些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薄的企业，对于轻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轻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1: 我们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一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与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调研嘉定镇街道和南翔镇；2026年嘉定区全国科普月启动；数据赋能车联未来，2026申城数据型智能网联主题活动在嘉定举行；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拉响引擎。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日前，嘉定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先后到嘉定镇街道和南翔镇调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组织召开现场会，研判会商实际问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更好赋能地方发展。9月4号上午，在嘉定镇街道西大街旧改项目先行启动区，张宇翔实地调研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情况，同正在开展经营活动的业主交流沟通，询问大家对西大街建设的意见建议。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宇翔强调，嘉定镇街道要把握发展与传承的关系，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做好嘉定文脉的传承保护，进一步扩大古镇影响力，为全区发展多做贡献。要增进民生福祉，聚焦旧城改造、教育卫生、环境建设等民生实事，坚持用心用情服务，实干务求实效，解决好市民群众最关心、最困扰的问题。要用好古镇资源，打造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推动现有资源串珠成链，做好优势资源的转化利用，精心打造文旅精品项目，让更多流量转化为流量。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优化产业生态上下功夫，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守牢安全底线。9月5号上午，张宇翔来到南翔古镇，详细了解古镇转型及业态提升情况，就其建设发展、未来规划等情况，同相关运营管理团队做深入

0: 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宇翔强调，南翔镇要发挥经济大镇挑大梁的作用，强化战略发展意识，立足全局谋划，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更大作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聚焦特色，发挥优势，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科创资源，立足特色赛道，发挥企业链主作用，主动对接服务企业诉求，助力企业更快释放产能，带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要提升品质，造福民生，聚焦城市更新、教育卫生、环境建设等民生实事，进一步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做好前瞻性规划，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日前，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嘉定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上海谢谷举行。整个九月期间，全区将联动科研院所和高校，推出70余场科普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整月的科普盛宴。活动上，嘉定镇街道和菊园街道代表分享了社区书院建设案例，展示了三级联动共建体系下基层科普服务的创新成果。目前，全区共有社区书院24家、科技小院3家、科普基地43个，其中国家级科普基地3个、市级24个、区级18个。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开的特色课程 3D 打印课程，小朋友们通过 AIGC 来创作这个作品的原型，本地的一些就是科研院所的一些资源，借助他们的资源来把我们的课堂丰富更多的内容。
0: 现场2026年嘉定区全国科普月启动，4大主题活动周内容同步发布，社区活动体验周以社区书院为载体，推动科技知识融入百姓生活，科技前沿探秘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智慧交通等领域，让公众零距离触摸科技脉搏，乐享科技实践周传播绿色环保理念，激发青少年创新精神，健康养生科普周通过科普讲座、健康咨询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健康知识。现场还进行了科普成果展演，8个优秀项目集中亮相。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谦，嘉定区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徐晨毅、蔡晨浩报道。
2: 日前，一场围绕数据与智能网联汽车深度融合的深城数据行主题活动在嘉定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孵化中心举行。活动通过市区联动组织企业走进数据应用场景，集中展示优质数据产品，搭建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的平台。
0: 现场6家企业做数据产品推荐，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带来的电车华佗新能源汽车电池诊断产品，只需车主在小程序上传行驶证，就能一键获取电池健康状态和潜在风险。
3: 目前呢，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服务于3大场景，一个是解决车主的电池衰减焦虑，尤其是适配出保车辆的一个检测需求，第二个的话是二手车交易，给二手车交易提供权威的电池评估，第三个呢是为保险公司提供精准的一个数据支撑，助力电池保险的科学定价和高效的一个理赔。
0: 上海车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新能源车运行数据产品矩阵，目前已收集全市超过200万辆新能源车的车端数据，900多辆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数据，以及嘉定全域287个智慧路口的路测感知数据，展示了数据服务政府赋能行业的广阔前景，
4: 解决了行业的痛点问题，助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
0: 活动还设置了供需对接和金融赋能环节，推动更多数据产品落地见效，助力上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市数据局副局长翁义从、嘉定区副局长刘家峰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上周末，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4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拉响引擎。作为国家级 GT 赛事的国内赛季终章，超100位车手齐聚嘉定，在速度与激情中冲刺年度积分和国内赛场最高荣誉。
0: 昨天中午，记者在上赛场看到热情的车迷们正有序入场。
5: 第一次来上海看赛之后，发现这个上海赛车场非常大，然后非常专业，然后同时又有非常喜欢的车手。
0: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GT3、GTS、GTC 等组别轮番上场。

0: 提速、拐弯、超车、缠斗，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赛道上攻防不断，引得观众们连连欢呼。
1: 还是蛮激动的，轰鸣声啊，然后就一圈一圈的。
2: We love Lamborghini. They look cool and they go very fast.
0: 经过激烈角逐 ，Absolute Racing 车队的 Action Andy Sandy Stuvik 夺得 GT3 组别冠军 ，610 Racing 车队刘超秋月夺得 GTC 组别冠军 ，Origin 7 Racing 车队 Naquib Azelen 田伟元夺得 GTS 组别冠军。这个九月，赛车赛事精彩不断。接下来 G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上海八小时耐力赛也将陆续登陆上海国际赛车场。加入媒体者黄湘玉、傅天豪报道。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期间，近40,000车迷涌入上海国际赛车场开赛。赛事顺利举行的背后，离不开公安民警的现场保障。从社区大爷大妈到赛场年轻粉丝，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看看民警石彪是如何跑完他的 China GT 赛道。
3: 2026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第四站将在扎根燃情开赛，此次赛事将迎来59辆赛车和101位车手的庞大阵容。
4: 从警25年，我做过社区，也做过治安，每天跟老百姓打交道。这次参加 China GT， 面对的群众有点不一样，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多还是冲着明星车手过来的。我现在再看一下那个王一博参加我们这次 China GT 在关注些什么，对我们后期的安保工作也能够起到一些借鉴作用。院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5: 没有
4: 啊，就是这个袋子是吧？这个是什么？是你朋友吗？不认识啊。有联系方式吗？
5: 没有。
4: 那你怎么就把这个包就直接给
5: 他带回去之后，他说他等我。
4: 相机留在身边呀，妹妹。你是在第几条？昨天给确定一下。
5: 就这。
4: 啊，拿包的那个女生呢，一直等不到她，然后呢就把这个包啊交给了我们现场的安保人员啊，让他们帮他留在这暂时保管了。你先看一下这个包里面的照相机对不对啊？下次注意啊，这个东西啊不要乱给，好吧？啊，万一这个人是个坏人呢？你这个东西今天都找不回来。
6: 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颁奖仪式。
7: 各单位请注意，今日比赛已全部结束，现在转为散场模式。
8: 今天的整体秩序不错，年轻人都很热情，沟通起来都很配合。赛道有终点，但守护没有。不管是社区小路还是赛场大道，群众在哪里，我们的赛道就在哪里。
0: 近日，菊园街道成人学校市民365课堂秋季学期开课，今年不仅课程更加丰富，还全面推广线上同步直播，学习变得触手可及。在城北大居邻里中心学灾嘉定数字课堂，学员们已经入座准备上课。每节课前，工作人员都会把直播二维码发到班级群，无法到现场的学员只需扫码即可在线观看课程直播。
9: 如果今天有事，我就可以在家里，甚至可以回放。如果今天有东西没学会，我可以通过回放啊，就可以再进一步再学习，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好。
0: 今年菊园街道新增城北大居邻里中心学习点，每个数字课堂均具备直播功能，支持课程线上回放。课程上新学期新增 AI 与生活、短视频制作、元气八段锦等，总数达到40余门。
10: 今年秋季我们拓展了学习阵地，覆盖了一所总校、23个社区、3个邻里中心和1个养教结合学习点。
0: 接下来，菊园街道成人学校还将持续丰富课程种类，从智能技术到非遗手工，从健身舞蹈到亲子教育，真正实现提质扩容，让终身学习触手可及。加荣媒特约记者桂燕、张怡文报道。日前，小家未来媒体人联合培养计划首期综合能力选拔面试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近200名幼儿园中班至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站到镜头。

0: 前，迎接他们人生中一次特别的面试。
1: 我的爱好像五彩的泡泡一样多。
0: 面试现场气氛热烈，讲故事、爵士舞、武术、唱歌，孩子们各展所长，轮番上场，在面试官面前展示各自的才艺和综合能力。
2: 我觉得我表现得挺好的，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我以后也想当。
3: 我想培养小孩的那个口才能力，还有沟通能力，然后以后走出社会的话，就是可以受益终身。
0: 据介绍，小家未来媒体人联合培养计划由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与小主人报新闻学校嘉定站共同推出，计划今年十月中旬正式开课，一学年共计32次课程，项目将按照学龄分层设班，常规授课地点设在统嘉智慧教育港，部分课程将搬进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真实媒体工作环境。
4: 采用的是以这个理论教育啊，跟我们的这个实践相结合，再辅以这个专业的媒体人给他们这样培训，那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系。
0: 自项目启动招募以来，共吸引近500名幼儿园中班至小学3年级学生报名，后续面试工作将陆续安排。嘉荣媒记者席凌燕、姚卓林报道。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嘉定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23到31摄氏度之间。虽谈不上秋高气爽，但相较盛夏时节的闷热，已经明显凉快了一些。上午，南苑公园里的儿童乐园格外热闹，家长们三三两两围在旁边看着孩子玩耍。
5: 天气比较凉快了，然后带着宝宝出来这边公园里玩玩。
0: 公园中央的空地上，几十位市民排成整齐的方阵，跟着音乐节奏跳得正起劲。
6: 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们就暂停了，停了1个多月，今天是第一天开始跳，因为今天天气也凉爽了。
0: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受到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嘉定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的阵雨。
7: 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凉风渐起，雨暑未消，正是夏末独有的感受。
0: 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8: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

0: 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路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路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路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路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路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路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路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路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路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
9: 是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
2: 1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5: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5: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5: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2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

0: 是正新闻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

0: 式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要以学习教育为新的起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擦亮不忘初心的政治底色。
1: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把细致、精致、极致落实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中，确保世赛圆满成功。
0: 上海地铁票价听证会召开，多数参会人支持起乘价3元不变方案。听证方案还提出建立轨道交通票价动态调整机制。
1: 申城出租车抛客甩客整治近半年来，处罚违法司机100多人，两大机场拒载发生率

0: 幅下降，播送本台晨间快评，把专项行动变成长效办法。
1: 市民日校夜校迎来开学第一课，从一味难求到百花齐放，扩容同时品控提升，播送记者报道。
0: 上海蔬菜集团暂停渝中产地莴笋进场销售，下属各市场在售莴笋没有添加剂超标情况。
1: 最高法发文明确，未经同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换脸拟声的，构成人格权益侵害。
0: 公路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高速公路收费期满后由政府统管。
1: 时隔六年，华为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首次应用逻辑折叠技术，手机头部厂商密集推出折叠屏。
0: 星宇股份通报总经理等四名管理人员被处理。
1: 美总统特使称访问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披露会谈细节。
0: 美网女单第四轮，郑钦文再度上演让五追七，惊天逆转，2-0战胜斯瓦泰克晋级八强。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揽田间清风，踏乡野清凉。这个夏天来松江就放松。科技浪潮重塑时代命题，全球携手共赴未来之约。9月11日至14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我们以开放生态回应时代之问，我们以协同创新应对全球挑战。每一次创新的探索都与您同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今天本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7度，最低气温24.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凉，夜间优，明天优到凉，后天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一以贯之强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一以贯之强化群众观念，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一以贯之强化科学精神，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一以贯之强化使命担当，锻造更加过硬的本领，树立更加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着力推动干部当好现代化建设实干家；要一以贯之强化严的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到做好防灾救灾、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中，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和充足工作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富有新意、影响广泛要求，把细致、精致、极致落实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中，确保世赛圆满成功。要聚焦重点任务落地攻坚，精细打磨办赛办会各环节，全链条优化城市服务保障，强化实战演练，优化完善预案，营造人人支持世赛、人人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努力放大溢出效应，更好赋能上海高质量发展，助力提高我国在各项技能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1: 为适应本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需求，上海时隔21年即将对地铁票价机制进行优化调整。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优化本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听取听证会参加人对相关方案的意见和建议，请听报道。
4: 对于此前公布的两套调价方案，23名听证会参加人结合自身情况各抒己见。方案一主打短途惠民、平稳过渡，保留3元起程价不变，起程间距由现行的6公里缩短至4公里。比如原来乘坐2号线由中山公园到南京东路为3元，现在驶过南京西路就超过起步价格。这种中短距离细化加价区间、长距离拉大加价跨度的方案，对于短途出行乘客影响小，对于中长距离乘客支出上涨较大。多数参加人支持此方案。
5: 方案一保留了3元的起步票价，对于短途出行的群体呢更为友好。20%的乘客呢支出是不变的。针对中高频次、中长距离的乘客群体呢，方案也配套了计次票，降低远距离及高频次的一个出行成本。
4: 第二种方案主打均衡负担、惠及长线，起程价由3元调整为4元，保留6公里起程间距不变，整体优化全里程加价节奏。这种方案下，各城区乘客每次支出都有提升。两套方案调整幅度基本相当，都有约39%的乘客每次支出上涨2元。支持方案二的参加人认为，这个方案对各城区乘客影响相对均衡，对中长距离乘客相对更为友好。
6: 方案二约60%乘客每次出行要增加1元，其余乘客增加2块钱，对于不同出行聚集乘客的影响较为平稳，也有利于提高票价机制的整体可接受程度。
4: 也有参加人不支持现有方案，建议谨慎调价或提出其他优化方案。此次配套推出的地铁计次票也是本次听证会的讨论重点。计次票共有3种，在30个自然日内分别可乘坐地铁45次、60次、90次，定价从210元到390元不等。不少参加人认为，计次票可以减轻高频和长距离出行人群的支出压力，但具体方案可以再优化。
7: 计次票有效期其实是30天，遇到春节或者是国庆这种行假，计次票就会有用不完的这种风险。个人认为，能够适当的延长一下，从30天提升到1个半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8: 方案中呢，计次票发行呢，仅依托大都会、交通卡、随身行3个官方 APP 发售和使用。恳请在计次票的购买使用上呢，能做到各类产品、各类客群的全覆盖。
9: 轨道交通计次票不能在市域线使用，而市域的电子计次票不能在市域线以外的线路使用。那是不是以后会推出一种可以通用的车票？
4: 对此，申通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
10: 在我们计次票呢设计过程中，目前也已经跟银联对接，形成了一个银行卡的实体卡和 NFC 方案，后续也会尽快的推出。我们轨道交通计次票和市域电子计次票是可以通过权益共享来联合使用的。我们目前也在研究两网通用的一个车票。
4: 后续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将根据本次听证会听取的意见建议，结合各方情况，进一步完善票价机制调整方案，并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方案确定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本台记者刘婷昨天从上海警方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 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会同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机场相关部门组建整治专班，自今年三月底以来，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近半年来，已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多人。目前，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不少出租车司机表示，随着这半年来整治行动持续推进，行业风气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11: 现在嘛，就是说比较规范嘛，规范了以后，就是说收入可以增加一点点嘛。
12: 肯定好，我们也好，乘客评价也好。
0: 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周家豪介绍，专项行动中，机场警方会同市交通委和机场相关部门，以每天常态、每周专项的高频次，密集开展阶段性、小切口整治行动。
13: 我们每日根据110警情和投诉举报，彻查出租车司机骗取短途资格等线索，主动发现出租车抛客甩客衍生出的拆卸车载 GPS、 使用作弊软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将出租车上下客点等重点区域电子显示屏设置成曝光台，及时公布对违法司机的处理情况，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目前，上海两大机场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在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此外，5月10号到9月2号，浦东机场出租车相关信访投诉同比去年降幅达到46.38%，乘客反映强烈的营运服务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把专项行动变成长效办法。一段时间以来，抛客甩客成了上海机场出租车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经过半年的专项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浦东、虹桥两大机场拒载发生率同比分别下降54%和84.29%。浦东机场出租车相关信访投诉也下降了46.38%，尤其是虹桥拒载率下降了80%多。这个变化，乘客应该最有发言权。公安、交通、机场联合行动，每天常态加每周专项，根据110警情和投诉举报找线索，查骗短途资格，查作弊软件，查拆 GPS。机场现场还设置曝光台，把违规司机的处理情况公布出来。5月10号起，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也正式落地。各方的努力值得点赞，成绩也是实打实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专项行动的力度慢慢回归常态之后，拒载率还能不能保持在低位？这其实才是对这次整治真正的考验。拒载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司机素质不好，这关乎司机的收入，而收入取决于排队时间、补偿机制、调度规则。所以光盯着司机是不够的，罚一个拒载司机解决的是这一个司机的问题，把背后的利益关系、调度规则、技术漏洞一起理顺，解决的才是同一类问题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城市治理没有一劳永逸，今天我们解决了拒载，明天可能是诱导取消；今天防住了作弊软件，明天可能又会出现新的钻空子办法。所以专项整治的意义不只是把一个问题压下去，更重要的是把这次发现的问题积累的经验慢慢变成平时就能运行的一套办法，让司机知道守规矩不是吃亏，让企业知道出了问题不能只等监管部门来找，也让乘客知道投诉不是石沉大海，而是真的有人管。专项整治当然需要出重拳，但拳头不可能永远举着。真正高水平的城市治理是在重拳之后把有效的做法留下来，把漏洞补起来，把规则不断调整到更合理，这样才能避免整治一次好一阵子，过段时间又回来。机场是很多人认识上海的第一站，出租车也是一张流动的城市名片。希望这次专项行动能变成一套长效办法，等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反复整治，那时候这张城市名片才算重新擦亮了。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中央秘书处成立100周年，背交将来，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在静安档案文献联展正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出，共呈现60多份、100多页珍贵档案文献和图片，近半数为新近发现征集和首次展出。同期，静安区八馆一展

0: 景导客实现全覆盖，以沉浸式体验让红色教育活起来。请听报道。
1: 江宁路673弄10号，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层石库门建筑，有着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外墙。走进纪念馆，一份手掌大小的两页文件格外引人注目。讲解员介绍，
2: 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组织决议案，决定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由王若飞任首任秘书长。根据这份档案，今年即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成立100周年。
1: 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各种工作职责中，文书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展览取名《背交将来》，源自于由瞿秋白起草、周恩来签发的文件处置办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档案管理制度文件之一。
2: 1931年初，周恩来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阅看文件，他看到秘书处堆放着许多重要的文件，觉得这样十分不安全，便嘱托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在片尾，瞿秋白加了总注：如有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中两份，一份存阅被调阅及归还，一份入库，被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1: 将来二字，瞿秋白特意画上了圈，不仅是一个标记，更是一份坚信光明终将到来的赤诚信念。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刘伟新说，
3: 我们把这些档案在中央档案馆请回来，那么也是对我们这个秘书处100年的最好的一个纪念。那么有很多中央机关，就是上海市有30多处，那静安就有20多处。我们想呈现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在上海的峥嵘的奋斗历史。
1: 如何让这段历史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知？静安用情景党课给出答案。
4: 我们有4个身份伪装，办事处呢选在戈登路的文玉里民居，组织要求对外进行身份伪装。
1: 采访时，一堂信仰的墨痕红色桌游对抗赛正在进行，参与者分为2支队伍，在棋盘上对垒。16道选择题源自真实的工作条例和历史事件，文件怎么藏，暗号怎么对，巡捕来了怎么办？参加活动的入党积极分子石先生说，
5: 他是以一种年轻人比较习惯，类似于剧本杀甚至还有互动这么一个情节，能更沉浸的这个感受到当时的历史和故事。最好的方式其实是感受才能记忆住。
1: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赵晨文介绍，从今年7月1日起，全区8馆一展青金党课已全面上线，每个场馆各有特色。
6: 像我们二大可能有一些密室的解谜类的，包括我们的军委馆是一个红色影像的探险，这样的党课他们变成了一个体验者，所以说感受比较好，口口相传。其实从7日到现在，每天也都差不多都能约满。
1: 从背交将来的百年守望，到年轻人手中的剧本杀线索卡，静安以8馆一展集群之力，将红色资源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动课堂。石库门里，历史有了温度，信仰有了回响。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本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上海市科委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论坛的总体情况。浦江创新论坛工作专班总协调人、市科委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处长李静介绍，论坛将组织1+1+24+N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3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
8: 我们进一步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汇聚全球的各类的创新主体。不完全统计的话，已经有21个国际组织主动报名或者是作为演讲嘉宾来参与到论坛的过程当中。参会代表来自59个国家，有400多位境外的参会者会来到这个论坛。从报告嘉宾来看呢，有160位是境外的报告人，充分体现了论坛对于国际合作的定位。
7: 论坛期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和2026 InnoMatch 技术转移大会同期举行，前者将吸引超200家投资机构参会，预计将为科创项目带来意向投资金额30亿。技术转移大会将汇聚1500项待转化优质成果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品，线上线下预计释放技术需求。

0: 超10000项。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近日，2026年度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研究员名单发布，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的12位杰出早期职业科学家入选，其中2位来自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吕百晴和复旦大学副教授李嘉伦。亚洲青年科学家基金项目是一项由民间公益力量支持的亚洲地区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旨在鼓励和支持亚洲青年科学家开展具有创意和变革性的科学研究。该项目采用提名制，符合条件的候选人需在获得最终学位、博士或医学博士后10年以内，并在亚洲担任全职学术职位。
0: 昨天，上海市民日校、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正式开班，上海市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开学第一课。今年秋季，夜校布局548个点位、1489门课程，招收学员近2.9万人。日校落地132个点位、360门课程，招收学员6000多人。与2016年创办之初相比，教学点位、课程数量和受众人数增长已超过400倍，解决了一位难求，实现百花齐放。而课程增量后，又如何保障从有到优呢？请听报道。
2: 在上海市现代食品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烘焙教室里，浓郁的黄油香气扑面而来。第一次走进日校课堂的学员张伯杰上手实操后赞不绝口。
3: 第一次日校，然后今天就是老师很专业，然后设备也很专业，然后就很耐心的、很细心的去讲解，然后也真的自己上手实操了之后，哎，发现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我也会慢慢的爱上做这个烘焙。
2: 这个教学点的西点烘焙课属于考证助基班，授课团队中不少教练参加过世界

0: 班级人数也从每班25人提高到了30多人。主讲老师刘富焕是全国技术能手，跟团队目前已开发出30多个品类的西点制作，随时根据市民需求更换品类。
1: 教这种专业的技能班呢，特别像比赛的这种，因为它要做得更复杂更精致，在做像我们这种日校夜校的课程呢，像我们平时做的这种产品呢，它相对来讲会更贴近这个老百姓这种生活。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个饼干，但是说这个饼干我们能不能减掉比如说一半的糖呀，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慢慢的在根据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去调整一些这样的配方。
0: 家门口的日校课堂把工匠级大师请进课堂，而另一门名为跟着专家去海考行走的城市记忆课的新课，则把课堂搬进了大街小巷，从春季夜校的城市街区行走拓展到秋季日校的场馆与街区联动。讲师孙国英介绍，团队今年为了增强师资，让文旅联动更鲜活，新引进了3位特级导游。
2: 那么日校的这个线路当中，除了有我们就是说上海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片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我们还增加了城馆，比如说就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陶瓷，然后是加玉器，还有钱币4个馆。那我这边增加的一条呢，就是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那么我们走的城市的肌理，走的这些街区，它是不是就是落地在我们的烟火人间当中。
0: 课程质量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满足需求的精准度和内容厚度上，更体现在教学资源的系统化建设上。在夜校总校，传统中医养生课今年有了配套教材。主讲人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郝薇薇介绍，这是曙光医院专家和群医馆联手为夜校专门打造的科普丛书。
3: 这次呢，首批是一共有4本教材，都是以科普问答的形式来描述的。那我们的学员上课呢，就是以前是拍照，现在呢可以拍照以后呢就开始滑笔记了。
0: 今年12月中旬，夜校还将举办10周年成果展，邀请全市16个区的优质学员登上舞台，展示学习成果，让终身学习之美点亮城市日常。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4: 9月5号，甘肃兰州榆中县部分企业被曝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6家企业被立案查处。上海蔬菜集团第一时间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的莴笋销售，同时对市场在售的莴笋启动紧急排摸和逐批溯源工作。昨天下午，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经核查，仅江桥市场内一家商户的莴笋货源来自兰州榆中地区。9月5号晚，江桥市场第一时间启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流程，完成场内所有莴笋商户动态信息收集和在售商品样本再次留样。上海蔬菜集团从江西南昌紧急调运试剂，对江桥市场收集的莴笋样本进行了专项加急检测。江桥批发市场副总经理夏伟说，
5: 所有样本均检测合格，没有发现来自兰州榆中产地的在售莴笋相关添加剂超标情况。
4: 上海蔬菜集团作为上海菜篮子保供的主力军，各批发市场蔬菜批发交易量占全市批发总量的70%左右。目前上海蔬菜集团已具备218项农残定量检测能力和57项快速检测能力，在严格执行蔬菜猪肉每批必检先检后售常规准入制度的基础上，针对高风险品类动态调整检测项目及检测频次。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6: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偶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全天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明天上海依然多云为主，雨水微弱，早晚凉爽舒适，白天最高气温不足30度。本周后期副热带高压略有加强，气温小幅上升，最高气温来到31度附近。周日到下周初，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上海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并可能伴有雷电活动，气温走低，下周初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联通5G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

0: 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
1: AI 时代当然要办有 AI 的套餐，快来电信办语音宽带美好家套餐，用天翼置屏让 AI 到家，更可每月领 token 额度点数，连领6个月。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还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 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装宽带当然选电信，详询1万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国和中学的顾欣。共建家园，文明同行，行走杨浦街巷，少年力量正发声。社区里，蝗虫便便要清理，楼道杂物不堆放，角落垃圾随手清。社区外，垃圾分类要牢记，高空抛物要不得，斑马线前要守序。家校社区齐聚力，少年担当不缺席，争做杨浦文明小主人。让我们同心参与文明城区建设，汇聚少年微光，让文明新风吹进杨浦的每一个角落。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所罗门星报》报道披露，台湾当局对帕劳援助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至今年的2500万美元，显然是为了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争取政治支持。此外，台当局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赠款，直接现金赠与帕前总统、现政要及议员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而是为了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芯片，也可用于合成硅基系列前驱体和聚硅弹丸等。
2: 最高法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针对实践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AI 深度伪造问题，意见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其中包括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表示，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2: 司艳丽还表示，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意见还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
3: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2: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的突出表现形式。对此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收费公路偿债或者经营期间的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调整为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此外，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渠道，明确收费公路在偿债期间或者经营期间的管理养护费用，在车辆通行费中列支，明确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经营期限届满后由政府统一管理。交通运输部相关司局负责人昨天就草案征求意见稿答记者问，对于已经收了燃油税，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到期后还要继续收费？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现行法规政策规定，成品油消费税，也就是燃油税，仅承担普通公路养护费用，并不包含高速公路管理养护费用。目前，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内的管理养护资金，在车辆通行费中列支。但收费期限届满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尚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近几年，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管理养护资金断档问题日益突出。而成品油消费税替代养路费支出部分，仅能满足普通公路养护资金需求的一半左右，存在较大缺口。公路法修改后，收费期限届满后的高速公路由政府统一管理，可采用多用者多付、少用者少付、不用者不付的使用者付费方式，向实际受益的用路者收取车辆通行费，筹集管理养护资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
1: 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2: 坐飞机可以主动选择让座换优惠了。近期东方航空上线全新超售让座服务，旅客购票时自愿勾选同一航班超售时配合调整行程，国内航班可立减50元，国际及地区航班立减100元。这项全新的前置式超售处理模式刷新了国内民航的传统操作方式，也引发不少市民讨论。新服务上新半个月，旅客接受度如何？请听报道。
4: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5: 东方航空客服对于在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给出解释， 同时他还解释到，超售就是这趟航班在机票销售阶段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可以乘坐的旅客人数，需要由旅客让出座位，
4: 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一趟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趟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的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5: 在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以往航班超售都是在机场登机口临时征集自愿改签旅客，现场加价临时协调，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造成秩序混乱。而东航此次推出的新服务，把协商环节前置到了购票阶段，全程自愿选择，规则透明。针对这项行业新尝试，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6: 东航的这个超售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如果行程相对灵活自由，首先先拿到50-100的优惠，其次如果超售的话，还有超售补偿。
5: 林志杰说，虽然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超售披露数据，但根据不完全统计，约1%-3%左右的航班会超售，这也是国际民航通行做法。核心是对冲宽松退改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7: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50-100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8: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5: 林志杰建议到，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
6: 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5: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从繁华摩登的海派都市到温婉清雅的江南水乡，今年上海旅游节文旅迎来新玩法，虹口青浦两区携手推出跨区双层巴士主题游，全新打造的十全十美文旅主题产品昨天正式首发，以区区联动模式实现资源互补，价值共创。请听报道。
9: 一辆红色的双层巴士从虹口北外滩世纪同框打卡点缓缓驶出，前往目的地青浦朱家角，标志着由虹口与青浦携手推出的文旅主题游正式开启。首批游客还获得了融合两区特色的文旅福袋。市民于晶晶说，平日里奔波忙碌，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城市风景，这次全新旅程可以一次打卡海派摩登加江南闲韵两种上海气质。
10: 上下班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行色匆匆一点，那你可能不太会去抬头看一下你周围的风景，更多的是可能低头看的手机，那其实会错失很多的那种人文风貌。
9: 全新的跨区线路也吸引了不少外籍游客前来体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乐于特意身着中式服装，沉浸式感受江南韵味。
11: 是特意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去看古镇的，所以我也想拍很多好看的照片，看看这个风景。
9: 首发车上创新推出移动演绎空间，特邀小提琴演奏家演绎经典曲目。讲解员徐淡淡介绍，以往的双层巴士观光线路大多局限于市中心短途游览，而这次跨区线路路程更长，体验感也全面升级。
12: 我们更会注重沿途的讲解，因为路程比较长，不要让大家感觉单纯只是一个运输工具，而是要让大家坐在这样的一个双层巴士上，用一个不一样的高度去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
9: 两区深度联动推出的十全十美主题文旅产品，从单程最低5元的车票加优惠券组合，到最高159元的非遗主题 City Walk 等游览线路，包含十全惠民权益和十美体验主题两大板块。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青介绍，产品精准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搭配多样化的出游玩法。
10: 两个区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个合作，体验文化的美啊、水乡的美等等的一系列的十款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自由行的产品，还有一些跟团游的大巴的专线产品。
9: 虹口坐拥北外滩滨江岸线、外白渡桥等标志性景观，交织着浓郁的海派风情与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青浦则集聚了千年古镇肌理、湿地郊野生态资源，兼具江南水乡温婉风光与自然生态底色，一城双面，各美其美。虹口文旅协会秘书长陈喜良认为，这次文旅领域的区区联动是实现差异化价值共创的一次生动实践。
13: 城市观光在我们上海已经实行了好多年，随着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文以及郊区的水乡文化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区区联动，市民走动，更加有利于我们上海的文旅的进一步发展。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9: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本台记者曹梦雅昨天从静安区了解到，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将于9月24号到10月18号在沪举行。本次嘉年华核心活动落地上海展览中心。作为开幕重头戏，国际视听艺术体验展将重磅亮相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同期上演的视听幻境沉浸秀演，以科技为载体，文化为内核，重塑沉浸式观演体验。中秋假期期间，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将举办两场高品质户外视听音乐会。静安区文旅局局长胡慧芬介绍，
14: 9月25日打造潮流电竞交响之夜，现场奏响《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五大国民游戏 IP 名曲，搭配特色主题市集 cos 情景演绎，让年轻朋友尽情释放活力，奔赴热爱。9月27日推出古典交响之夜，为市民奉上古典艺术盛宴。
2: 嘉年华还充分依托静安南京西路苏河湾滨水核心资源，通过两大特色活动多场景联动，激活全域消费活力。9月19号到10月7号，第四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上线。光影展将联动劳力士大师赛、静安国际雕塑展，推出潦草小狗趣味光影秀、艺术光影装置等特色内容。9月28号到10月7号，新南西国际科技文化风尚周登陆南京西路商圈。静安区商务委主任姚磊说，
15: 今年呢，9月到10月啊，静安还将发放乐享嘉年华的消费券，将活动带来的人流有效转化为商圈的客流。我们将在传统零售的基础上，将符合一定标准的智能产品纳入到核销的范围。
2: 市民游客可登录静安文商旅体展联动平台小程序，一站式获取活动导览、预约报名、商户权益等服务信息。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本台记者吕春露昨天从上海市东方医院获悉，群策群力治愈可期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创新推出医疗加慈善加社工救助模式，首期开放15个救助名额，面向全国家庭困难、具备明确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开放申请。
2: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发布处理通报称，2026年7月24号晚，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核查，郭德纲本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江苏紫迪瑞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5条、第26条、第16条规定。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对江苏紫迪瑞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警告。

0: 没收违法所得48,687.4元，罚款48,6874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整改并加强对演员和演出内容的管理，对武汉中南剧场管理有限公司给予警告，罚款1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1: 成州星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内部问责结果。昨天，企业发布内部处罚决定，对公司管理层作出扣薪、免职等问责处理。这份公司内部的问责文件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部长分别受到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等处理。这次处罚源于此前星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的舆论风波。今年8月，仅入职1个多月的应届生被星宇公司分批约谈，被要求以个人原因主动提交离职申请，或者调岗从事一线生产岗位。不少受影响的毕业生表示，因为已入职缴纳社保，应届生身份失效，错失公务员等报考机会，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截至昨天中午，这107名同学中已有71人入职新单位，22人通过面试并收到了入职通知，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3: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5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2: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上海农商银行临港园区科创贷5.0重磅上线，陪伴临港园区科创企业从概念验证到上市成长，提供上市辅导、惠企政策及股权激励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4: 元祖雪月饼全息升级了，奶香更浓郁，饼皮更香脆，一口咬下去满是团圆的味道。中秋送礼选元祖，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一键下单，心意直达。
2: 科技浪潮重塑时代命题，全球携手共赴未来之约。9月11日至14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我们以开放生态回应时代之问，我们以协同创新应对全球挑战。每一次创新的探索都与您同行。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基辅与美国总统代表举行3轮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也参与相关会谈，各方重点讨论了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及冬季援助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
0: 日本、美国和韩国昨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P1 巡逻机以外，3国还将投入舰艇、战斗机等装备。
1: 土耳其副总统伊尔马兹当地时间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0: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近日表示，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据了解，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首盘比赛，郑钦文开局0-5落后，随后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第2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6-3战胜斯瓦泰克。而

0: 就在两天前，郑钦文刚刚在对阵凯斯的比赛决胜盘中上演过让五追七的奇迹。美网官方国际信号解说直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莱巴金娜。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针对网传江西一名女孩赴香港观看演唱会，因出境消费被取消全家低保待遇一事，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昨天通报，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系该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目前正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认为，一次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低保，处罚是否过重，这一点仍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年轻孩子有偶像有热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该让他明白的是，低保是全家人保障生存的救命钱，享受公共兜底福利的同时，也要懂得这份保障的重量。
2: 近日，针对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出手，陆续对相关门店进行了专项整治行动。对此，澎湃新闻撰文指出，量贩零食能够在短时间里跑出万店规模，靠的就是消费者的信任，压缩的是包装、渠道这些虚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但称重环节这个实的底线，容不得半点含糊，这才是量贩模式得以成立的前提。
0: 最近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部分面包店的现烤面包并非限制，只是现场将冷冻面包胚烤熟而已。接着，央视曝光市场上部分全麦面包的全麦粉比例不高，生产者用焦糖色调色，将使用精致小麦粉的面包包装成全麦面包。还有消费者发现，有面包店直接开售冷冻面包胚。解放日报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指出，不少消费者有一个误区，认为冷冻面包胚等于添加剂多不健康，门店现制现烤的面包更有营养更安全。实际上，冷冻只是储存工艺，并不直接决定营养高低和食品安全与否，配方、生产环境、操作流程才是关键。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3: 更幸福。
1: 近期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1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市级认定总部机构达140家，隐喻长三角制造业研发机构达200家，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埃及 Els Valley Electric 全资子公司艾斯威迪电器落地南虹桥，中国区 CEOSheriff Elash 表示，
4: By connecting global markets with local opportunities,
5: 我们将致力于搭建全球市场与本地机遇的连通桥梁，以强劲的业务发展势能为大虹桥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4: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 阿维塔上海创新中心扎根南虹桥，阿维塔科技上海子公司总经理江谦谈到，
6: 我们在这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依托虹桥枢纽优势，稳步推进品牌全球化布局。
1: 南虹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建峰表示，
7: 我们将紧扣15规划部署，着力强化对内对外双向连接，构筑高能级总部集聚地，做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服务长三角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和功能高地，诚邀海内外企业来南虹桥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1: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9: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

0: 欢迎您。
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冠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潘沈涵。从为国夺金到登上讲台，我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走上技能成才之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召开，我担任花艺项目场地经理，为全球选手打造专业顺畅的竞赛环境。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手拉手做公益。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5: 我是姜文。
4: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首先来关注天气。
5: 今天本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4: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的出口是长线的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的下匝道是一段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上南路下匝道到金科路的下匝道也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5: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4: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要以学习教育为新的起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擦亮不忘初心的政治底色。
5: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把细致、精致、极致落实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中，确保世赛圆满成功。
4: 上海地铁票价听证会召开，多数参会人支持起乘价3元不变方案。听证方案还提出建立轨道交通票价动态调整机制。早间点击详细介绍。
5: 申城出租车抛客甩客整治近半年来，处罚违法司机100多人，两大机场拒载发生率大幅下降。
4: 市民日校夜校迎来开学第一课，从一味难求到百花齐放，扩容同时品控提升。播送记者报道。
5: 上海蔬菜集团暂停渝中产地莴笋进场销售，下属各市场在售莴笋没有添加剂超标情况。
4: 最高法发文明确，未经同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换脸拟声的，构成人格权益侵害。
5: 公路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高速公路收费期满后由政府统管。
4: 时隔6年，华为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首次应用逻辑折叠技术，手机头部厂商密集推出折叠屏。财经早餐会聚焦自研芯片进入高端电子消费品市场。
5: 网传江西一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被取消全家低保待遇，当地官方通报，核查后将依规处置。编辑推荐追问，低保户孩子就不能追星吗？
4: 德国萨安州选举结果出炉，极右翼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第一大党。环球马上说关注德国政坛转向。
5: 美网女单第4轮，郑钦文再度上演让五追七，惊天逆转，2-0战胜斯瓦泰克，晋级8强。
6: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4: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市树立和践行。